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妈妈是每天5点起床的超级闹钟，是全家最强的料理魔法师，是我写功课时的专业家教。
1: 妈妈不是教过你吗？这个
2: 妈妈，我的袜子不见了啦。
0: 她永远最忙，却总有时间帮我找袜子，帮全家人找东西。她真的有超能力耶。妈妈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嗯，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这个母亲节，别只让谢谢藏在心里，一句话，一个拥抱，温暖的陪伴，就是她最想收到的礼物。汉声电台与晨光文教基金会，谢谢每一位用爱成就家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0: 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美丽的一天节目，我是怡婷。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籍呢，就是由三明出版社他们最近推出了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听书名感觉上它是跟宗教有关联的书籍，书名分别是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作者呢是葵花子。谈到了葵花子呢，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哦，因为葵花子曾经在电台和怡婷共同主持了话外之音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播出的那时候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充满古希腊神话的一些故事，同时透过葵花子的书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何去欣赏一幅画作。那才隔了没有多久的时间，葵花子真是厉害啊，又再度推出了这两本书籍。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葵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请他呢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大家所熟悉或者说我们未曾看过就是挂在美术馆的每一幅画作，请他来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哦，就是说如何透过他的作品帮助我们去了解每一幅画作他的背后的故事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些含义。所以接下来就带着我们的耳朵一起去听名画里头的那些真心话。葵花子早安。
1: 怡婷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是葵花子，大家好。
0: 葵花子你真是厉害呀，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你立刻又马不停蹄推出了这两本画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说实在话，为什么这次进入到比较偏向于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1: 其实呢，在那个第一季，就是我的 podcast 乖你听话的第一季，我们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与神话，画画的画跟说话的话，神话与神话。在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就马上敲定第二季的主题，就是圣经故事与宗教画。为什么会马上敲定圣经故事呢？其实希腊罗马神话与圣经故事这两个主题，其实它算是一个任督二脉，它是西洋文明中两大非常重要的思想支柱哦。那像希腊罗马神话，它其实是比较正视现世欲望的，是关于人性的。你看那些希腊众神啊，他们有很多的情欲，有很多的就是七情六欲等等。但是呢，基督教信仰呢是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它是追求的是灵性的超越，所以我觉得就是唯有适当的去理解这两个部分，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西洋精神文明的全貌。而且呢，圣经这个基本的文本，它等于是支撑欧洲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哦。所以呢，你要了解西洋文化，其实很大的原因应该要从圣经去着手，这也是我自己本身想要了解圣经的原因。
0: 可是我们要讲哦，葵花子真的是很厉害很用功，因为他本身呢并不是基督教的信徒，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相信你在写这本书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看过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料哦，所以才能够在没有任何偏差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疑义之下呢，完成的这两本书。所以我想了解，在撰写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讲的话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
1: 其实在撰写圣经故的时候，我内心是充满着各种的害怕跟担忧的。毕竟呢，就是圣经信仰基督教的信徒非常的广大，然后呢对于圣经的各种的教义这样的解释又非常的门派非常的多元，那我要如何在就是各个门派中去寻求一个平衡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最后的方向是我还是要回归把圣经当成一个经典的文学去和大家分享。所以在我的书中，我不会特别去解释某一件事情它发生的教义，也不会解释所谓上帝或耶稣他所说的画作，而我是回溯到事件发生的本身，去用比较流畅的方式和现代化的语法比较重新的诠释它。所以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不会觉得很艰涩或者是很难懂之类，这也是我想要就是想要推广的部分。
0: 葵花子，你的这个部分真的有做到，你这两本书籍你可以说是像是用写故事的一种手法带领我们进入到每一幅画作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意境，或者是还原那个年代，所以我就觉得哇，越看越入迷。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你的笔触写得真是好，所以我相信这本书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或者是天主教的教徒，我觉得这是一本

0: 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书中的每一个篇幅人物里头的一本好书。所以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葵花子说故事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好好的来领略这两本书籍。那我们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光是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好精彩好精彩，而且我想谈到了这本书嘛，第一个篇幅是上帝创世，谈到了人类的诞生和原罪，大家应该马上会想到亚当与夏娃哦，它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非常重要。在这个篇幅来讲，其实葵花子你还是保有你之前的那个很犀利的幽默，来聊聊亚当与夏娃。
1: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呢，其实它是发生在就是其实就很像很多宗教的起源、神话故事的起源。其实世界是出现在一片荒芜之中，但是呢上帝出现了，他用六个工作天然后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六个工作天的时候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第一个男人人类啊，就是亚当。对，那他觉得说亚当孤零零的在世界上实在是太寂寞太无聊了，于是呢他又取他的肋边这个骨的部分骨头，然后呢再创造出了第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其实有时候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哇，其实这个根本就是史上首场外科手术加上无性生殖的基因工程哦，很神奇对不对？那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佳偶天成，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嘛。那上帝呢就把他们这小两口安置在伊甸园，然后让他们自由取用伊甸园中所有可以看得到的那个食物，其实就是有机蔬果吃到饱。
0: 是，
1: 其实用了很多现代的眼光去看，其实他们就是活在一个很充满拔废的地方
0: 齁。
1: 对对对。可是呢他有特别叮嘱他们说伊甸园中有两棵特别的树，你们要注意哦，那个树上的果实不能吃，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那他们就警戒着这个教训之后，他们就不敢去动这棵树。可是每次说到可是就是故事要进入转折了。伊甸园中有一条蛇，它呢就是这个万物之中最狡猾最灵动的一个生物哦。它就是某一天它去找了夏娃，就是在它旁边这样子塞笼说，哎呀上帝说不能吃这个上面的果实耶，可是真的不能吃吗？你要不要吃吃看啊，也许吃了之后你这个眼界会大开哦。那夏娃就是在这个蛇的怂恿之下，他就经不起诱惑，他就把他的纤纤玉手去摘下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实，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吃下去之后他也不忘和他的伴侣就是亚当分享。可是他们吃下去之后发现，哎呀不得了了，他们脑中第一个冒出的念头居然是，天哪，我怎么是赤裸着身体，我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呢？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震惊，于是呢他们就躲在无花果树或用无花果遮住自己的重要部位。当上帝来到了伊甸园，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居然躲在树丛后面，他马上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不听自己的命令，吃下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他非常的震惊，觉得说我的子民居然没有遵照我的意思，于是就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然后呢从此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开始流落到人间。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是说他们是人类的始祖，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对的男性跟女性，他们犯下的罪就叫做原罪，所以后人他们生下的孩子们之后都要为他们偿还这些罪物。所以原罪其实在基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呢那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苹果吧。
1: 对，很多人在画画的时候或是我们现在流行文化中常常会觉得哇，它那个好像就是善恶树，好像是苹果。
0: 对，
1: 但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禁果的品种。
0: 没有啊，
1: 没有，所以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果。而且说是苹果可能也太通俗了，它应该是一种很神圣很神秘的果实。
0: 那为什么我们接收到的是苹果哦？
1: 对，这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有可能就是它会跟文化上面的流传有关，也有人说导因到就是跟希腊神话的金苹果有关。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可能有介绍过，就是金苹果三个女神在争夺金苹果这个故事来比美，说谁能够最美获得金苹果，所以苹果可能就代表的是一个荣耀或是一个至高无上一个象征的一个图像学。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它又可以引导出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出现三颗改变文明进程的苹果，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多说的夏娃的苹果。
0: 对，
1: 怡婷你要不要猜猜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苹果？
0: 我看过你的书了，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这

0: 觉得你真是厉害耶，你居然会做这样的联想，我佩服你。
1: 那第二颗其实就是牛顿的苹果，因为那颗苹果砸到他的头上，所以诞生了万有引力。
0: 对，
1: 那第三颗苹果就是Apple 苹果，就是贾伯斯的苹果。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在那个 Apple 的这个 logo 中，它是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口。
0: 对
1: 、就很像回应到这个故事，夏娃咬了一口苹果，他的思想从此不一样了，他开始 different。那这个 think different 就是思考的不一样，这件事情也就是贾伯斯他们的 Apple 一开始在创造的时候他们的核心概念，我们要想象的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进步，带给大家生命中生活中更多的改变。
0: 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苹果的 Mark 为什么是被咬了一口，因为我曾经有想过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说得通了。所以啊，就是夏娃咬了这一口苹果之后呢，改变了整个世界哦，而且后来呢，他所生的这个后裔呢，造就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国家，之后会陆续的为大家做一个说明。所以说对照亚当夏娃他们的这些绘画其实就很多了。
1: 对，其实我在书中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西斯丁礼拜堂他那个天花板上有一整组大概九幅的画作，是由米开朗基罗这位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雕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他其实擅长的是雕刻，但是他被教宗委托去画天花板，所以他在这个天花板上面画了一整组从上帝创世一直画到挪亚方舟一些故事等等。其中最经典的一幅，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有看过，就是创造亚当。上帝伸出一只手，然后亚当也伸出一只手，但是他们的食指跟食指即将接触却没有碰到。
0: 对，
1: 中间那种留白的想象让这一幅画成为非常经典的一个名作。那其实在这一幅的下方的两幅之后，其实就是描绘的就是堕落与逐出伊甸园，描绘的正是亚当和夏娃主动的把手伸向诱惑者蛇，然后从蛇的手中拿取他的苹果。然后同样这一幅画的右手边就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场景。不过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画作中的蛇的形象跟我们印象中的蛇是非常差非常多的。我们的蛇可能就是这样细细长长的一个生物嘛，一个动物，
0: 就蛇的头，
1: 对，蛇头，爬虫类。可是呢，米开朗基罗描绘蛇这样子诱惑者的形象，是把它描绘成上半身是女人的身体，它的下半身是非常粗壮的尾身，然后这样子盘绕在那个善恶树上，然后主动的递出果实给夏娃。所以你看到那个蛇的形象，你反而不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动物，它是真的很像撒旦，一种恶魔或是混种生物，一种给人家非常可怕的形象。其实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当很多的文艺大师、艺术大师在描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几个关键的点一定会在这幅画中。首先是男女主角，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一个赤裸的男女。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蛇，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然后第三个就是果树，一定会有那个果树跟他的苹果。可是呢，关于诱惑者蛇这样子的形象，各个艺术大师对于他有不一样的诠释，有些人可能就是单纯的画出蛇的样子，可是有些人就会画出像这种混种生物，而且这种混种生物通常都是有一个女人的脸。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艺术大师们其实就是传统上还是会觉得女性就是诱使人类犯罪的一个最大的凶手。
0: 我刚刚就在想，为什么是设计成是夏娃吃了苹果，为什么不是亚当？然后为什么这个蛇呢，它又是把它引诱设定为是女性？
1: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女人就会变成是原罪中的原罪，他们可以借此来谴责女性。然后呢，就是在过程中，所以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多很低的原因，其实当他们回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从画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贬低的故意思。对，
0: 没错哦。所以这个就是亚当与夏娃的相关的画作。那当不管他的形象为何哦，我相信大家听了今天葵花籽的说明之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幅有关于亚当与夏娃的一个画作。而且啊，亚当与夏娃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对的夫妇，因为他们后来也生了孩子嘛，也是第一对的新手父母亲，很多的第一都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好，这是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0: 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为您再度的邀访到葵花子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他最新的两本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出版社呢是三明出版社。我们介绍完亚当与夏娃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篇幅当中哦，你有介绍雅各的梦，也就是通往天堂的神奇梯子。我们来看看关于雅各的故事。
1: 其实雅各呢，应该是说我们还是先回归到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其实就是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办法生存，并且开枝散叶，然后要生养很多的后代子嗣。于是呢，他们到底生了多少其实不知道，但是呢只知道他们非常的长寿，早期的人类可能都活到八九百岁。
0: 对，我在书上我就看到你写他们的寿命，我在想说是真的吗？因为你在旧约的这个圣经篇来讲，我不晓得，我希望没有冒犯，它是神话故事吗？
1: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没错。其实因为像希腊罗马神话，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其他国家的神话故事，
0: 对，
1: 但是在当时也是宗教，宗教，只是说它没有成为一套系统被流传下来。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的话，他基本上就是神话故事，也没有错的。
0: 那他是真实有这个人物吗？
1: 亚当与夏娃吗？这个可能不可考，对对对。
0: Okay,
1: 对，
0: 好。
1: 但是依照他们这个经典记录下来的故事呢，就是亚当与夏娃到了人间之后开始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后代诞生了，然后经过了好几代好几代，那中间又经过很多事情，比如说上帝觉得人类很罪恶，又发生了洪大洪水，重新再诞生一批子民等等等哦，经过了好几代。那刚刚怡婷有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雅各，雅各其实就是好几不可考的年岁之后出现了这样子一个人物哦。他呢其实是沙漠，以色列沙漠中的一个子民，然后他其实跟他的哥哥叫以扫哦，他们两个人其实当初为了要争夺家产，其实家产应该要给他的哥哥叫以扫，但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很疼爱小儿子就是雅各，所以用尽了各种的机关算尽，然后把这个家族的这个财产分到了雅各身上。那哥哥就不服啦，以扫哥哥以扫不服气嘛，然后他就扬言我要杀死弟弟，他觉得他弟弟太过分。那因此呢，雅各就被追杀逃难到远方去。那他在逃难的过程中实在是路途艰辛啊，然后就只有外宿荒野，然后当他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在外地打地铺，然后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可是却在睡梦间看到了一座从地面通往天空的梯子，然后有许多的天使在上面这样来回走动，然后上帝就在他的顶端，然后呢就是重申，就是对于就是他祖父还有他的承诺，就是说我们会把应许之地迦南这件事情还给你。那他得到了这个之后呢，就继续就是只印象中只有朦朦胧胧就记得这件事情，他就开始逃难了。然后当他逃难到了一个新的领地之后，他又在那边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事情就是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这边就先快速跳过。
0: 好，
1: 等到他就是以从少年时间逃亡，然后等到他再度的回到家乡要跟哥哥重修旧好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四十几年五十几年都有可能了。他其实在要跟哥哥和解的这个过程中哦，他其实是内心非常忐忑不安的，因为当年他抢夺他哥哥的家族的名分，所以才逃亡到外地，经历了很多的责难，然后终于就是带着就是成功的一些家当富有的财产，他自己也有一个家庭，富有的家庭回到故乡，想要重新弥补他的哥哥，但他内心是很忐忑的，他不知道他哥哥怎么样会面对他，会不会还是像当年一样要杀了他。所以呢，他就是先在渡口中他一个人，他就是先把家族的人先支遣开了，他决定要自己去面对哥哥。他在那个晚上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要找他摔跤，然后雅各就是答应了这个奇怪的请求，然后两个人就是一战战到天明，然后最后呢就是对方就是捏了他的一下他的脚跟，然后他就跛了一下，然后他就是终于就认输了。对方就跟他说，你呢从此之后我要把你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
0: 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国家以色列吗？
1: 对对对，你以后就要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代表的意思就是与天使摔跤就是代表说你不畏更巨大的势力还有力气，然后勇于跟对方挑战。对，所以其实他是这样子的意思。
0: 是，
1: 那他

0: 莫名其妙被改名，然后他也发现哦，原来跟他摔跤的人好像是天使，嗯，对，然后他就带着这个东西，然后又继续去面对他的这个哥哥，那哥哥两个人就最后是重修旧好，嗯，所以算是一个比较 happy 的 ending。
1: 对，我们在看了很多的，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或者是说在旧约圣经片当中，这一次很难得的是一个算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哦。所以对照这则故事来讲，对应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画作？
0: 雅各与天使摔跤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知名的旧约圣经故事的主题哦。嗯，转化成西洋绘画的时候，大部分的艺术家会锁定在那个摔跤的过程，所以你在画面中只要看到一个长翅膀的这个天使，嗯，和一个中年男子在打架那种画面哦，就是肉搏战。
1: 对，
0: 然后他的画面场景可能出现在野外的荒地，那你大概可以有98%就可以确认，大概这个就是雅各与天使摔跤的一个场景。那历史上有很多的艺术大师都画过这个主题哦，像是林布兰啊，或者是布林伯格等等哦。但是我在书中想要跟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在法国的一个艺术家，而且他是属于现代的艺术家，叫做高更。你又没有想到说，哇，现代的艺术家通常会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还有都市的脉动、城市的脉动等等。哇，他居然回去重新诠释旧约圣经的故事哦。那他也是重新的用自己很现代派，就是后印象派的这种手法，重新的在画这一个故事。所以他呢，在这幅画中，他把一个树横亘在这个画面之中。前景的部分是一群很修道士的那个修女，非常虔诚的修女，嗯，然后呢他们隔着这个树，然后看着远方天使与这个雅各正在打架，然后他把它命名为就是在这个参加完聚会，就是神圣聚会之后所看到的这种灵异现象。那有些的译评解释也很奇妙，他是说中间那个树木哦，其实就是亚当与夏娃当年的那一个善恶树，用它来做横亘，就是把它分成就是现世的世界还有那个神圣的世界这样子。
1: 是因为很可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看到这幅画作哦，因为我觉得这幅画作说实话跟以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作，它就是不管用色或者是构图来讲或线条，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因为这幅画作我觉得对照其他的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画作，它的色彩我觉得是比较鲜艳的耶，而且我觉得一看就是很近代的感觉。
0: 对，因为如果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大师，嗯，他们会很追求描绘物体的真实度，
1: 哦，
0: 对，尽量的要拟真，
1: 嗯，
0: 但是到了现代之后，现代艺术它反而不重视的是拟真，因为摄影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去要跟摄影机去做 PK 哪一个比较真呢？这个时候的重点反而是在表现出情绪，嗯，就是激烈的情绪或者是情感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会用比较扁平的造型还有大胆的轮廓，嗯，去重新的演绎艺术的一些表现方式。
1: 是，而且这幅画作我觉得它背后一个故事，好像画完之后高更非常满意，想将这幅画作送给当地的教堂，诶，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被拒绝。
0: 对啊，因为其实教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啦，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重新诠释的话，嗯，可能对教徒来说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吧。
1: 对，后来他就把这幅画作寄给梵谷的弟弟西奥。
0: 对，没错，嗯，
1: 后来这幅画作现在是收藏于苏格兰国家画廊。
0: 是的。
1: 对，好，那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哦，大家如果说有看到这幅画作，在对照刚刚葵花籽的说明，马上你就可以想象的出来，这幅画作描写就是雅各和天使在摔跤。那关于在我们的旧约圣经篇的这个部分，我最后再请葵花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的，也是大家哦应该都听过的一则神话故事，就是摩西啊，尤其他的穿越红海是非常的火红，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影集都曾经有诠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其实摩西呢，他其实是雅各后代的子孙，哦，他其实旧约圣经这本书就很像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拓荒史，
1: 哦，
0: 他们不断的其实一开始就是从亚当夏娃，这时候还不是以色列人，但那后来就是经过雅各等等之后，嗯，他们开始就是聚焦在雅各这个支线中。那雅各的后代就是因为可能当地发生了大饥荒，然后就是带领着族人一起移动到了埃及去定居，
1: 嗯，
0: 所以呢当时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演进，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人口数越来越多了，当地的这个法老王就会觉得说，这些成长

0: 讲爆发性成长的以色列人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口，再加上法老觉得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虔诚，很难去说动，跟当地的人格格不入，所以他呢就有意的要抑制以色列人口出生。他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就是说只要是以色列人的妈妈生下了男婴，所有的男婴一切都要放水流，
1: 哇，
0: 就是等于是大屠杀屠婴，
1: 好残忍哦。
0: 对，那其实摩西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出生的。当他出生之后，他妈妈舍不得啊，于是就再把他藏起来。但是婴儿的哭声很洪亮，再怎么藏也没有用。
1: 对，
0: 于是呢，他就觉得说，好，那既然要放的话，他决定要赌一把。于是呢，他就挑准当时埃及公主会，他们会去河边洗澡嘛，哈，会去河边洗澡的时间，他就故意的把摩西放在一个防水哦，防水的竹篮里，还先把这个篮子上面涂上的那个石墨石漆，这样子去防水，故意的放在埃及公主洗澡的附近，等着公主去发现。那公主就是很善良，她看到有一个这样子，她以为那个是沿着河飘过来的，没想到是妈妈在放在那边，她就是母性大爆发，她觉得说孩子好，我何辜啊，多么可怜，于是她就把她收为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去照顾她。所以摩西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埃及法老的宫廷之中的。
1: 然后后来呢，也就在公主的这个照护呵护之下呢，也就慢慢的长大成人了哦，然后开启了他不凡的这个一页。所以后来长大之后，他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和挫折呢？
0: 其实摩西虽然养在埃及的宫廷之中，但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他有一次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同胞被埃及的这个人殴打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呢就不小心失手之下就把埃及人给杀死了。那杀死之后还就是掩埋尸体，然后就开始进行了逃亡逃难过程。于是他就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他在牧羊的时候又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上帝要特别找摩西，但是呢他就是被上帝给指定说，你要去解救你在埃及还在受苦受难的以色列同胞。于是他就领着这样的使命回到了埃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他在逃难中嘛，他就回到了埃及。然后呢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的觐见法老，然后要求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让大家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呢法老完全不答应，于是他们就这样一来一往，于是就爆发了我们后来历史上很知名的就是十诫，就是包含像是虫灾啊，或者是蛙灾、蝇灾，然后发生了很多这种十个惩戒埃及人的一种灾难。那最后呢法老受不了了，就同意让摩西带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回到他的故乡。然后呢于是摩西就领着很大批，就是几乎所有，你要想他那可能是地表上那是一个大迁徙耶，
1: 是
0: 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到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迦南的地方。但是呢你知道法老王他就是一个耳背的人，他到临时最后的关头又反悔了，于是他就派了他的士兵去追杀这些以色列人。那他们呢就来到了海边，就是红海。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后面有追兵，前面又是大海，我们怎么过得去呢？但是呢摩西在上帝的这个支持下，他们就是拿着他手上的那个牧羊杖，然后对着这个红海一指，然后没想到就是红海分出了，就是往海水往旁边退去，他们也因此就是穿过了红海离开了埃及。
1: 哇，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大家以往在这个影集当中看到的，就是摩西哦，他能够穿越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哎，所以我觉得对照您写的这本书籍，我们在了解了整个年代背景，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投射在这个画作当中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画家的笔下，就是摩西分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如何去呈现的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对摩西分海的印象有很多是深植于梦工厂动画那个埃及王子哦，就是他那个海水向旁边这样退去，很壮观哦。那其实在文艺复兴或是巴洛克时期这种15到18的年代的艺术家要怎么呈现这一种很像动画一样很魔术很迷幻的状况呢？其实有些艺术家会选择避而不谈，就是只画他们所有的摩西领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岸边，然后遥远的看着就是已经被海水淹没的埃及士兵，这是一种手法。
1: 对，
0: 那另外一种手法呢就是会强行的画出就是海水退去的样子，但是那个效果就是相较于当然是我们现在看的动画，当然还是
1: 对
0: 还是有点觉得这样子啊
1: 好像不够逼真，对对对，
0: 但是呢
1: 不够真实。
0: 我们通常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它还是有几个关键的线索让大家可以去

0: 看的，首先就是摩西，他呢一定会是面向海洋，然后手上会拿一个长杖，那个长杖就是他像是他的魔法杖，也是他的个人的识别工具，因为上帝就是父，他原本去逃亡的时候去当牧羊人的、然后上帝就是为了要让他可以有带领，就是说服以色列人的一些工具，所以他把那个魔法杖就是变成一种有魔法的这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种魔法的感觉，可以施展神迹。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人民还有埃及的军队，对，那海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们是在海洋中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主题就叫做穿越红海。
1: 哦，了解了，所以我们就懂得如何来看这幅画作，而且知道里头的主角人物是谁了，也就是摩西。因为以往我们听到宗教，我们都会抱着一个很虔诚甚至是很严肃的那种心情来看待，可是透过你的画作，当我们依然是保有虔诚的心，可是我们透过听故事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所谓的宗教，或者说在不管旧约还是新约当中哦，它要阐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葵花子，你真的是很厉害耶，也代表说你真的在编写这两本书籍当中，你真的把你所收集的资料转换成你自己的语言，然后又很浅显的一些文字来跟我们来做一个说明，这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来讲，其实是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的。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怡婷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葵花子他最新的两本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那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呢，葵花子啊，带点幽默然后又很清闲的这个文字呢，将那些挂在美术馆看起来很严肃的画作啊，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哦，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以让我们觉得看到他的这本书的每一幅画作或每个故事有那么一点点的烟火气哦，所以也将这些比较高冷艺术变成了我们最温暖的床边故事。那我们关于在旧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呀，我们要进入到就是新约圣经篇了。所以葵花子，新约圣经篇跟旧约圣经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了哈。
0: 对，没错，其实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以耶稣诞生为分水岭，就是旧约是没有耶稣出生的年代，那新约就开始以这个最佳男主角就是我们的耶稣作为整个篇章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那这两本书就是共同去构成基督教的信仰核心。
1: 写完了这两本书之后，哎，你觉得对于宗教应该是不是有点点不太一样，跟以往还没接触的时候？
0: 其实那时候原本在还不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正统的一个宗教的经书哦。但是呢，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其像是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在书中看到各种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故事，比如说有兄弟戏强，甚至是暴力啊，暴力互相互残这件事情，甚至也有出现乱伦等等。他们其实在解释经文之前哦，其实他们就是活生生的故事，关于有血有泪的人，他们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发生的故事。那至于不同的宗教的类别，因为比如说读旧约圣经的就有好多的派别嘛，他们如何去诠释而造成这个解释经文上教义的不同而彼此的互相征战，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对于回到我们就是像我们这些比较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而言，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反而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一个很好读的故事。
1: 就像一开始葵花子有说，他是把它当作是文学作品这样子来阐述来书写的，我觉得真的是把每一篇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里头的人物真的就是有血有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新约圣经篇来讲是以基督作为主角，因为完全都是他周遭的故事嘛。但介绍这个基督之前，你当然一定要为大家说明他的妈妈就是玛利亚啦，因为对于当年他未婚怀孕，哇，这个不得了耶。所以玛利亚当时他的心态或者他周遭的人是如何来看待他的呢？
0: 其实我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比起关注耶稣他的一生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的各种苦难，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他身边的人，无论是他的妈妈或是他的信徒，其实也是围绕在他身边一种非常闪耀的一个小明星，就是一起去烘托出这样子有血有泪的故事。以他的妈妈来说，他其实在一个很淳朴的小乡下长大的一个

0: 农村的小女孩哦，但是呢，有一天她就是突然受到这个大天使加百列的通知说，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因为呢，上帝选择你，然后你要未婚的生子，那你的孩子要取名叫耶稣。那其实对于一个很淳朴但是信仰虔诚的女孩来说，她当下一定会觉得，喂，为什么会是我？
1: 对，
0: 而且我还没有结婚呢，我未婚，我就要怀孕，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落在我的身上？对于他而言一定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疑惑，我们说那个就是很人性的地方，即便他信仰虔诚哦。后来他就是领受了这样子的天使的报讯，我们后来称作这一段故事叫天使报喜，或圣母灵报，这样子一个专有的名词。那他后来有再去跟他的表姐确认，因为他表姐那时候也已经怀孕了，然后他就是去找他怀孕的表姐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是真的怀孕啦，因为你刚一过来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胎动了，表示说他们有互相的互动，对，所以其实玛利亚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怀孕的，而且他其实当时是有婚约的哦，他有一个未婚夫叫做约瑟，约瑟是当地一个很普通的木匠，两个人可能就是过不久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约瑟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打击，因为未婚妻莫名其妙的被怀孕了，然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说他是什么天使报喜，那其实约瑟内心也是非常的恐惧的，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指责玛利亚，然后呢只是想要就是暗地的取消这门婚事。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有天使来在梦中告诉约瑟说，你应该要娶她，好好照顾她，那约瑟就坦然的接受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未婚妻，并且在他们结婚过程中就是从来都没有碰过他，就是让他保有就是很神圣的一个节操。
1: 原来这个就是玛利亚当时怀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说实在话，因为我本身不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不晓得原来玛利亚还有一个未婚夫就是约瑟。
0: 是，
1: 所以后来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篇幅当中有一个神圣家族的全家福，这样的全家福包含有哪一些人呢？
0: 全家福其实可以分好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圣母子，就是很明确就是妈妈跟小耶稣宝宝抱在一起的很可爱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圣家族，圣家族就是包含像是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另外一个就是约瑟，
1: 对，他的继父，
0: 他的继父，三个人和乐融融，有时候会加上玛利亚的妈妈安妮。那关于就是天使报喜这样子的主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明确，而且它非常的受欢迎，几乎每一个教堂都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画作。它有几个重要的关键，一定是有女主角玛利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天使加百列，然后两个人的分布很明确，就是玛利亚会在右手边，然后那个加百列会在左手边。加百列这位天使手上会拿着一支白色的百合花，然后来通知玛利亚说，哎，你已经怀孕了。有时候会出现像白鸽代表的是上帝或者是圣灵，然后通常会出现在就是玛利亚的寝室啊，或者是一个花园之类的场景。
1: 哎，真的好棒哦！因为你在书上除了说故事之外，你会放入很多符合这个故事的一些画作，哎，这个也是很用心哎。而且我发现就是说，不同世代的这些画家哦，真的都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天使报喜，但是固定会有几个元素，就像刚有谈到嘛，就是玛利亚会在画面的右手方，左手方就是天使。然后呢天使手上会拿着白百合或者是有鸽子这样子，所以大家一看这个画作就知道他讲的就是天使报喜。
0: 我想要特别补充介绍一幅画作，是由就是近代大概是1900年代的一位叫亨利泰纳的非洲画家他所画的，他非常有趣。关于天使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根本没有人看过天使嘛，
1: 对，
0: 所以他就是完全把天使画成一整个发光的光条
1: 光
0: 束
1: 然后亮
0: 对，非常的发光体哦，所以他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然后呢玛利亚他也就处在一个不像是一个很庄重的地方，他比较真的就像一个农村家庭这样，我觉得好像是更加的还原就是我们在天使报喜这样场景的现代想象。
1: 这也是我们看到比较另类的天使报喜的这样的一幅画作，所以这个辨识度又更高了。所以天使报喜它有呈现不同的这些样貌的画作，都可以让大家一一的去欣赏。关于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再聊一聊耶稣他的弟子其实很多。那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是他所收的第一个弟子，就是彼得。
0: 对，彼得其实不算是他收的第一号弟子，而是被他指名为第一使徒的，是就是彼得。

彼得。彼得呢，其实是在加利利海边捕鱼的渔夫哦。那耶稣呢，他就是后来开始在四处讲道的时候，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那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0: 照着他的话去做了，没想到竟然收获满满。于是呢，众人就对耶稣就是非常的震惊不已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就是请来跟随我，我会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后来得人如得鱼这句话也是很多教会或者是教堂常常会出现的。然后鱼这件事情也代表的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腾的信仰，就是图鱼啊，鱼的信仰。对，那从此之后彼得呢就成为耶稣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子。但是呢，彼得我们说他虽然是第一使徒，像现在的这个梵蒂冈啊，就是最重要的宗教的一个圣殿就是梵蒂冈大教堂，隔壁就是梵蒂冈的博物馆哦。其实他们主要的纪念的就是第一使徒圣彼得，所以又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对，其实就是在纪念他，因为相传就是后来彼得的这一个骨灰齁，他是埋在这个大教堂的底座的。你到下面其实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彼得的这个墓碑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彼得他可以成为这么重要的人物呢？他中间经历了什么事情呢？难道在这样子一次捕鱼然后就臣服于耶稣的神迹之下就从此成为很厉害第一任的教宗吗？其实不是，因为他虽然很虔诚的在跟随着耶稣，但是他其实也背叛过耶稣。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要即将要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在询问彼得说，诶，你是不是那个彼得，你是不是耶稣的弟子？他其实出于害怕而否认了他跟耶稣的关系。这件事情在彼得的心中留下非常大的阴影，他觉得他背叛了他最尊敬的老师。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有曾经再去找彼得，当时彼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信仰已经没有任何的热忱，因为他觉得带领他的耶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他生无可恋了。于是又回到了加利利海边重新去捕鱼。可是没想到复活后的耶稣又再次去找他重生对他的信仰。那彼得呢就在耶稣的面前重重的忏悔说，我真的是很对不起，我从此之后会领受你的旨意，然后去散布你关于爱还有信仰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呢，就是彼得成为第一使徒，他就是带着这样子很重要的使命，然后从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出发，甚至到来到了罗马齁，去宣扬他的那个宗教信仰。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基督教是被视为异教的，所以罗马皇帝我们说他有一个叫尼禄的暴君，那时候大量的屠杀基督徒，彼得也是在这一波被屠杀的名单之中。而且彼得在被屠杀的过程中，他被也要被选择被钉上十字架。而且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特别跟执行的人说，我觉得我不配跟我的老师耶稣用同样的死法就受死，我希望呢你可以把这个十字架倒过来，就是以头下脚上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不配，第二个是这样子我在死前还可以瞻仰天堂的荣光，就是看看天空这样子。于是呢，彼得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殉道而死。
1: 在这本书当中哦，我们也看到你放入了就是大家可能都去过的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今天听到了葵花籽的说明之后，下次如果你再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话呢，应该是有更多不同的情怀。那么在这当中啊，诶，葵花籽你有提到天国的钥匙是基督教艺术的重要的图像之一啊，怎么说呢？它有什么含义呢？
0: 我们刚刚有说到彼得他是被封为就是整个基督教的第一使徒跟第一任教宗哦。其实当初耶稣有很明确的把这项任务交给这个彼得，所以他那时候的意思就是在原文之中，彼得与耶稣的互动中呢，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耶稣询问彼得对于这个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彼得是非常的果断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对于他非常的崇敬，非常的推崇他哦。那耶稣就觉得，对，那我就是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付给他。那所谓天国的钥匙不是说是真的一把钥匙哦，而是一种宗教的象征，代表是耶稣授予彼得作为初代教会的这个核心领袖。那后来在绘画中图像中这个钥匙就常常会出现，所以其实在梵蒂冈这个国家你可以很常看到各式各样的雕塑都是跟钥匙有关的，包含他们自己的徽记，就是国徽啊等等，教堂等等哦。然后甚至是这个从圣彼得大教堂延伸出去的广场都有一点像是钥匙这样子的图像
1: 哦，因为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了解的这个天国的钥匙的那个形象了。所以对照这个主题的话，它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绘画呢？
0: 有一幅很有趣的绘画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呢就是位于这个梵蒂冈的西斯

0: 丁礼拜堂哦。那西斯丁礼拜堂除了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这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之外，它在墙边其实有很多当时文艺复兴大师所遗留下来的绘画。那其中有一幅绘画就叫做基督将天国钥匙交给彼得，画的就是彼得跪倒在地，然后耶稣将一把非常大的钥匙交给彼得，然后中间旁边围绕的就是他们的十二弟子哦。那这幅画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传说，就是说不是我们会说教宗要选举都会进行闭门会议吗？ 对，那听说只要是坐在这一幅画下面的教宗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被指定为下一任的教宗这是一个乡野传说啦，但蛮有趣的。
1: 对，哇，没想到这幅画作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意喻哦。这幅画作就是基督将天国钥匙交给彼得，你就会看到彼得呢身着蓝色的衣服，然后跪着，然后要接受那把钥匙。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一个画作。可是我看到你在书本当中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画作，有的好像是单独，是不是就是彼得拿着钥匙好像在沉思啊？
0: 我们现在在看彼得他在图像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判断他手中的钥匙，因为其实基本上彼得没有本人哦，并没有太多的印记，他就是看起来像中老年的男子嘛，但是那个钥匙就成为他辨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无论是你看到耶稣把钥匙交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代表是彼得，或者就是一个男人他就手上拿着一副非常巨大的钥匙，其实就是代表他的身份，他就是彼得。有一幅画想要特别的跟大家介绍，是来自于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大师卡拉瓦乔所绘画的圣多马的怀疑哦。这位圣多马其实也是耶稣很重要的信徒之一。这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耶稣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离世之后，他之后复活之间的故事。他复活这件事情其实马上就传开了，但是还是有人不相信，其实很难相信。其中就是有一位叫做圣多马的圣徒，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复活，我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样子的讯息。其实他的个性在我们现在来看，他就是打假特工队。
1: 了解。
0: 他要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呢，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圣经的文本中，他会被视为一个很多疑猜测的人。那他怎么样去验证他呢？后来耶稣知道他的怀疑，就特意现身在他的周遭，他的身边，他就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指头伸进我的这个被刺伤的这个伤口里面，去确认我是不是耶稣本人。那圣多马呢，已经看到耶稣了，还真的不够，还真的把手指头伸进到耶稣的伤口里面去测试，才愿意相信说你就是复活后的耶稣，我要再更加的我以后会虔诚的崇拜你。对，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很科学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在这个圣经的文本的脉络中，他就是被称为是很多疑多怀疑的人，
1: 就是要当要显神迹啊。所以说既然谈到耶稣复活的话，是不是也就是后来就是有所谓我们看到美国他有所谓的复活节，是不是也是对应出来的一个节日啊？因为在书中你有写说耶稣是在受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星期日复活，所以基督徒呢就将这个星期天称为主日。
0: 复活节其实是因为耶稣在受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星期日复活，基督徒因此将星期日称为主日，然后并且将耶稣复活的当天定为最重要的信仰节日之一，也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后来又跟很多就是其他的这个信仰做融合，比如说有时候会说，复活节为什么有复活节兔要送彩蛋？
1: 对，
0: 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圣诞老人要送那个圣诞礼物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结合之下来就深受很多人期待。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是非常神圣的这种宗教节日，但它也可以是那种很民俗的文化庆典，就是庆祝春天的到来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我看了你的这个篇幅，我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复活节有就这样的一个典故，否则我想说美国，他们的复活节对于他们来讲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原来就是在这，还是跟宗教有关联的。那对照出来的画作呢？我看了你书上所呈现出来的画作，我觉得颜色都好缤纷哦，就是象征着这耶稣复活啊，大地就是复苏啊。
0: 其实在这个耶稣复活，它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主题哦，因为耶稣复活才代表这件信仰的最重要的经典是说信我者得永生，这件事情才成立哦。所以在这幅画作中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关键的图像，主要是耶稣哦，他通常是身披红袍的半裸的半裸体的男子，他会坐在石棺中，因为他是从石棺就是从他的那个墓穴中

0: 复活的，大部分的艺术家会描绘是他从这个石的棺材中，或者是他踩着一边的石棺，然后要或者是悬浮在石棺的上方。那旁边的话就是有守墓的罗马士兵，就是守墓者，然后有时候会有两名的天使啊等等。那最重要的识别物件就是耶稣通常手上会拿着一个旗帜，
1: 对，
0: 那个旗帜是白底红十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是耶稣战胜死亡的胜利旗帜。
1: 哦，原来如此。哎，真的你不讲的话我们真的都不懂得如何去看这幅画作，甚至可能也不晓得他画的是谁。不过还好你有谈到耶稣，因为他的穿着就是一件红袍子半裸，这个 蛮好辨识。然后有时候他的头上是不是还有一个
0: 光环？对，
1: 哦，了解。然后最主要是他手上有拿着一个旗子，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0: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复活的场景旁边有很多人是睡着、睡倒的，或是倒地的，或是睡着的。那个不是睡着，他其实是吓晕的。
1: 哦，是被吓晕的，
0: 因为看到耶稣复活，然后又有两名天使的陪伴之下，觉得这个灵异的现象太惊人，所以守墓的士兵因此被吓晕。所以他不是在旁边，哎，怎么复活这么重要的场景，有人在旁边睡觉？
1: 啊，听到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就说得通了。原来他旁边的这些守墓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今天哦，听到了葵花子帮我们介绍了他的两本最新的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你会发现到它虽然是属于宗教的议题，但是哦，我们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我觉得真的让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更重要的是说，透过这两本书籍，也让我们体认到宗教它要呈现的一些含义，以及它所影射出来的每一幅画作。所以当我们下次到国外去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你应该就懂得如何去欣赏了。所以葵花子在编写这两本书籍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毕竟是宗教，你千万是不能查证任何，都不能有任何的疏漏，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快崩溃啊？
0: 哦，那时候其实蛮崩溃，但是有一件令我更崩溃的事情是，其实我自己的 podcast 第二季开始在做圣经故事的时候，一开始收到的听众回应都蛮不好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节目要从希腊神话讲故事的频道变成一个宗教频道啊？他们都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很难以接受。有些听众我陆续有收到这样子的回应，甚至有些人就弃听，所以我那阵子的收听率就是有降低这样子。但是呢，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后续不断涌入的很多听众回馈，他们有些人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听众到欧美旅游，他们看那些西洋绘画，无论是在博物馆、美术馆，甚至是教堂，甚至是老城区的一种街头雕像，会突然发现说，哎，这不就是葵花子说的那位人物吗？然后他们就是给我这样子越来越多的反馈之后，我突然觉得说，哦，这是真的有效的耶，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是真的对大家有帮助的，所以才让我继续的把剩下的，因为我总共做了30集吧，对，就是很坚持的把它做下去。
1: 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而且你真的很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聆听你们节目的听众给你们的回馈，真的是给予你们一股支撑下去的力量。那你写的这两本书最主要是说想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其实我想要传递的是说，我们常会说西洋艺术绘画是一个要有知识背景才看得懂的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欣赏的嗜好，或者是一个专门的学术。但是我想要透过这两本书，其实就是像我一直以来做节目或写书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希望是这是一件很亲民的事情。也许你还是要花时间去阅读这些故事，但是我希望可以提供大家是一种比较亲切的入手方式，让大家就是在看故事的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去无痛的去欣赏画作。我觉得只有透过这种方式，才不会觉得哇，西洋绘画离我好远哦，它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些故事我觉得好难懂。我希望的是可以带大家认识说，其实艺术这件事情可以离我们很近。
1: 没错，所以啊，聆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要好好的来浏览葵花子所撰写的《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看看我们的葵花子怎么样用现代的这个观点和话语呢，来帮我们来分析不管是古代的神话，或者是属于耶稣宗教这方面的一些 神机或者是故事呢，同时也影射出的一些绘画哦，我相信对大家呢，下次再到美术馆的时候啊，不再只是与那个绘画对望哦，而是能够真正的听懂、看懂每一幅绘画线条背后的一些含义。那今天也真的是非常。

0: 谢谢葵花子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解读，谢谢葵花子，
1: 谢谢怡婷。
0: 同时我们今天美丽的一天节目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当地掀起台湾旋风。史瓦蒂尼民众纷纷表达对赖总统远道而来的欢迎，并感谢台湾长期的协助。除了经贸交流之外，台湾对史瓦蒂尼基础建设与医疗的贡献也深获好评。当地民众表示，台湾协助新建许多基础建设，并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交通运输资源，民众由衷感谢赖总统远道而来，深信总统也会爱上史瓦蒂尼新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性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华尔街日报则报道，受中国打压和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场意志较量中出奇制胜。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接着关心国防新闻。国防部日前表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共军对台联合演训更是趋于常态化，由演转战的风险提高。除了军事演训之外，更经常性与外离岛近限制水域及台海中线周边假借执法巡查名义，企图形塑台海内海化假象，否定台湾的管辖权。为了有效反制中共认知作战，国防部解释已经

0: 建置大数据舆情系统，针对争议错假讯息及时反制，并同步通报事实查核中心发布新闻。另外也积极结合官兵爱国教育及全民国防教育，直播识破红色中共陷阱、媒体试读与保防及反情报教育等节目，强化民众及官兵媒体试读能力与敌情意识。此外，光部也运用军民多元传散管道，扩大宣传国军重大演训成果、新式武器装备货装状况及官兵保卫国家形象等，提升建军率，以凝聚爱国信念，争取对国防投资的支持，也同步强化民众的心理韧性。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荣誉理事长李栋梁昨天前往空军司令部实施慰访，向官兵全天候守护空域安全表达诚挚敬意，并代表社会各界致赠慰问金，传达对官兵的支持与鼓励。官兵也深切感受到各界的肯定与温暖。李栋梁表示，国家得以维持安定与繁荣，仰赖国军官兵长期在第一线的坚守与付出，尤其空军官兵肩负空防重任，24小时全天候待命，面对突发状况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升空拦截，长期承受高度压力与风险，展现专业与使命感。在当前敌情威胁持续存在的情势下，官兵还是坚守岗位，确保领空安全与国人生活安定，令人深感敬佩。李栋梁强调，未来将持续走访各地驻军，秉持走到见到关怀到的精神，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温暖传递给基层官兵，并以实际行动为国军加油打气，同时也代表社会大众向长期辛劳奉献的官兵致上诚挚感谢。军友社将持续扮演国军最坚强的后盾，凝聚全军的进军力量。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上午的10:05，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原定四月中旬在中国上海等地举行的日本留学推广活动，在开展前夕临时宣布延期。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背后疑似受到中国官方施压影响。报道指出，延期的是由日本民间团体主办的第三届日本大学中国巡回教育展，原定自4月11号起依序在上海、北京与成都登场，活动邀集约50所日本大学及语言学校参与，向有意赴日留学者介绍课程内容并说明申请流程，原本预计三地合计可以吸引大约2000人参与。不过主办单月4月9号向相关机构发出通知，表示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举办活动，宣布延期。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当局联系饭店等活动场地，要求不得举办相关活动，导致计划受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发表台湾有事等相关答询后，中国教育部随即呼吁中国民众审慎考虑前往日本留学。分析指出，本次活动延期可能也反映地方当局对中央政策的配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遭到伊朗飞弹及无人机密集攻击，升高区域紧张情势，让原本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受访时更拒绝回答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阿联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攻击构成危险局势升温与令人无法接受的侵犯，为国家安全、稳定与领土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阿联是美国亲密盟友，也是以色列的重要阿拉伯伙伴。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成本大涨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也在美国其中选举登场前几个月为川普带来政治压力。自从美伊停火以来，华府与德黑兰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美方两度取消派高层官兵前往巴基斯坦参与新一轮会谈的行程，川普也对伊朗提出的和平提案前景抱持怀疑

态度。国内新闻方面，近期鼠患问题引发忧虑，台湾大学病媒专家徐尔烈指出，老鼠是全世界都市存在的问题。过去在传染病较多的时代，每年政府都会做一次全国性灭鼠活动，但因为当时是用杀鼠剂，遭到民间团体反对，近年已经没有再办理。面对鼠患，徐尔烈建议民众自己要做好防治比较重要，但在一般家庭中不建议使用饵剂，因为老鼠如果在隐蔽的地方死亡，味道会非常难闻，加上老鼠身上的跳蚤、螨类等寄生虫会到处爬，建议使用老鼠夹、粘鼠板或是捕鼠笼等物理方式移除较为合适。另外，粘鼠板如果粘到老鼠，专家建议可以用塑胶袋套起后拍一拍，没有空气后老鼠很快就会死亡。如果是捕鼠笼捕到，要用夹子或是戴手套处理，千万不要直接接触。财经消息，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涨3.26点，加权股价指数为4070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43亿元。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31.63元开盘，贬2分。新台币对美元开盘交易区间为31.64元至31.63元。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馆。
1: 嗨，各位朋友，您好。
2: 他是我妈咪。
1: 他是我宝贝。
2: 大家好，欢迎你和我妈咪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1: 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2: 一定要听哦。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非常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家里面有没有两岁以上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肠病毒七十一型比较活跃的季节啊。提到肠病毒七十一型，在早些年呢，台湾有一波大流行，当时呢有400多位小朋友呢因为感染了重症，有78位因此而死亡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肠病毒。肠病毒 A71 型呢，是最早在1969年的时候，在美国加州有一名罹患脑炎的女童身上分离出。在1970到1990年之间，欧美各地呢都有肠病毒 A71 型群聚报告。在1990年之后，亚太地区就成为肠病毒 A71 型主要的流行区域，每3到4年就会有比较大规模的群聚发生。到了1998年，台湾第一次发生肠病毒 A71 型的大流行，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那次大流行当中呢，一共造成了405名的儿童感染重症，那么有78位呢因此而死亡。那之后数年呢，台湾持续出现了肠病毒 A71 型感染重症的病例。在众多亚太国家当中，比方说像越南、柬埔寨、泰国、中国等地啊，后来呢也都发生了类似的疫情。

其中以中国疫情是最为严重的。他们在2008年到2015年之间，中国约莫有12万3000名长病毒 A70 一型的重症，有3000名以上的儿童因此而死亡哦。所以这个长病毒 A70 一型的流行高峰比较锁定的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哦。人是唯一的宿主，六岁以下小朋友是最容易受到感染并且发生重症的族群，在2到9天之内呢，潜伏期之后就会开始出现症状。什么样的症状呢？80%到90%呢，是以手足口症为初始的表现，但是呢，有少数的小朋友啊，只出现了单纯的口腔溃疡或者是疱疹性的咽峡炎或发烧。早期临床研究发现，约莫有20%的住院感染病童会发生脑干脑炎或者是脑脊髓炎、肺出血、心肌炎、急性肢体无力、脑膜炎等这些并发症。重症的发病过程其实很快啊，大约是在发病之后呢，2到7天就会出现，平均是发病后3天会有出现并发症。可能在几小时到数天之内就会死亡，所以这个重症的患者他的致死率来到3%左右，所以长病毒 A70 一型在同住的家人当中也会有具传染力，如果说家中有一个人确诊的话，84%的同住家庭的小朋友同时也会遭受到感染，所以这个长病毒 A70 一型在大流行区域一般儿童感染的盛行率是相当高的。而台湾在2008年的大流行之后呢，调查发现3岁以下小朋友有15%会受到感染，6岁的时候32%的儿童已经感染过至少一次长病毒 A70 一型。所以被感染的小朋友家长就很担忧啊，一方面小朋友必须要隔离，不能够到学校去感染其他的小朋友，再一个呢，家长必须要请假在家全心的照顾小孩哦。而且呢，这个长病毒也可能会因此间接感染给大人哦。在那段时间呢，以至于造成很多家长的恐慌，就有人开始提议说，是不是可以研发长病毒的疫苗。台湾长病毒 A70 一型不活化的疫苗自主研发，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使用当时流行的基因型 B4 病毒株去活化之后作为疫苗，历经疾管署跟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开发，寄转给国光跟基亚，分别是安特罗跟高端的母公司，在2023年的时候呢，终于研发成功了，取得食药署授权上市。细胞型的非活化长病毒 A70 一型疫苗可以交叉保护不同基因型，比方说像 B5、C4 或者是 A70 一型的长病毒，但是呢，对于其他可能引发重症长病毒的型别，比方说像是克沙奇 A16 长病毒 D68 型，就没有证据啊显示说他们有交叉的保护力啊。但至少对这只长病毒 A71 型，我们把它俗称是长病毒大魔王，至少有了一些克制的效果。疫苗研发出来之后呢，对小朋友来讲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保护效力。当然我们说像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疯旅游哈，随着国人旅游的频繁，不管是到日本、越南哦，这些国家他们的长病毒的疫情呢也持续在攀升当中，其中呢越南已经超过半数的长病毒都是71型所引发的，也是造成80%以上重症案例的元凶。守护孩童的健康，我想应该优先要选择的就是具备国际多国中心的临床实证，而且呢率先取得的国际药证认可的疫苗。这一类的疫苗呢，不仅能够在小朋友2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防护力，有高达100%的真实世界的保护力哦，跟国际期刊认可发表的5年内抗体持续哦，更是目前市面上面已经获得了国际法规单位他们所认可的疫苗。当然医界呢他们也非常忧心说，哎，免疫负债及国内外人口移动的频繁，恐怕呢也会使得国内面临大规模的流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跟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他们共同发布了预防共识，就是医界呢要提醒家长哦，如果说您家里面有2个月以上6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面对疫情的威胁，防护力不容妥协哦。很多医界呢，他们都一致认为说，6岁以前是建立免疫防护力。

0: 防护的关键期。
1: 马偕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彭纯之医师呢，他说过去在面对 EV71 重症，多数家长呢只能够被动的承担疾病带来的冲击跟后遗症带来的风险，但是呢随着像现在疫苗已经问世了哈，已经让疾病可以从命运转变为可以预防接种的机会啊，是守护儿童健康的重要里程碑。
2: 1998年那次的大流行，当时候在照顾这些肠病毒重症的小孩，其实每个医师心里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最后只能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我虽然是新生儿科医师，可是我在主治医师的职业年代里面，其实蛮多的时间是着重在儿童重症医学科，在儿童期的家庭病房里面工作。在1998年那时候的大流行，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个案，就有个案在马偕急诊室，因为诊断肠病毒手足口病留下来，观察，觉得稳定了，请他妈妈可以带回去。妈妈坐着捷运还没有回到家，在捷运上面就发现小朋友状况不好，再回头来到急诊就 OK 了。还有的是护理师自己的孩子。手足口病也是很仔细观察，但是在家里发现不太好的，都送来的时候也是心跳呼吸都不稳定了。我们曾经有个加护病房的时候转来病人一样的小两，前前后后来了两个都有机会，大家很拼很拼的做了叶克膜维持住生命，但是命运大不同，一位就真的很幸运的大家一样的这样照顾，一个很幸运的就完全康复，另外一位脑部损伤的非常厉害，然后就一辈子依赖呼吸器，没办法有反应，就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当时候真的有很深很深刻的感觉，哇，得到了，虽然大家知道可以打免疫球蛋白，可以给叶克膜，但是太多时间，我们医师心里也觉得啊，上帝保佑，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怎么样，真的就不是说我哪个药用对了，我哪件事情做对了，他就一定会完全的复原。所以能不要得到这个病的传染还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的很开心那么多年来我们也真的研发出了疫苗，再也不用听命运的掌握了，我们有机会自己掌握这件事情，不要得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的郑重的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接受预防注射，来预防71型病毒的感染。那希望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受这样的保护，再也不要面对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走向悬崖的边缘的可能性，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健健康康。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还记得，在2005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肠病毒重症的个案呢，有将近80%都是 EV71 型所造成的。因为它呢最具神经侵犯的风险，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在短期间之内就会引发脑炎，甚至呢是心肺衰竭，致死率呢最高达20%。其中呢也有53%呢受感染的成年人呢是没有症状的带源者，容易成为隐形的传播链，造成脆弱的婴幼儿暴露在风险当中。另外像是肠病毒粪口传染的途径呢，它的传播期可以长达3个月以上。因此停课7天效果有限，尽管落实洗手跟环境的消毒，仍然是难以阻断传播跟感染，而且呢，酒精对于肠病毒是没有效的。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邱正勋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台湾从1998年开始呢， EV71 约莫每3到4年就会出现一波的流行，但是呢，从2019年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7年了啊，都没有看到有大规模的疫情。再加上新冠疫情的隔离，大量未曾接触过的病毒的幼童呢，不具保护抗体，免疫负债越发的严重啊。如果说一旦流行起来的话呢，这个重症的风险呢，将会急剧的上升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呢，应该呢要提高警觉，协助小朋友来提早做一些防护力。
3: 这个肠病毒71型对我们儿童是一个健康非常大的一个威胁。肠病毒有大概 ABCD 4种性别啊。那这个71型是在属于A 这个 group 里面，那它跟其他的肠病毒，比如说科沙奇，就它很容易会造成重症跟脑炎。那刚刚彭主任已经提到，即使存活，很容易会留下各种后遗症。所以预防

0: 这个七型隐藏病毒感染是整个儿童预防医学健康的维护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目前已经有这个疫苗可以施打，那这个疫苗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出来，而且这个生技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呢显示只要有施打就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个保护效益，所以这个一定要施打。那我刚刚也问过疫苗的这个公司他们的人员，他说在过去已经施打这推出了这两三年，每一年的 PERS 口后就是出生的新生儿大概都有50%以上的施打率，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小朋友来接受这个施打。那比较大的小孩子因为有可能比较大的小孩子有可能会得到71型，还是也 要做这个所谓的追加接种。那台湾在过去7年已经没有重症肠病毒71型肠病毒的个案发生那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施打那这是因为我们过去 这几年有很好的医疗的照顾，很好的公共卫生跟这个疫苗，我们构筑了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那大家应该知道，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现在在我们国人喜欢去旅游的国家，像日本还有东南亚这几个国家，都有71型肠病毒流这个感染的一个个案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境外引入的个案把病毒带起来，然后如果我们国内的社区的保护系统又破口的话，就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71型 EV71型感染在台湾再卷土重来这个是我们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现在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会肠病毒感染个案会越来越多嘛就是最担心就是有71型肠病毒感染出现。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出呼吁民众一定要带小朋友就要去施打这个71型肠病毒疫苗，做这个主动预防的一个措施让保护我们全国的这个在少子化的情况下保护每个小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
1: 另外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理事长杨生南呢，他也特别告诉我们，6岁以下是肠病毒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尤其呢2岁以下的幼儿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成一旦感染了 EV71 的话，发展为重症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面对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感染风险，防疫不应该只是仰赖被动的措施，就应该要把握6岁以前的关键期，做好防护的工作，及早建立保护力，才能够降低重症跟后遗症带来的风险。
2: 刚如同邱振勋教授理事长他们儿童感染的专家们向政府提出建议，帮我们选了特别好的疫苗之后，就交由我们新生儿科学会的新生儿科医师在小朋友出生后给他准确的施打只不过这是一个自费的疫苗，所以新生儿科医师对于推展这方面其实抱着很辛苦的角色。我们也了解这对我们的台湾下一代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激起我推展一支疫苗它的研发的过程是何其辛苦，都是国外的先进公司，何其有幸我们台湾有这家公司愿意为了台湾的下一代不计成本研发这支疫苗，加惠我们的小朋友，甚至还可以将这支最好最高科技的疫苗向外扩种。这第一点跟各位做报告，我们新生儿科学会内心的感受。那我们新生儿科医师在聆听到儿童感染学的专家们给我们建议之后，我们在临床施打的时候将我们新生儿科医师的角色发展出去，主要有下面几点。就是我们还是认为疫苗学的主动防护及早接种及早守护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因为台湾地区之前的肠病毒这个种类太多，尤其碰到71型这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新生儿科医学会6岁以前是必须每一个家长父母亲都必须要知道这个重要的开端。第二个，那我们根据临床的需求有几个重要的防护盾怎么建立，我们新生儿科医学会的大家看法是，第一，它的抗体必须要久一点如果打完之后一年一针，这样真的是家长也很麻烦，然后也跟不上那个病毒的那个改变率，对我们教育不是很好的，才能全面守护学龄前的小朋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除了第一季第二季的完整加强制剂之外呢，我们认为似乎衔接一个国际标准的加强剂才是奠定到5、6岁以上的持续照顾，那这个防护力非常好，台湾的科技已经毋庸置疑的先进。那这支疫苗我希望能够有大量的接种经验，安全性的报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想台湾这支公司达到这个重要的疫苗防护所以这是我们新生儿科学会大力赞赏，跟儿童感染医学会今天一起出现这边 了解下一代传递知识重要性，

0: 的这个两个学会呢，配合国家的公共政策啊，推展这支疫苗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小朋友的共同责任啊。我看过一个电影叫《露西》，露西女主角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当环境不适合小朋友的时候，生命选择永生，他不再选择繁衍下一代。我在想台湾是不是这个问题？那既然我们选择少子化，这个不适合繁衍下一代的时候，似乎通过一个主动的防护，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各位记者朋友共同宣扬这个知识。我在离开美国读书博士班读完之后，我老师送我一句话，他说知识要被分享。
1: 从1998年之后，大概每隔3-4年就会有一个大幅波大流行，所以在2010年以前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到2012年有一波很大的流行，2012年，蓝色的这个是这个长病毒七十一型的案例，那2012年之后大家看哦，这流行好像就没这么厉害，那一直到2019年，2019年就是在我们的疫情的前一年，那一年冬天我就发现，临床上又开始有长病毒七十一型的案例，那我就想说惨了，这个从2012年到2019年，这个已经这个7年的时间没有这个大的流行发生，所以我们的社区里面累积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免疫力，所以2019年那年我就很担心，就是说会有 outbreak。 那一年的 case 量的确是有比较高，但是后来大家就知道就是疫情就来了，那疫情来之后大家就社交距离啊，洗手戴口罩，后来整个不只是肠病毒没有了，其他的这个感染症也都没有了，所以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社区都没有肠病毒其实是在流行。那大家看这个蓝色的曲线，下面这个红色的，只要有蓝色的高起来就是有肠病毒流行的时候，红色的是什么？重症。只要有流行就一定有重症，我们早期的研究就发现说，你只要得到肠病毒，大概5个孩子里面会有一个重症，这个比例非常高，你想想看，我一个孩子得到肠病毒大概1/5的机会它是会影响到脑部，会很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的感染，那我们台湾虽然没有流行，那为什么没有流行？就其实很难去解释了，因为我们周围国家都在流行，比如说越南是最近最严重的，越南在去年就已经阳性率超过40%，然后今年更严重，今年大家看那个新闻，这个有一些报道，这个今年到目前为止才4月份，它已经2.5万例了，阳性率超过56%，那有重症的 case， 死亡的 case， 那不只是越南，像我们邻近日本，日本其实也有 case， 那泰国、马来西亚这些，菲律宾，都有 case， 那我们台湾就是 case 数目就是很少，在临床上有时候偶尔会 isolate 出来一只，但是没有造成临床上很大的 outbreak。那我来讲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是98年那一年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小孩子莫名其妙就是脑炎就死掉了，当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这个是第一个案例，一个8岁，他其实年纪比较大，在肠病毒重症来讲他是8岁的女孩子，夏天的时候6月5号一开始是用手术口病，然后隔天之后小孩子就开始有头痛呕吐，脾气变不好，这些症状，那如果有经验的医师看，大概就知道这个是这个中枢神经感染的前驱的一些症状，那他就到急诊去，那急诊给他安排的脑部的电脑断层，就发现他已经有轻微的脑水肿，那给他做蓝毛旁球，就是腰椎穿刺，做完腰椎穿刺要去检验他的那个中枢神经感染，结果他从穿刺之后2个多小时就开始觉得说他有右上肢麻痹，那后来这个孩子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发干，然后口鼻就是有这个出血，的分泌物，那 后来就转到加护病房去，入院后16个小时就抹他了，就死亡，非常非常快，几个可以在一天以内几个小时就死亡，那这个孩子他有这个是第一例，就是做 autopsy， 做解剖的案例，然后从解剖里面我们就从他的脑部脑干的地方就分离出肠病毒七十一型。所以就从这个案例来确定说，我们那个孩子发生手足口病之后的脑炎，就是七十一型造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案例，那另外我们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2年，2012年我刚刚讲的也是大 outbreak 那一年，那有一个双胞胎，他们家同时有5个孩子都感染

0: 长面土是在家族里面传播力其实是很强。那这个双胞胎小的哈、弟弟，突然就出现一些烦躁不安、腹痛、四肢无力的症状，那送到邻近的这个医院去，然后就 O 卡，哦，心跳停止，啊 ，CPR 之后就转到林口长庚，哦，那两个小时内就往生，哦，就死亡。啊、因为有弟弟的经验，所以他这个哥哥哦，一开始哥哥是比较后面发生症状，一发生症状的时候，那个家属就非常警觉，就赶快送过来哦，送到林口长庚。那他也有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肌药性抽搐、心跳过快、呼吸急促、血压高这些症状啊。不过这个孩子因为处理的得当，就第五天他就可以顺利出院。那这两个孩子都是长面毒气死性确认哦 ，confirmed case。所以我们知道要如何我们在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案例，就刚刚前面的讲者讲的，我们其实没有把握可不可以把它治疗好，可不可以把这个孩子救下来。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药物就是免疫球蛋白，那免疫球蛋白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其实没有证据，不晓得，但是我们还是会用，或是用一些支持性疗法，像刚刚讲 ECMO， 那是不是会好起来，我们真的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只能说，提醒家属就是要能够知道这个重症的症状比如说要小孩子有一直昏睡啊，持续的呕吐，或是这种惊吓的反射哦，肌药性抽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带到医院来哦，要及早就医，不要等哦，只要有这些症状，你有疑虑就带到医院来哦。那现在我们大概就会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怎么有一个很好的疫苗，我们的疫苗其实是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是只要 push 家属去让孩子打这个疫苗，我们就不用面临这样的威胁。
1: 好，接下来我们聆听的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儿童心脏科的林明志林大夫，他要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如何从死神当中把这小朋友再次拉回来的。这是一名3岁的幼童，外观看起来意识算清醒，但是呢，病毒早已经侵犯到他的中枢神经，最后必须要仰赖叶克膜抢救才能够捡回一命。因为71重症并不局限在特定的年龄层，从11个月大的婴儿到8岁的儿童都可能发生致命的危险。
2: 民国98年，民国1999年，1998年的第一次大流行哦。那时候刚好是第一年的住院医师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哦。那我也当了7年的加护病房的重症专责主治医师，所以我整个的小儿科医师的生涯几乎是跟肠病毒重症一起度过的哈。所以我想我来分享几个我们肠病毒的案例哈。那肠病毒其实可怕在哪里？就是说现在我们很这么多年没有肠病毒重症的案例之后，我们很担心我们年轻的医师其实对这样的警讯不够了解，因为它非常的快，我们从看到它开始有重症的迹象到你需要急救，是用叶克膜急救，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24个小时，非常快。像我们举例这个三岁的这个小朋友，他一开始当然就是一个手口足病，很典型的肠病毒的症状，然后他初期可能开始你会觉得说有点呕吐，食欲不佳，开始有点点症状，然后他开始，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到当天下午你就看到意识状况也有改变，那特别是他会有很特别的症状，就叫肌抽搐，你就看他手不自主的或者脚不自主的抖，那这种就代表他脑干可能开始受到病毒的侵犯，因为肠病毒气息型对脑干的侵得性非常强，它会引起脑炎，然后接下来它会更严重的，它会像一个小麻痹这样，突然下肢或者上肢一只手不能动，或者是脚不能动，那常常看到上肢，那这时候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时候为什么会造成致命呢？因为它会引起，它会在脑干这里，它会大量的释放出类似像肾上腺素这样，所以你会看到这群小孩子，他心跳突然变得非常快，血压变得非常高，那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肺系统就像一个突然被过度打的兴奋剂这样，然后最后它就衰竭，然后急性的肺水肿。那这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血泪的教训，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孩子已经大概已经走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立刻决定给他装上叶克膜。经过一个礼拜后，顺利的把叶克膜移除，当然把这个小朋友抢救回来。但是这是非常辛苦的、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医疗行为那另外。

0: 有11个月大的女婴，她就比较幸运了。好，这是另外一波，就是刚才陈教授分享的另外一波大流行时候来的案例，一样的，她也是一天之后，她突然出现下肢无力的症状。好，那我们赶快的给她用免疫球蛋白啊，用一些交感神经调控的药物。好，当然幸运的她慢慢的就恢复了。那这个小朋友没有用叶克膜。当然也许是他刚好没有需要用到叶克膜，不过就是说我们比较有经验的情况下，这些是可以被挽回，有机会最后一线的治疗叶克膜，我们在比较早期比较来得及的状况下，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机会可以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孩子还是不要发生，不要被感染最好，我们知道怎么救他们，但是我们不希望用到动刀动枪啊，用叶克膜那是非常的风险的医疗行为。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疫苗了，它已经被国内已经大家现在都知道，所有的新药上市都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那我们台国内已经有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的71型的疫苗可以施打了，而且它发表在这个最权威的期刊Lancet， 然后近期也在越南的这个已经也获得越南的卫生部的核准可以来越南这也是我想，这是台湾之光我们生产的疫苗可以正式的外销了那这也是我们疾管署、新生儿科医学会以及儿童感染症医学共同推荐又两个月以上未满六岁婴幼儿应该接受肠病毒71型疫苗的注射，来减少肠病毒71型预防。两岁以下因为就像所有的疫苗一样，两岁以下小朋友他的免疫都是比较不成熟的所以他除了说两剂基础剂以外，他未来在一年之后应该要追加一剂的追加剂来增加他免疫力，让他能保护到五六岁之后这也是我们两个新生儿科医学会以及儿童感染医学会共同的建议那我想其实肠病毒其实就是一种小麻痹也是一种肠病毒，那我们人类其实是可以根除小儿麻痹，现在大家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看不到小儿麻痹的案例，我们看不到那些孩子因为小儿麻痹感染变成终身的残障，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再也都不要再看到70型的肠病毒来威胁到我们的孩子的生命
1: 好的，我们说肠病毒的防御工作除了大人必须要了解之外呢，我们也必须要让小朋友们平时生活当中，在学校里面，在人群互动的过程当中，要懂得怎么样来做一些自我防御性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淡水马偕医院的儿科张龙张医师跟星光医院的儿科医师穆淑琪穆大夫呢，他们两位就要透由小朋友的视角来告诉大家，让小小孩呢也能够懂得平时生活当中该怎么样来进行肠病毒的防治工作。
2: 那我跟张龙医生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今天的小贵宾要一起跟大家玩这个游戏。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啦。一个呢，对不起，木木，对不对？好，挥手，挥手 ，OK。然后另外一个是亨宝，挥挥手。亨宝长大以后会变成大亨宝的哈。这两个小朋友，包括木木跟亨宝来讲呢，平常如果是在门诊里头，我可能就是一个帮他们看看身体检查或打打预防针的医师阿姨。但我今天呢是要来讲故事的木姐姐，所以我是木姐姐。今天让阿姨先暂时当讲故事的木姐姐。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的疫苗超人的探索旅程。这个故事呢，希望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有印象，说疫苗超人做了什么样的探索旅程呢？哈，我们开始要讲今天的故事了。原来我刚开始要当大魔王，所以呢，这个大魔王啊，大魔王还有71型的大魔王，我还是肠病毒71型的大魔王。我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啦，这两个小朋友大魔王很喜欢欺负的，因为他们很可爱，而且不管他们平常健不健康，大魔王就是要来揪一下打一下捏一下，所以这个大魔王呢是可以来欺负小朋友的，不管他可不可爱，非常可爱被欺负了之后也会不可爱的。

0: 会不开心，他不能玩了，不能出去玩了，而且比较重要的，他会偷偷偷偷的跑到了小脑袋去，小脑袋呢会忘记怎么开心，忘记了怎么样去玩，忘记怎么唱歌，忘记怎么样的跳舞，很重要的是忘记了爸爸，忘记了妈妈。所以如果真的忘记了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很恐怖，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我现在是大七十一星的大魔王，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讲故事了，所以呢医师姐姐讲故事的莫姐姐也可以变成我们要讲的今天的疫苗超人。现在呢我是长病毒疫苗的超人了，这个超人呢的确是可以给小朋友打败长病毒七十一型的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可以神奇超能力，可以魔法超能力，可以异能超能力，比较重要的应该在这儿，怎么样让我们的超能力升级。所以姐姐们，姐姐还要再问哦，所以我们勇不勇敢？很勇敢，对不对？
1: 对。
0: 谢谢。哎，你们也帮着吧，你们也很勇敢了哈。那真的不怕打针，对不对？
1: 对，
2: 真的。
0: 真的哈，不怕打针。我们要很勇敢，不怕打针。所以呢，我们的超能力是可以升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疫苗给打好、打满。打好的意思是真的要打到正确的疫苗，我们要能够应付长病毒七十一的疫苗。要打满是如果有追加剂，我也乖乖的去把它打好打满。再来呢，我已经有对抗七十一型长病毒大魔王的超能力了。这个超能力呢，事实上就是一个神奇的超能力，所以也是我们真的是绝杀的秘技哈，这个必胜的绝技了哈。好，要很开心了，因为我已经有很好的超能力了，很开心，对不对？
1: 耶、yeah! ！
0: 谢谢。
3: 好，那我们来接力哈。打完疫苗以后呢，我们就会到身体里面去了哈。所以身体里面呢哈，打完疫苗以后，我们身体里面呢会有伙伴哈。伙伴的话呢是什么细胞？
1: T 细胞。
3: 哇，现在小朋友很专业哈。我们打疫苗的话，就是为了要让身体里面有免疫力，所以一开始有 T 细胞。小朋友 ，T 细胞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1: 笔。
3: 拿笔是为了，因为疫苗超人会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就是坏病毒，就要在上面做记号。做了记号以后呢，哈，接下来他就会召集他的伙伴。请问伙伴是什么细胞？那我们把 B 细胞贴上去，哇，我们这个真的是准备的跟医学的原理是完全切合的哈。B 细胞以后 ，B 细胞的这个守候战士呢，它会放出什么抗体，对不对？抗体会把长病毒怎么了？
1: 贴起来。
3: 贴起来，长病毒就不能动了，长病毒就哭哭了，它生病了，所以打疫苗就有效了，就是会让身体的 T 细胞跟 B 细胞一起协同来作战。最后呢会怎么样？最后我们要把长病毒打倒，对不对？来，太棒了！他们说我们一起打败了七十一型大魔王。小朋友 ，give me five， 好，表现得很好。最后呢，再给疫苗超人一个位置贴上去呢，哈，我们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报告一下，这个长病毒疫苗呢，哈，它有很棒很棒的超能力哈。第一呢，它有很强的保护力，哈。第二呢，有很长时间的保护力哈，到达五年以上。最后呢，打完疫苗以后呢，会安全稳健地让我们的小朋友平安健康的长大。
4: 防疫不能靠运气，疫苗超人保护你。
5: 小轩轩，来来来。

好，刚刚我们透过淡水马偕医院的耳科张龙张医师，还有星光医院耳科的穆淑琪穆大夫啊，他们透过跟小朋友说故事的方式，让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对于肠病毒、七十一型这只大魔王怎么样来做好一些防治呢，有进一步的认识。其实呢，透过他们临床的观察发现，多数的家长对于肠病毒仍然还是停留在轻症就可以痊愈的这个印象当中，对不同型别的风险差异认知是有限的。因此呢，透过这个肠病毒七十一型疫苗的超人特工队啊，小朋友的这个友善卫教的教材，跟小朋友做一些互动，无论是在诊间、在家庭里面、在学校，借由亲子共读、幼儿相关的一些卫教的尝试啊，可以协助家长跟孩子来理解 EV71 重症风险跟落实疫苗接种预防的观念，让正确的资讯更容易被吸收，也让家长在面对这个 EV71 型重症的风险的时候呢，能够提前帮小朋友做好准备哦。好，这次我们看到了台湾儿科感染症医学会跟台湾新生儿科学会，他们配合了疾管署的宣导，也再次的呼吁所有满两个月以上未满六岁的小朋友都应该要评估接种肠病毒七十一型的疫苗。这个疫苗已经问世了，也希望家长可以来多听多了解，我们可以选择施打间隔比较长，而且具备已经发表多篇同侪审查的实证医学资料，已经证实抗体可以维持至少5年的疫苗，并且根据不同年龄层的需求，2岁以前开始接种应该完整施打3剂，2岁以上呢只需要接种2剂，以及呢建立6岁以前关键的保护网。在少子化的现在呢，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家长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透过疫苗能够建立完整的保护力，不仅能降低重症、长期后遗症甚至死亡的风险，也能够减少家长照顾的负担，让孩子呢可以放心健康快乐的长大。

0: 智问答，读咖啡包都会出现在哪些场所？
1: 网咖、
2: 夜店、
3: 酒吧，
4: 还有 KTV。
0: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哦。毒咖啡包通常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有安非他命、 K 他命、摇头丸以及鸦片头等等，饮用后可能会造成情绪不稳、幻听及被害幻想等严重症状，猝死可能相当高哦。晨光文教基金会和您一起携手反毒，拒绝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生活扫描。梅绍文制作主持。

扫描生活，品味生活，我是梅绍文，生活扫描的朋友好。婆娑之洋，美丽之岛的台湾，感觉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那么难呢。你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哎呦，一下就到了。虽然如此，还是要因缘具足才能够汇聚一堂。对于常年在台北的我来说，跑一趟高雄卫武营不容易呀，难得有这样的机缘呢，能够把他们请到我们台北的汉声电台的播音。

0: 音室，也感谢我们现场导播陈威的成全，配合大家的时间，我们可是中午录音哦，他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嗯，好，那此时此刻要向大家介绍是，我面前有两位漂亮的来宾，也是因为他们才有今天这个节目的聚集。这两位一坐下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体态不一样，尤其今天谈这个话题，格外觉得这个体态的重要。已经不止一次见面的莫兰兰，平常人家都怎么叫你啊？
1: 平常大家都叫我兰兰，
0: 就叫兰兰嘛。
1: 是，然后还有些就是因为教学的关系会叫莫老师。
0: 莫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么叫你呢？
1: 兰兰就可以。
0: 兰兰还是兰兰？
1: 哦，都有哎，不过兰兰比较好。
0: 对呀，嗯嗯，不过这两个兰不一样哎。
1: 对，一个是山峰兰，兰花的再来一个是兰花的兰。
0: 怎么会这两个兰放在一块儿啊？
1: 我觉得我的名字蛮特别，就是莫就不要，然后山兰就兰花，就是烟雾弥漫山兰，然后兰花在山中，在深山上，在那个烟雾弥漫的一个山中，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0: 好诗意，我的天文，只随便一笔画，你的手就是一个舞姿啊！
1: 我觉得我的名字就是父母给的，他就是希望我走这条路。
0: 真的耶，这名字常常跟人的不知不觉就会有点关系，是一种暗示性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应该是暗示了。
0: 是啊，所以今天我见到的莫兰兰，其实呢，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年的经验，
1: 是
0: 我们是相识好多年，可是见面不容易啊，是吧？这一说话说从头，多少年前啦？
1: 哦，我觉得快20年了。
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可是他没变，他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而且格外的亲切。可是中间很多的过程，必须他要唤起我一些记忆。终于回到了此时此刻的我们，那么此时此刻也要靠他的成全，所以请来了一位大美女。
2: 谢谢，谢谢梅姐，谢谢梅姐的邀请。
0: 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大家好，我是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学推部研究发展组的组长，我的名字是蒋欣，欣是日月的日在左边，然后公斤的斤在右边，它是早上太阳的意思。
0: 所以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是早上第一抹初升的太阳。
2: 是的
0: 啊，迎着朝阳，家里有一个咕咕坠地的小宝宝，就叫他蒋欣，
2: 是
0: 不是？
2: 是。
0: 你是几点出生啊？
2: 清晨五点多。
0: 五点多，真的是太阳出来
2: 的呀。真的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0: 哇，是春夏秋冬。
2: 哎，是三月。
0: 哇，
2: 春
0: 天初春啊。
2: 是。
0: 哇，真好呀。哇，萌芽了。
2: 对。
0: 你身高多少啊？
2: 164。
0: 哦，我必须要问，体重呢？
2: 哎。
0: 有什么关系？
2: 很久没有量了，大概54吧。
0: 我要这样讲，你就知道他的体态是多么的。
2: 谢谢，原来是这个意思。
0: 你懂吗？尤其是能跳舞的人，他的体态一定要够好呀。
2: 是是
0: 是，是不是？你们在学舞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吗？
2: 哎，是说体态还是体重？
0: 体型啊。
2: 体型，其实我比较不太跳芭蕾，我比较是去跳当代舞。
0: 那
2: 当代舞的舞者体态就比较不一定，高矮胖瘦
0: 是
2: 怎么样的形状，只要是喜欢，人人都可以跳，
0: 人人都可以，这是重点。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重点是这个，人人都可以接近舞蹈，你可以做研究，你可以上台舞蹈，你可以做创作，你也可以做一个享受当下的观众。
2: 对，而且其实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处处是舞蹈。那大家在学生时代跳的健康操，或是听到音乐去听演唱会，可能跟着就舞动了起来，
0: 对，很自然的。
2: 其实就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里面。
0: 哦，所以不一定是所谓的舞蹈动作，可是你的肢体任何的动作，其实那就是一个舞蹈，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至于说这个肢体怎么样去舞动，变成是一个语言，当然有很多的专业。
2: 是。
0: 这次魏武营在这个领域里边，好像你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把我们的莫兰兰也请到了，你们真会请啊。
2: 是。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好吗？
0: 是，
2: 就是魏武营承接了文化部的一个专案。那文化部从几年前就有一个

0: 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那在好几个领域，美术啊、音乐等等，都开始讨论什么是台湾的艺术历史。那在去年开始，2025年，文化部就开始了重建台湾艺术史的 2.0 计划，卫武营就承接了舞蹈这一块，我们叫它做台湾舞蹈记忆地图。我们也不希望说用历史这两个字感觉好沉重，我们希望是找出台湾人舞动身体的方式是怎么来的。那因为卫武营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场馆，我们如果要做这样子的历史研究，我们需要借重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就有从台湾各地，也不一定是只有高雄，可能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有不同的伙伴加入我们。那像兰兰就是这一次计划的核心研究员之一，那就以研究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们的伙伴就遍布台湾各地，然后在卫武营的伙伴可能比较着重在行政啊统筹管理，但是像兰兰在台北就可能有需要亲自访谈一些前辈舞蹈家，或是跟不同领域的人开会这样子的事情，那就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1: OK， 那这个团队组成了之后，你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有哪些？
0: 好，其实首先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开了一个这个计划的启动座谈会，邀请台湾舞蹈界重要的前辈或是正在线上的艺术家来到卫武营，我们就讨论说，好，今天政府有希望有一笔资源来可以做舞蹈历史的发展的研究，我们要怎么开始？大家关心的议题是什么？所以就从会整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就会从前辈舞蹈家有一些还在世，他可能80、90岁的老师们，他的口述历史访谈开始，从拿到他这样子的第一手资料，那后端我们再会把它转译成展览或是表演，或是跟更多大众可以接触的推广活动。
1: 想起来是简单几句话，要做到可真是不容易啊，对不对？
0: 对，
1: 首先这些前辈的这些舞蹈家，他们本身在不在？ 是不是现在在哪里？
0: 是，
1: 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特质？哇，太难了呀！这是采风的工作，采集的工作，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这个必须要找专业了。
0: 对，没错
1: 啊，所以你们真会找。
0: 对。对，就找到兰兰。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伙伴有分成，像兰兰这边负责的是口述访谈。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也有做主题式研究的另外一位伙伴。
1: 是，
0: 那这些研究计划我们当然不可能两三个人的团队就亲自去访谈所有人，所以还是有招募独立研究员。
1: 哦，
0: 可能原本就在做比方说我们今年的计划里头有收录光环舞集刘少鲁老师。
1: 是，
0: 然后台南基石藤民族舞团这样子的历史的重要人物，那他们都有各自的独立研究员，那兰兰这里就统筹一起管理。
1: 哦，
0: 那另外一边主题式的研究可能是高雄在地几年到几年的舞蹈历史发展，或是舞蹈评论的某个年代重要舞蹈评论的数位化这样子的主轴。但是就是今年算是计划起跑的第一年，我们就收录了15个这样子的案子，然后每一个都深度的去进行，才能帮助我们在未来两年让它成为更接近大众、更接近每一个人生活的材料。
1: 你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啊！你做了半天研究，目的是干什么？还是要让大家能够更接近、更了解，对不对？
0: 对，
1: 历史不是只是尘封而已，
0: 没错
1: 啊、哦！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眼前我看到，你看他坐姿。哇，他随便一坐的那个样子就好有味道哦！
2: 我是正襟危坐，
1: 这很自然了啊、哦，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
2: 是，
1: 哦，举手投足之间，舞蹈跟我们都有关系，
2: 是
1: 看你怎么做啊，
2: 是
1: 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啊？好，我们说了半天，要感谢兰兰有这样的机缘哈、啊，让我能够因为您的关系也认识了，哎，看起来你们俩差不多耶。讲心哈，可是你们各司其职了哈、嗯。那你目前你的工作是？
2: 哦，我的工作就
1: 这件事情。
2: 对，就如刚刚讲心讲，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最主要做的是口述史这一块。那我现在这里就有好几个案子，就是都是以人为主。
1: 是，
2: 好，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是江明珠老师、姚明丽老师，然后还有简子爱老师。那我们这次有公开征集。当然有，我们这边的案子非常多，是多个。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每个老师或者每个主题都非常多。

0: 非常不一样，我们有到马祖去的，然后也有到在桃园在地，都是因为公开征集的部分，我们才发现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我们以前在舞蹈历史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些人事物。
1: 各位你听听看，他们即使是专业他们也不见得都知道，所以这件事情要广征，
0: 是广征，
1: 广征这个两个字可是做到不容易吧，主席室的蒋欣，
2: 对，广征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去年的那个座谈会，就有点像宣告，魏武营即将开始做这件事了，请舞蹈界的大家多多关注，所以也收到了很多的投件，我们也是很挣扎的选出今年我们先启动的部分案子，因为它是这个计划跟文化部的合作是一个四年计划，2025到2028，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今年没办法遗珠之憾的主题，就会留到明年或是后年再来进行。
1: 所以收集完了之后还要爬书整理，
2: 是
1: 还有先后次序哈，当然有很多主观跟客观的因素条件的限制，因此呢必须还是我常常讲，尤其是广播最容易讲就因缘具足啊，才能如此这般哈。那各位朋友他们会找到莫兰兰，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边呢，他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你都有参与过耶，你先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各种不同类型跟舞蹈有关的你。
0: 梅姐这样很不好意思，我觉得也是不知不觉，就是现在这样回顾下来，就是从5岁开始跳舞，然后这样一路都在舞蹈的领域里面，然后我是在台北出生台南长大的小孩，所以很高兴这次魏武营的工作让我突然发现很多人都鲜活起来，就是我以前曾经上过课的老师，或者我曾经一起待过的舞团的人，我们或者一起跳舞在一起学习的学姐学妹，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一起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舞团，我去了我到过很多台湾的舞团，
1: 你说说看啊，
0: 太多了，
1: 太多了，都记不起来了。
0: 但记得起来，没有参加，没有参与演出，但有排练的，就是台北民族舞蹈团，
1: 台北民族舞蹈团，
0: 然后新古典舞团，
1: 新古典舞团，
0: 那有参与演出的，就是舞蹈空间舞团，
1: 舞蹈空间，
0: 然后云门舞集，
1: 云门舞集
0: 然后汉唐乐府，
1: 汉唐乐府很不一样的风格，
0: 对，然后无垢舞蹈剧场，还有二分之一 Q，
1: 我的天哪，
0: 对，就还有啦，但是现在一时
1: 可以
0: 好紧张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吗？因为你唤起我很多记忆，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所以我必须让你说有哪些哪些哪些但是总还有遗珠之憾一时想不起来，对不对？
0: 是太紧张了，
1: 所以呢，所以你们这个研究和采风就非常重要，因为唤起很多曾经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却忘了，太可惜了，每一步都是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能够成为舞团有好多好多因素，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些是你参与哈，参与的部分包括你去跳，在舞蹈在那个舞团里担任舞者，然后呢你也担任过什么跟舞蹈有关的？
0: 我之后读研究所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写舞评，然后有帮老师做一些编辑。
1: 所以你的研究也你在学校学的也都是舞蹈的相关？
0: 我到大学就比较走理论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在当舞者的过程里面我也做了一些编舞。
1: 对，所以你也编舞了，
0: 对，
1: 也做那舞蹈的理论的研究。
0: 对，然后也参与广告的拍摄，就是做幕后的动作导演，对。
1: 做导演。
0: 对。
1: 方方面面都有。蒋欣你们真会找人呢。
2: 对，我们是有海选过的。
1: 海
2: 选出了核心研究员。
1: 还是海选，所以他方方面面相关的他都有实务的第一手的经验。
2: 是，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做口述访谈的时候，对于这个舞蹈的业界的了解
1: 是
2: 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比较隐藏，它不是看履历就看得出来的，
1: 是，
2: 所以这方面兰兰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然后可以牵起各种的线，这样子
1: 所以牵线对你来说是容易的事情。
0: 我觉得 以往都没有发现我有这一方面的优势，可是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所有东西都鲜活起来，所有人名我都可以这样串，然后就发现，每个很多隐藏的，不能说隐藏，就是很多大家看不

0: 不到的东西我看得到，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过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过，在不同的角度上，所以有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该注意的，我大概就会稍微讲了一下这样子。但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团队，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认真，
1: 可以感觉到你很认真，你很尊重很珍惜啊，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很有分寸，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视角色，就是我现在担任的是什么角色，我就必须要知所进退，然后要融入那个角色该做的事情哈。蒋欣你知道吗，我随便叫他讲他不肯的耶，
0: 真的
1: 你不来他不讲的耶。
2: 原来是这样子，那很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分享这个计划，
1: 因为是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现在你的角度是做研究，做采风，
0: 是
1: 哦，所以采风也要分，他说海选之后还要挑来挑去的，那挑的原因是很多主客观的因素吧。
0: 当然我们这次来了很多的很多案子，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精彩，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目前只有四年，我们也非常珍惜，因为舞蹈界很渴求很久了，然后终于有一个案子可以让我们来做舞蹈的历史，就应该说我们可以开始动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研究，但碍于经费，碍于人力。那现在魏允又愿意承接这个案子，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挣扎了很久，觉得这个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愿意。那做了这件事之后，我们那时候有很多案子都非常精彩，非常喜欢。但是现在就是只有这四年，我们应该先做什么？所以我们以抢救先为主，然后先把，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我们还会有一个主题是研究，就是这部分就有一些文献的东西的整理，这部分也可以做深度的探索。那在口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跟天抢时间，所以我们要快点来做这件事。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了好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人，然后也很感谢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他看到了桃园的剪纸爱老师。对，我们都，但桃园在地人知道非常红，可是我们不在桃园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剪纸爱老师，那他现在也是96岁了，对，
1: 这么高龄了，
0: 对对对，然后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生活的，因为他是开幼稚园然后他以前是蔡瑞月老师的学生
1: 他蔡瑞月的学生，
0: 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因为这样看到好多蔡瑞月老师的学生，我们终于把之前的蔡瑞月时代，我们那时候做了就之前的研究的老师们把他做了一个整理之后，后面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他的学生，那以前我
1: 们原来他桃李满天下，
0: 对对，然后我们以前都知道啊，好多台南人都到了日本学习然后回来，可是我们就断了，就是到蔡瑞月老师这一代就断了，可是现在看哇，好多他的学生这样子整个把舞蹈
1: 串联起来了，
0: 对，那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看到剪纸爱老师，那他在桃园他开了幼稚园，然后在幼稚园里面怎么样推广舞蹈，那这个东西
1: 小孩子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跳，
0: 是，然后我们要讲到是不是跟健康操这也有点关系，对，
1: 跟健康操有关系，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烧会的时候都要先运动嘛，
0: 对，
1: 我现在想那些动作不就是在跳舞吗，
0: 是
1: 应该是这样，
2: 对，没错，所以人人其实都有跳舞的经验，那我想补充兰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计划命名叫台湾舞蹈记忆地图，所以地图也有空间上分布的这个意涵，那当然记忆也有时间轴这样子的意涵，那过往我们的舞蹈历史可能是舞蹈系的学生如果要读的话，他会知道艺术舞蹈就是在舞台上进行的这些类型，大概的历史，比方说芭蕾是法国的什么，然后怎么发展，有二派有什么派，那我们就也有在想说民间的舞蹈我们要不要把它收录进来，那艺术舞蹈的舞台上表演，那社交舞或是街舞要不要收录进来，那再来台湾也有各个民族原住民跳的乐舞，或是现在有一些舞团把他们传统的舞蹈变成当代的另一种表现，这样子的过程我们要不要也收录进来，以及可能以前因为比较多资源集中在北部，可能北部的经验比较容易被看见，我们要不要也把 比方说南台湾东台湾或是离岛地区的这些经验也都收录进来，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的野心是挺大的，那用公开征件的方式就不会是我们

0: 我们的眼界看得到的就只往那个方向，而是打开这一扇门，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
1: 嗯，好，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打开视野，对于广播来说，声音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人声之外，音乐也很重要。怎么样，兰兰，你选的曲子是什么？
2: 哦，我这次我非常感谢那个陈世新老师跟那个谢宇威老师，他们提供了我们两段音乐。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放那个陈世新老师的音乐。
1: 这个音乐一定跟舞蹈有关吧？
2: 我们都很喜欢，因为感觉上就是一直在旋转的。你听到的音乐就觉得好像有个舞者在舞台上
1: 旋
2: 转。
1: 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最近那个不是那个谁，罗
2: 曼
1: 菲，20周年嘛，
2: 对，
1: 他最有名的舞就是那个挽歌啊。转转转转转转，在舞台上不停的转啊！
2: 是
1: 哦，这个也有相同的意义吗？
2: 没有，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身体的旋转，这跟时间的流动是很有关系的。那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其实就在做一个时间跟空间上面的一个梳理，所以蛮好的。
1: 怪不得很有意义，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不得不说，在欣赏这个音乐的同时，眼前这两位大美女竟然讲得非常非常的专业的话，什么几拍几拍跟这个音乐有关吗？蒋欣，
1: 对，我刚刚就是说这个三拍子的音乐会让人比较有想要旋转或是一个持续推动像海浪一样的感觉。
0: 是，然后马上莫兰兰就认同了，你们在讲同一国的语言啊，所以肢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流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也是在说明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要不停的往前走，那就是个进行式，
2: 是是，
0: 不是原地踏步，
2: 对，
0: 原地转圈，
2: 像海浪一样，
0: 是
2: 不断的推进。
0: 哦，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继续推进了。
2: 好，
0: 你们这个计划，蒋欣，
1: 好，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是魏武英来做这个计划？因为蛮常有人问我，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对对对，为什么是魏武英啊？
1: 好，魏武英其实是2018年开馆，到现在是第八年了。
0: 嗯，
1: 然后其实从开馆之前，魏武英在筹备跟我们有一个营运推动小组，就是那个建筑物真的可以启用之前，就已经在高雄推广各种表演艺术，所以从2016年就有做一个叫做台湾舞蹈平台，有点像一个艺术节，每两年一次，然后邀请各国以及台湾优秀的舞蹈的表演来到这边。那当然魏武英刚开

0: 馆的时候，也很担心南台湾的观众不如台北已经培养了三四十年的盛况，所以除了这个表演类的，我们也有做各种的推广活动。好，所以一路上舞蹈平台就是聚集专业人士，然后也有推广的免费让大众参与的舞蹈类的活动之外，我们从2020年开始有一个品牌叫做舞营来跳舞，魏舞营的舞营来跳舞，
1: 台语，
0: 对，它就是
2: 台语啊，
0: 我们不能放弃谐音梗，就是
1: 对谐音梗
2: 是什么意思？
1: 舞营就是有空，
2: 哦，有空，
1: 有空来跳舞，要邀请大家来。
2: 我先有学会一个字，舞营就是有
1: 舞营有空，
0: 所以我们就用魏舞营的这个舞营来做各种谐音梗，
2: 哦哦哦哦、
0: 然后所以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晚上，魏武营的建筑呢其实有一个没有门但是是在屋檐底下的叫做榕树广场的空间、那这个时间武营来跳舞的活动就是会安排不同舞蹈类型的老师，然后民众可以自由的来参加，所以有很小的小朋友三五岁的，然后年纪很大的长辈阿公阿嬷都来，然后当然也有年轻人，可能接触的是当代舞，可能接触的是芭蕾，我们还要把把杆搬到那个榕树广场、
2: 哎、
0: 大家一起做这个舞蹈动作、哦、然后也有街舞、所以其实我们尽力的创造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不管是空间还是机缘，让喜欢舞蹈或是还不知道舞蹈是什么但是可以试试看哦的朋友们可以在那个时间来。那我们到现在六年来也累积了很多很喜欢这个活动的朋友，所以每次都是七八十人在那个榕树广场，然后打了一点彩色的灯，然后在那边享受各种季节的晚风，就是它是一个傍晚的活动。
2: 哎呀，你形容的好有画面哦，像莫兰兰的名字一样。
0: 对，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个画面，就是看到大家在彩色的灯光打着那个墙面，
2: 然
0: 后一起共舞的这个感觉，
2: 老老少少，
0: 老老少少，
2: 男男女女，
0: 男男女女，
2: 持续这么多年。
0: 对，而且在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停止，
2: 也没有停哦，
0: 因为它是一个广场，对，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所以并没有受到那个室内人数聚集的限制。
2: 是，
0: 那也这也是我们魏武营很骄傲的一件事，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艺术亲近的事情也没有停止。好，那除此之外，在2022年的时候，魏武营有邀请一位驻地艺术家周书义
2: 哦，
0: 来
2: 周书义哦，
0: 对，
2: 他很棒啊，
0: 他很棒，
2: 很喜欢他啊，
0: 对、然后他的之前有一个作品叫做《玻璃路》，是把一群舞者带到各种公共空间做表演。那他就帮魏武营设计了《玻璃路》在高雄这个计划，然后招募了一群驻地舞者，那这个短片而且可以出走的作品就走遍了高雄38个行政区域，分了三年，在22年到24年之间走遍，然后这个38个行政区最后一站是纳玛夏，
2: 然后没听过纳玛夏，
0: 对对对，高雄的纳玛夏，它是一个比较山区然后很多原住民居住的聚落、那我们最常听到纳玛夏都是台风的时候，因为它很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我
2: 点头他知道，
0: 对，所以纳玛夏的这个巡演就因为台风也是延期了很多次，最后成为了这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站。但是就看到一群穿着七彩服装、七彩的裙装，因为他们很多旋转，那个裙子都会飞起来的舞者，然后出现在纳玛夏，可能原住民的孩子，或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当代舞蹈的朋友，也是老老少少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感动。那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现代舞、当代舞蹈的机会。虽然他们住得很远，来魏武营可能很难，就是比台北的高铁可能还要久，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舞蹈带去，
2: 好像送到他家，
0: 送到他家，
2: 就
0: 到
2: 门口。
0: 是
2: 呀，太
0: 好。所以刚刚这一些就是魏武营做了很多在推广上的努力。那我们就发现说，舞蹈除了当下之外，也有过去的历史是没有足够被好好整理的，所以结合我们过去推广的努力，那就跟文化部举手说我们来做舞蹈的历史研究这一块，我们的目的是未来可以像过往的玻璃路在高雄一样，可以把舞蹈的作品，可能是关于历史的作品带出去，走到各个全部的人，全台湾的人的面前，让大家更

0: 喜欢舞蹈，所以这个是
1: 一直走到如今，哦，
0: 对舞的起源
1: 啊，哈哈，所以能有代表性的这个舞者的出现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拿周淑怡来讲，他的作品很有特色，很适合到处跑耶。
0: 是，那当然要到处跑的作品都有一些要特别设计，比方说不能有大布景，啊，
1: 对呀，啊，要比较容易哈，就地就可以做的哈，那。兰兰，你的作品呢，你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顺便跳痛一下，
2: 现在很难吧，当然也很希望说还有创作的机会，但是我也觉得说在书写的过程也是一个创作，
1: 你说对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创作，此时此刻的我好像也在创作耶，
2: 是
1: 因为有你们呐，
2: 啊，谢谢，
1: 那这个作品能不能成熟，能不能变成作品，就要看有没有听众，各位，你在听我们节目，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之一，没有你的存在，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好，那这样讲起来，你们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没有读者，没有参与的人，没有一般的欣赏的人，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吗？
0: 是，也是因为一开始我们的起头是从研究，我们也很担心因为太学术而没有读者，
1: 对啊，就是啊，就变成案头 文章而已啊，
0: 对，那其实今年下半年我们就会从，研究的材料提炼出一些展览的素材，那我刚刚说我们的伙伴大家的专长非常齐全，所以 我们也找了策划展览，就是可以提炼这些主题的，展览的策划策展人，然后我们也有跟过往在比较博物馆界很会做现场展览的伙伴合作，那由他来帮我们转译成，因为其实卫武营这栋建筑里每天的访客很多是，乡亲旅游团，他可能并没有很深厚的表演艺术相关的经验或是基础，那我们希望让任何人只要走进来，如果看到展览，他都可以带走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很着重转译，那希望在下半年，我们现在预计10月10号可以展览在卫武营的公共空间开展，那届时可能如果，就希望每个人进来都可以看到他认为有趣的事情，那我们也渐渐的把舞蹈历史的知识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哦，这个想法太好了，哦，让我们也许根本不会进剧场的人
0: 是
1: 有机会可以进来，你都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你不知道你他曾经跟你有些什么关系，或者是影响到你以后你会怎样怎样，
0: 是
1: 也说不定，哦，
0: 对，
1: 那讲的这卫武营的这个空间，哇，可以口述一下吗？
2: 卫武营的空间，
1: 对耶，
2: 空间呢应该是由蒋欣来讲，
1: 你看看他就是有分寸呢，啊，他绝对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蒋欣
0: 好，因为卫武营这三个字你听到营就觉得他是什么，
1: 啊，
0: 对，他在多年前曾经是军营，
1: 是
0: 那，中间有经历过，有一群人希望让高雄更多绿地，所以争取这个军营要转型的时候，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都会公园，所以其实整片军营 的地的空间是变成了，都会公园的绿地，那在卫武营这个场馆，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这个建筑是，在这个公园的一角选了一块地，然后才把房子盖起来，那据我所知是2008年就开始盖，然后盖到18年盖完，然后我们开幕这样子，那这个房子的建筑设计也是经过竞图，就是建筑师们好像会把点子丢出来，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建设嘛，那政府就会从众多的这样子的案件当中选一个适合的，然后让它开始盖，那我们的建筑师是来自荷兰的法兰辛侯班，她是一位女性的建筑师，然后她在看了卫武营都会公园这么多的榕树之后，榕树的形状就是它的树冠上面会有点连在一起，然后树干中间气
1: 气根
0: 也会连在一起，所以卫武营的建筑虽然它是一个方形的，的面积，但是它的，一楼就像榕树的树根一样连在一起，
1: 哦，
0: 然后三楼我们的公共空间叫做树冠大厅，也是连在一起，
1: 也是连在一起，哦，
0: 但是中间通透的，
1: 对，
0: 一个一个树干就是我们。

0: 庭院的、
1: oh.
0: 的空间、
1: oh.
0: 所以它整个就是榕树概念的具体化。那在里头的榕树广场就很像走在一片榕树林之间，会有微风，会有遮阴，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享受外头很热，因为高雄的艳阳很热很热，但是走在下头至少有比较舒服的空间。那我们也运用这样子的空间做了很多，像刚刚说舞营来跳舞这个活动就在榕树广场、
1: 嗯、
0: 那我们也从2018还是19就设置了公共钢琴在榕树广场。
1: 公共钢琴
0: 它每天
1: 大家都可以弹啊，
0: 对、嗯、早上就会开张、
1: 哦、
0: 然后任何人来想要试试看就都可以弹、嗯、但是要排队了、
1: 哦、当然了，
0: 但是就是会有出其不意的高手出现、嗯
1: 哦嗯、有可能哎、欸，
0: 对，
2: 有有有
1: 哦。
0: 那也会有人自己安排可能跟长笛一起合奏、嗯哎、或是跟声乐一起合作、
1: 哎、
0: 就出现在那边自己演出。那即便琴艺不好、嗯、如果刚学琴的小朋友来、嗯、要弹一弹也很好，
1: 也
0: 我们也很欢迎、
1: 嗯、
0: 但那个就是蛮专属于魏武营的一个很美好的风景。
1: 嗯，太好了，是方方面面都会就现有的状况尽可能是让更多的人来享受哈。
0: 是，
1: 所以高高低低深深浅浅，我的天哪，这次这个计划不得了，就拿舞蹈来说、嗯、也是方方面面哈、哦。
2: 是。
1: 好，那除了讲的魏武营之外、嗯、我要说兰兰啊、嗯、你的工作可不是在魏武营哎，你要到处去采集呀、
2: 啊。是啊，
1: 是吧，
2: 嗯，
1: 那就不是在魏武营了。
2: 我们蛮好的是这个计划，因为考虑到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口述史的对象他都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
1: 是，所以我们地图嘛，
2: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说现在科技发达、嗯、我们可以用线上、嗯、我们很多时候用线上的会议、
1: 啊、这样子、哦、
2: 我们非常频繁的线上会议，然后借这样跟各个研究员做一些沟通、
1: 嗯、
2: 然后我们做对焦、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舞蹈的研究其实发展的没有那么长，
1: 是，
2: 所以很多人他有很好的主题或者是很好的想法跟动能、嗯、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人在当中就会比较不清楚方向在哪里、嗯、所以我的角色在这里面就会比较是协助他把这个、嗯、这个案子的对、嗯、或者他的优点在哪里、嗯、然后慢慢的我们经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哎，真的越来越鲜活，然后这个受访者的整个人的特色就拉出来了、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前面的这些访纲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做的差不多，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五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进行的一个录制
1: 的
2: 工作，
1: 的
2: 对、哦、我们就要真的就是要去到当地然后去跟受访者做、
1: 嗯、
2: 录制跟访谈的部分这样子、
1: 哦、
2: 帮他们留下他们最棒的、嗯、最真实最天最自然的一个访谈的
1: 记录，
2: 对，记录、
1: 嗯、哼哼，那这就是纪录片了，基本上
2: 算是纪录片吧，对，但是我们就是很自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太多的人工、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是都是以它最舒适的环境然后最舒适的状态、
1: 嗯、
2: 我们都有做很好的一些沟通、
1: 嗯、
2: 在后续前置作业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多严谨的工作这样子、
1: 嗯、严谨这两个字不容易，
0: 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材料变成未来研究者都能找到的资料、
1: 嗯嗯、
0: 所以像是兰兰刚提到的拍摄、
1: 嗯、
0: 我们会全版的影片希望让它可以在网络上释出、
1: 嗯、
0: 然后或是访谈的逐字稿、
1: 嗯、
0: 未来的研究者如果对哪一位特定的、
1: 嗯、对象
0: 艺术家有兴趣，他可以把这个作为他研究的基础材料、
1: 嗯、
0: 所以纪录片好像有一点我们设计过然后跟他拍他的生活，
1: 对，对，
0: 生活的部分我们就比较没有，
2: 对对对对，
0: 但是访谈他说他的经验，那这个都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一定不会有二手啊、
1: 嗯、
0: 转译的问题、
1: 嗯嗯、
0: 那未来的研究者即便再过了10年20年、
1: 嗯、
0: 他如果有需要、
1: 嗯、
0: 这个材料都是公共财、嗯、因为我们也是跟文化部合作、
1: 哦、
0: 那希望可以加会更多人、
2: 嗯、
1: 这个不一样哎、欸，
2: 对对，不太一样，而且这次很特别是我们这次南部的案子特别多、
1: 嗯、哦
2: 就是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要、
1: 嗯、
2: 有特别怎么做、
1: 嗯、
2: 但是就因为终于有这个机会了，然后南部的又刚好魏武营在南部又办了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明、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好多南部的就是、嗯、台南啊高雄啊、
1: 嗯、
2: 很多不只是北部下来都来听，然后很多人就开始

0: 在想怎么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发现台南舞蹈社很有意思，台南的舞团，
1: 哎，
0: 很多都是从舞蹈社开始，
1: 嗯，
0: 然后在孩子第二代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转型了，
1: 哦，
0: 转成舞团，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剧团，嗯，就是跟着孩子的第二代的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面貌，然后就你会发现，这也可以看到一个台湾舞蹈的发展，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过程还有。嗯，

0: 去的研究者可以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有太多的裁剪，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哦，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研究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就算说在他的申请书里面没有提到的，那我会跟他说这个东西好重要，那这个部分他就会去思考了，然后他们会去想，但我不去干涉他这件事，但是我猜在这些东西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研究里面，就我们之前做过的研究，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线，那些线是大家不知道的，那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个人，他其他旁边关系都不晓得，那研究者他没有方向，他只知道这个人，可是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帮他稍微提醒一下，那他把这些延伸之后，未来的研究者要研究的时候，他可能就因为这一句话或者这些蛛丝马迹，他就知道怎么去拓延他的研究了。对，我在做这事情的时候有一点小小心思在这里，就是帮后续的研究者做一点就是协助他。
1: 是，
0: 对，
1: 你这个小小心思，你自己本身如果不是过来人也很难做到吧？你也做过吗？
0: 就是我说刚好以前我做过研究，所以我觉得那个研究过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我们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很习惯把就是我到底要给你，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研究，所以这个信任的部分，
1: 是
0: 还有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舞蹈研究的学习之后，当然很多舞团也开始松动了他们原来的思考，但还有跟我们的科技进步有关，
1: 是
0: 就是对于宣传这件事的思考也不一样，所以开始大家会比较开放，那在这个开放的过程里面，我也觉得说，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常说，如果没有被提起的老师，很多人他们都已经忘记了，
1: 真的耶，
0: 对，他们不知道他是谁，
1: 真的
0: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好珍贵没有，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些知识，
1: 你的见闻很多呀，
0: 就刚好我觉得是一路走来之后才发现有这个优势，这样子就以前不晓得我到底能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了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机会这个计划也让我整个人也统整过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蛮有趣，我说我自己一方面在做这案子，我的人生我也在做重整，
1: 对，
0: 包括我前阵参加文化大学的跳了高岩主任的那个羽扇舞，
1: 哦，
0: 我就觉得
1: 是前不久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要跳高岩主任的羽扇舞，我就是说同学说来聚聚嘛，我说啊，好像排练时间不多，那应该还可以，就不是排练时间不多。但是那个过程我也开始重新去理解身体的，就是不同时代的身体用法，那个身体语汇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包括那个动能都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那不是说我跳过民族舞就可以，那个身体的运作方式现在跟以前真的非常
1: 不
0: 同，
1: 真的不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 哎，即便是同样的舞你那个时候跳跟你现在跳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0: 对
1: 不 对
0: 然后我才知道唯一没跳过就是我他们都跳过，
1: 真的吗？
0: 对，很好玩，很好玩。
1: 多年后的你再回头再跳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而且我是
1: 高岩也不一样了，
0: 哎，我以前是没
1: 又不一样了，
0: 对，我以前没有接触过高岩主任
1: 啊，
0: 然后但是我以前是芭蕾主修，
1: 是，
0: 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会跳民族舞，我的民族舞是在台南，我的
1: 在你老家，
0: 对，我的民族舞历史在台南，但是我到了北部的人都知道我会跳芭蕾跟现代，但不知道我会跳民族，所以
1: 都难不倒你，好厉害、哦、
0: 没有没有，所以文化大学的老师不知道我会跳民族，说
1: 他们也吓一跳，
0: 他们有没有看错的对，我觉得
1: 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啊，
0: 对啊，我也觉得蛮好的，
1: 哎，蒋欣啊，你不是真正的舞台上的舞者，但是你跟舞蹈也有很多的渊源吧？
2: 对，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芭蕾跟现代舞，就是那种小学一二年级，
1: 又站在现代舞，就光脚就不一样，穿的鞋子不一样，
2: 穿的鞋
1: 子
2: 就不一样，
1: 硬底的对不对？一个是软底，是这样说吗？
2: 欸，我都还没有穿到硬鞋的芭蕾，都是跳软底的，穿软底的鞋子。
1: 哦，真的啊？
2: 硬鞋是比较进阶一点的时候才会学习的。
1: 哦，
2: 那我也是小朋友，
1: 哦，
2: 就是幼稚园到小学的时候有学舞。
1: 嗯，
2: 那长大比较就从事别的兴趣了。
1: 嗯，
2: 但是大学又回来跳现代舞。
1: 嗯，
2: 然后有短暂的六七年是一个业余舞团的舞者。

0: 我也算是有在舞台上表演，
1: 真的
0: 哦，那时候是在新竹的五次方舞蹈工坊，
1: 也很有名啊。
0: 哎，就现在已经没有在运作，但是当时
1: 有
0: 一段时间也有拿到补助啊，或是在台北演出。
1: 是，
0: 那但是我的艺术行政生涯就是从这个舞团开始。
1: 嗯，
0: 那从小小的舞团，然后之后有在台北待过一些舞团啊、剧团、乐团，然后才到卫武营。那中间做的可能就是艺术行政，像是执行制作带。艺术家去演出
1: 是
0: 或是安排场地啊，就是规划等等的。
1: 嗯嗯，
0: 那在卫武营做的就是比较也有做过艺术节的企划策划，然后或是国际论坛的执行，
1: 这么严肃的东西。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都可以独当一面，不简单的蒋欣。
0: 谢谢
1: 啊。
0: 所以我也发现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目标然后拆解成
1: 是
0: 很多个步骤，然后找到适合的伙伴。
1: 这件事就不容易啊。对，
0: 那又是我喜欢的舞蹈这个类型，
1: 就是呀，
0: 我又更有兴趣了。那其实我现在在台北还是会去上舞蹈课，
1: 还是会上，
0: 就是每次回来如果是周末就是一定会去看几个教室有没有课，然后去安排一下，
1: 还去动一动，
0: 是是是，一定要。
1: 太好了，肢体动一动好过瘾，哦，
0: 对，这是必备的。
1: 好，所以呢各位朋友，我们讲到这里呢，你听听两位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深耕，不管是自主的或者是机缘，他们都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滋养，才有今天的他们才能够做今天的这个工作。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随便浪费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说不定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当你听到，当你注意留意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心得，他们的出版，或者他们有演出，对不对？
0: 对，未来会有演出。
1: 所以方方面面你有这个机缘去接触的时候，说不定也会让你又开了另外一扇门，有可能吧？
0: 是的。
1: 你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了解舞蹈吗？
0: 是，而且听众朋友，如果您曾经有跳舞的经验，我们现在有一个跳过舞的人集合这个全民舞蹈照片征件计划。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我回家看一看有没有。
0: 对，但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因为都至少有跳过健康操，
1: 哦，
0: 然后有可能有什么救国团第一支舞这个经验，
1: 哦，
0: 就是一些社团或者联谊的经验。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在这个征件计划中有民众投件，但是他跟蔡瑞月本人的合照，
1: 哎，
0: 我们都吓到了。
1: 太棒了。
0: 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有，然后或是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再仔细回想一下，你本来觉得你没有，我没有在跳舞的，也其实有。
1: 对，真的不知不觉
0: 挖掘一下，
1: 没错没错，有这个机会回去自己看一看哈，你那个照片里面有没有啊？哎，你们是方方面面都注意到了啊，
0: 希望可以。
1: 哎，好，我们节目怎么那么快就接近尾声了？那哎，兰兰，你还选了一首曲子，对不对？
2: 是谢宇威老师的那首歌，因为他知道说我们不要，这次我们征件很可惜还没有客家的部分，
1: 对，
2: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刚好没有客家，但有原住民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他知道我就是要做广播节目，所以他就说他把他他就抽掉了，就现在用旋律的方式，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真的很感谢陈世新老师跟谢宇威老师，提供我们音乐，
1: 是谢宇威，好，哎呀，那个小子挺有个性的，
2: 对，
1: 音乐也是倍儿棒的，好，那么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要做一个结语哦？你们两个都瞪眼睛了，因为说来话长，大家长话短说啊。
0: 对，
1: 整体
0: 这样聊下来，我就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喜欢舞蹈，然后现在可以在卫武营这么大的机构里接文化部的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重责大任的案子。那当然我们努力方方面面都做到，也是需要有更多人关心舞蹈，喜欢舞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或是自己的心力放在这边，我们才会有获得更大的鼓励继续往前进。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本来不关心这个表演艺术或是舞蹈，下次你看到相关的时候留意一下下，一点点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不一样，更多彩多姿。
1: 真的真的，机会要给自己有准备的人，但是呢也要给自己创造机会，对不对？那卫武营这次的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你们这计划一做就做四

0: 四年啊，是，我们还觉得不够呢，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个长长久久，不管是变成一个机构可以主责做这样子的事情，或是有更长期的资源，因为我们的座谈会坐下来也发现舞蹈圈大家都好期待有是
1: 更多资源可以整合，当然大家的演出是自己做自己，可是如果是历史记录数位典藏，是不是能由像魏武营或是更有力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抛砖引玉，虽然你们已经够大了，还算是砖还要再引玉，是不是，
0: 那我们就勇敢的接下这第一棒，然后希望做的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机会可以接着做，那更多人投入我们。嗯，
2: 说了半天，谢宇威的音乐还没出现呢，我们赶快先听一小段。<笑>

0: 这个音乐是没完没了的，就像污染哈，也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当下，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也期待这次魏武英的这个大大的计划哈，能够赶快，哎，没有止境哎，这只是进行式哎。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对、嗯、因为我觉得以我这从小到大一直在跳舞的人，
0: 嗯，
1: 哦，就觉得说，嗯，包括我们自己的资料都一直很难去整理，
0: 是
1: 对。然后现在我现在有魏武营这样一开始，我们开始在做一些有系统的整理之后，后续我们不应该四年就没有了，嗯，就是一个舞蹈界的舞蹈人来的一个期盼，嗯，我们就希望说他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早期很早之前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舞蹈的一个可以研究机构，嗯，或者是可以典藏的地方，
0: 是。
1: 那我觉得魏武营虽然现在没有承接他没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但是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都在去寻找，然后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去了台南，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到国图，到很多地方去拜访，然后台史博，我们去跟他们讲，然后，哦，还有那个电影中心，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回馈，那我们也知道说，啊，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我们该怎么解套呢？当然就很希望文化部，或者是这是我个人的
0: 相关单位，
1: 对对对，相关单位，他们可以为我们
0: 继续努力，
1: 对对对，
0: 大家群策群力，
1: 是是是，
0: 好了，节目最后一分钟，蔡欣，你跟大家说啊，蒋欣，你我想怎么办？太兴奋了，你成了蒋欣了啊，蔡欣了，
2: 感谢，
0: 现在搞清楚了哈，你叫做蒋欣，哎，最后这个朝阳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3: 哎，虽然魏武营离台北很远，哎，
1: 不远不远，
3: 但其实高铁也是蛮快就到了。那因为我也是台北人，我是南漂到魏武营，因为魏武营才去了高雄工作，那已经在高雄六七年，所以也我蛮为我们的这个魏武营的这个场馆觉得骄傲。我们做很多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我们希望自己是众人的艺术中心，所以听到节目的各位朋友，让有空的时候可以来高雄走走，来魏武营，不管是现场的活动，或是关注我们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的计划，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好，现在听完这个节目，除了听我们的回听之外，另外在你们的网站上有说明吗？
3: 是，我们在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找到，
0: 官方网站就是魏武营。

0: 音，
1: 没错，
0: 就
1: 可以找到了。
2: 是的，
0: 好。好，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听到没有？暂时啊。
2: 好，
0: 莫兰兰，还有
2: 蒋欣，
0: 我不要说错了，蒋欣，
1: 谢谢，
0: 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朋友您的收听《生活草苗》节目，我是梅绍文，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赖总统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并于今天发表谈话指出，本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与意志，并表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参与与贡献。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但因为塞西尔、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无端取消专机飞航许可，导致出访行程暂缓。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赖总统5月2号傍晚透过脸书发文，我在稍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他说，尽管晚了几天，史国人民依旧给予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团日前访台，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见并设宴欢迎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访问团一行五人访台，双方就中东区域局势及台以双边合作与 AI 等具发展潜力的高科技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吴志忠致辞的时候表示，欢迎访团在当前充满挑战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下还是共同率团访台，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及对台以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并再度感谢以色列国会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吴志忠说，台湾与以色列同样面对区域威权主义的威胁与挑战，期许台湾仿效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精神，提升国家防卫韧性，并深化两国合作，共同对抗威权主义胁迫。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汉声新闻。
0: 接着带您关心国防新闻。为深化学生全民国防教育职能，国立旗山高级农工职业学校从昨天开始举办为期五天的全民国防多元活动，并邀请国军南部驻军各单位到校参与，希望透过军种特色介绍、装备展示及互动解说，让师生近距离认识国军任务与国防发展。其中，空军防空部出动天宫三型飞弹发射车前进校园，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防空利器，也让师生们大开眼界。

0: 业，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启真农工校长潘志强也与师生一同参访，展现学校支持国防、关怀国军的信念。潘校长指出，今年透过国防培育计划，学校在毕业典礼中特别颁发奖学金，鼓励学子投身军旅，为个人生涯发展充实专业技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及保障，也为保家卫国、守护家园贡献一份力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考察团日前前往陆军步兵幺洞幺旅视察，实地了解营区整建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现况，并肯定官兵陆力战训、守护家园的付出，同时也期勉持续后续接训量能，强化灾害应变能力，落实官兵照顾，提升整体国防战力。外委会召委陈冠廷表示，去年丹尼斯台风重创嘉义地区，包含豪雨、道路、通讯中断等状况频传，影响防灾调度与外部支援进入。感谢国军第一时间投入支援，协助灾区应变及救援工作。也期盼借由考察的行程，促使单位与地方首长建立更紧密的协调机制。未来不论是在战备准备、后备动员或是灾害防救，都能够及时投入支援，共同强化应变能力。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6，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纽约时报今天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考虑在人工智慧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将它纳入审查与监管机制。川普先前一贯主张放宽 AI 发展限制，并撤销前总统拜登时期的安全评估要求，将监管机制视为削弱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威胁。随着公众对 AI 影响就业、能源成本、教育及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忧虑升高，加上国会跨党派议员关切，川普政府对 AI 发展采取低度干预的立场似乎出现转变。根据报道，白宫官员希望避免 AI 被用于发动毁灭性网络攻击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同时也在评估先进模型是否具备可供五角大厦或是情报机构使用的能力。国内新闻方面，为提升机车驾驶人骑乘安全，公路局自108年起持续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年再度结合民间资源扩大办理成效，携手和润企业共同推动115年度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今年原先规划补助名额约59,500名，和润企业这次挹注新台币200万元的补助经费，公路局预估增加超过1400名的补助名额，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强化防御驾驶观念，提升整体的道路安全。公路局表示，为了持续扩大政策效益，本次与和润企业合作补助期间自115年5月起至名额用罄为止，对象分为一般民众及中低收入户两类，其中一般民众报名 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考取驾照者，可获每人1300元的补助，另外针对具中低收入户资格者，提供全额补助，减轻经济负担，协助安心参与驾训。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去年起导入移动式科技执法设备，取得明确影像市政后，直接锁定违规对象，依废弃物清理法裁罚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不等，希望能够遏止民众乱丢垃圾的陋习。花莲县环保局表示，过去部分偏僻空地、道路边缘，因为人烟稀少，常沦为常态性的脏乱垃点，不仅损毁市容，更冲击花莲的观光形象。自114年起，针对陈情频率较高的热点，导入移动式监视设备，执行全天候监控，突破过去无人看守、取证不易的执法困境，也大幅提升查处效率。环保局强调，科技执法具备高解析度，不管是违规行为或是车牌资讯都清晰可辨，成为裁罚的最有力证据。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更新大雨特报，

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至南投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要特别留意瞬间的大雨，山区注意坍方及落石，预估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大雨地区包括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及花莲县山区，也请以上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职场风云瞬息万变，累积能量，创造利基，把握机会，拓增人脉，坚持理想，成功在我。职场亮晶晶。

0: 们常常会说生活不是单行线，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转弯试试别的路走一走，看看通不通。对待生命呢，我们也是要认真的对待，对待生活更要是活泼的方式来保持年轻的心，对待朋友呢更需要用真诚诚恳的和朋友相处，这样才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快乐的事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一周是不是在职场里面也过得很顺利呢？我是龙龙，欢迎您再次的收听职场亮晶晶。再过几天的时间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在工作忙碌之余，是不是也帮妈妈准备好了母亲节的礼物了呢？还是说已经商量好了跟家人啊，带着妈妈到外面去大吃一顿呢？其实任何方式都好，只要诚心诚意的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心，相信呢妈妈就一定会很快乐的。当然我们也提前跟我们收音旁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在上一周呢，我们也委请了我们的好朋友阿浩到节目中来介绍我们华语乐坛歌坛里面的这位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今天呢，我们持续在上一周我们还没有介绍完的一些经典好歌，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交流。好歌呢是值得听的，好歌也会流传很久，所以呢大家在工作忙碌之余听首好歌，相信可以放松心情哦。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亮晶晶。
1: 正念幸福无所不在，时时有爱散播幸福，欢迎来到幸福会客室。
0: 又到了我们邀请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好歌，也来听听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位贵客哦，常常我会笑他说，哇，他真的是经典，而且呢他也是万事通，他就是我们在流行歌坛幕后工作非常资深的工作者阿浩到节目中来。

0: 龙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又到了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怀念这个当代的一代巨星的时候了。
0: 是的，其实五月是一个温馨的季节啊，也是一个想念的季节啊。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提到我们的永远的天国情人邓丽君啊，也介绍她不少的一些从出道到后期或者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专辑啊。
1: 是，
0: 然后我跟龙哥就在研究说，那我们的第二集节目里头要介绍邓丽君，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呢？因为其实邓丽君太多人来做她的专辑了，歌功颂德非常非常的多，不过我们为了要区隔跟别人做节目的一个想法，我特别找了几个版本在这一集节目里头，有我们常听过的歌，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甚至有一些不同语言的一些呈现。
1: 是，
0: 我都希望说这期节目里头你们听得会非常非常的满意。
1: 是，而且呢，你不相信这个邓丽君这么一代巨星竟然她的语言能力那么好。
0: 精通11种语言
1: 啊，对啊，
0: 我们两三种语言我们就非常有障碍了，
1: 对，
0: 何况是11种语言。
1: 没错没错啊，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真的很要佩服我们在这个一线上面的这些荧幕的歌手或者是演员，其实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这样呈现出来我们真的听不到这么多好歌，看不到那么多好戏啊，
0: 是，
1: 对不对？
0: 第一首歌我们来介绍，因为当年的那个六四天安门的屠杀让邓丽君非常的感慨所以他就在香港的一个广场里头为了声援这些受苦的这些同胞他在那个香港的广场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好动容这首歌发表在1989年这首歌《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相信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你会觉得说，当初邓丽君的心情就是写在这首歌的身上，
1: 非常沉重的
0: 是的。
1: 好，那也期待啦，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了
0: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邓丽君在这个香港所录制现场的版本
0: 现场的
1: 《家在山那边》。

0: 我们会常常形容啊，在生命里面啊，一首经典的歌呢是会永远会流传的啊。
1: 是，
0: 所以呢，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尤其在这个现场的气氛氛围呢，我相信呢，大家真的很动容。
1: 是的，而且他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哈，邓丽君他为了

0: 好的，大家听到的这首印尼语的这个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哦，海韵，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说，哇，这个旋律呢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虽然里面所演唱的印尼语哦，我们听不懂它的意境哦，但是呢哇，听旋律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哦。
1: 是啊，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些熟悉的旋律真的能够勾起我们一些当年的一些回忆，就会马上的一些涌现出来。
0: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很喜欢哦，我们在最近所介绍邓丽君的纪念专辑哦。
1: 是，
0: 那当然这个邓丽君呢是我们一直很怀念的一位歌手，
1: 对，
0: 尤其呢她的歌啊真的有百听不厌的感觉。
1: 没错啊，其实我们先前有听到，我们有提到说邓丽君有一些专辑哈，其实说真的非常的经典，除了我们介绍的淡淡有情那一张专辑之外，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啊，这个也非常为人津津乐道的，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哦，黑胶版跟之后推出的 CD 版本的音乐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不同编曲的哦。相信只要对邓丽君熟悉的歌迷哦，都知道《小城故事》这一张专辑当年推出的时候，因为他为了否电影的推出，
0: 是
1: 那个时候邓丽君的唱法哦，跟之后推出的 CD 版本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邓丽君这首版本哈，是她当年黑胶时期的版本。
0: 是哦，
1: 那时候邓丽君的这首歌的编曲是翁清溪老师帮她编的，跟在香港的时候的编曲家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邓丽君我们可以很发现说，郑钧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 key 很高，非常非常的高，是不同于他之前我们熟悉的那种小城故事那样的一个调子哦。
0: 是
1: 啊，这首歌的调子他用了很多的一些国乐哦，是跟香港的那个版本基本上是很大的差别哦。
0: 是，
1: 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看，然后我们就接连来介绍两首歌哦。
0: 是，
1: 不过值得一提就是说这整张专辑有五首歌的版本都不一样，不过我们今天只抓了两首歌哦。
0: 是，
1: 第一首歌叫做小城故事，第二首歌是他的电影的插曲，叫做《小城多可爱》。
0: 是，好，听众朋友，这两首歌呢，相信喜欢邓丽君歌声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两首旋律绝对不会这个觉得

0: 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小城故事》当中，这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歌哦。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
1: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分了两集的节目哈、哦，来介绍邓丽君的歌啊、哦。其实两集都不够，
0: 是
1: 哪怕播一百集也不够。对，邓丽君真的有太多的好歌留了下来啊、嗯嗯哦。其实我们非常怀念邓丽君啊、哦我也很遗憾的，我从事在娱乐圈这么久了，也从来没有见过她。
0: 是
1: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次的机会，本来是有机会的。那个时候我在别的棚录影，对，然后这个他们说邓丽君在另外一个棚，在做一个现场的一个直播
0: 啊、哦。
1: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带个艺人，我忘记我带哪个艺人，我就想说以后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嘛，因为不见得说你到另外一个棚你就可以看得到他。
0: 是、哦，
1: 我就想说没关系，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可以再碰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对，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永别了。
0: 对，啊、哦，
1: 所以我们只能够在他的美妙的歌声，还有看到他美丽的倩影啊、哦这个来继续的永远。

0: 怀念这个永远的巨星。
1: 是，我相信呢，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心目中啊，这些巨星呢都是永远放在我们心里的。
0: 是，
1: 尤其是让他们这个存放非常经典的这些好歌来陪伴我们，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怀念的另外一种方式。
0: 是的，对。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很特别哈，也是我们的心声哈，我只在乎你
1: 啊。
0: 记得这一张是邓丽君的华语专辑的发表的华语专辑的最后一张专辑，在台湾啊、之后他就是在日本有一些日本的一些专辑的呈现啊、
1: 是，
0: 这张专辑是在1983年啊、距离现在也36年前了啊、这首歌不断还是一些 KTV 的点唱率很高的一首歌，或者是男女之间互诉情爱啊、点这首歌送给对方啊、我只在乎你、不过这首歌哈、当年邓丽君唱这首歌很奇怪，坊间流传一些版本啊、然后我们听到的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我们觉得说邓丽君的声音就是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珠圆玉润啊、似乎声音感觉好像比较闷了一些
1: 哈、
0: 不过竟然很奇怪的，我们在坊间找到另外一个版本
1: 啊、
0: 听说这个版本才是邓丽君最熟悉，大家对他声音最甜美时候，对他最认可的一种声音的表现方式。怎么说呢？这首歌跟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哪里不一样呢？转述，而且唱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禁在怀疑说，会不会是当年唱片公司推出的时候，把转那个时候还是盘带的阶段，
1: 是
0: 会不会是转速弄错了，把邓丽君的声音调慢了，然后我们很明显待会要播出的这首歌，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在邓丽君在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表现，除了唱法不一样之外，我们发现邓丽君那个珠圆玉润的声音，怎么又回来了？
1: 是哦，
0: 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同个时期录的，到底是当年的转述真的是搞错呢，还是他真的声音是
1: 多变的？
0: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非常特别。
1: 是，
0: 然后这个版本放在哪里呢？改天有机会告诉你。
1: 好，这张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就要委请阿浩啊，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交流啊。
0: 是，卖个关子。
1: 对对对，卖个关子啊。好，那当然我们一连介绍了两次邓丽君的纪念专辑，我相信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应该跟着我们一样也是怀念不已的啊。
0: 是。
1: 那当然这些经典好歌呢是需要我们来散播传唱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那当然今天节目呢也非常谢谢阿浩来跟大家分享了。
0: 当你能够介绍邓丽君的歌曲，而且再一次回味邓丽君的歌曲啊，我相信是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自己的耳福。
1: 是，好，谢谢你了哈。好，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个充实、快乐、美好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次见，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文学大观园，朱家文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欢迎听众朋友们再度来到空中，和我们一起欣赏经典小说《红楼梦》。《红楼梦》呢，已经来到了80回。这个第80回啊，说到薛蟠呢娶了夏金桂之后，没两个月，就看上了夏金桂身旁的丫鬟，叫做宝蟾。说是金桂的丫鬟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呢要茶要水，故意呢去撩逗他。宝蟾呢也已经解释了，不是那个很小的丫头哈、知道人事了但是就是怕金桂，不敢造次，而且呢就是看着金桂的眼色哈、行事。金桂呢也慢慢的察觉到她老公薛蟠对自己的丫鬟宝蟾有意思。他想，我正要百步相邻啊，就是要对付相邻的意思啊，无处寻戏。如今他既看上了宝蟾啊，我就舍出宝蟾与他，他一定就会疏远相邻。我趁他疏远的时候，我就好百步相邻，对付相邻了。那时宝蟾原本就是我的人，我要怎么处置？那就随我的便了。打定了主意，于是伺机而发。这天晚上，薛蟠晚间微醺啊，又喝得醉醺醺了，命宝蟾呢倒茶来吃。薛蟠接碗的时候，故意去捏他的手，宝蟾呢就乔装躲闪，连忙一缩手，两下食物慌啷一声，茶碗呢摔到地上，泼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起来，佯装的就说了，宝蟾怎么不好好拿着？宝蟾说，是姑爷不好生接着。金桂就旁边冷笑了，你们两个什么腔调啊，够了吧。

吧，别打量谁是傻子呢。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就出去了。一时之间到了要睡觉安歇的时候，金贵儿呢就故意的撵薛蟠到别处去睡，他就说，你别在我这里了，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省得你那一副恶鬼的样子。薛蟠就笑，嘿嘿嘿的傻笑。金贵就说，你要做什么就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了。薛蟠听了以后，仗着这个酒盖脸啊，就是仗着还有酒意啊，盖住他这个厚脸皮啊，趁势就跪在被子上，拉着他的老婆夏金桂就说，好姐姐，你就把宝蟾赏给我吧，你赏给我之后，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人脑子我也给你弄来。这个金桂笑着说，你这话好不通啊，你爱谁你说明了，你就收在屋子里头，省着别人看着也不雅，那我怎么会要你的人脑子做什么呢？哎，这表示他答应了。薛蟠得了这个话，喜得称谢不尽啊。那一天晚上啊，是取尽丈夫之道，奉承了夏金桂。脂砚斋的批语在取尽丈夫之道啊，和后面写上奇闻奇语，就是曹雪芹其实在这个地方略有一些明显的暗示哈，也写的语言奇特了些。次日不出门，只在家中呢，就是找个机会要跟宝蟾呢要好。有了夏金桂点头，薛蟠呢胆子更大了。到了午后，金桂呢故意出去，让出一个空来给他们两人。薛蟠呢就拉拉扯扯起来，宝蟾心里也知道了八九分，就半推半就。哎，两人正要入港的时候啊，谁知金桂呢是有心的。好，料定呢盘算他们两个人已经在难分难舍之际的时候啊，就叫了一个小丫头，叫小舍儿啊，舍弃的舍，小舍儿过来。原来这个小丫头呢是金贵从小儿在家也使唤的，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大家就叫她小舍儿啊，是个被舍弃的丫头，就这么简单哈、啊、做的是一些粗笨的工作哈、啊、小舍儿呢他和谁遥遥相对，大家想到了吗？对，就是傻大姐那个吃丫头遥遥的相对。有趣的是，这个夏金桂她现在正是想要陷害香菱的时候，舍出一个宝蟾啊，就是放弃一个宝蟾，让她去跟自己的丈夫厮混，然后她来对付香菱。她的计谋已定，就叫小舍儿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可是呢，曹雪芹还写说，这个小舍儿啊，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所以小名叫做舍儿。脂砚斋就说了，忙中啊又点出薄命二字。曹雪芹的文笔常常是忙中有看到闲闲淡淡的这样的一种笔触，好像已经蓄势待发很紧迫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很轻松的还可以这么带上一笔哈。有了这个小舍儿出来之后呢，金贵呢如今呢有意换他过来吩咐，就说了，你去告诉秋玲到我的屋子里头取手帕来，哎，不必说是我说的啊。这个金贵啊非常的坏啊，他让小舍儿去说，香菱搞不清楚他就会进到屋子里头去，他一进到屋子里头去，他就破坏了薛蟠呢和宝蟾啊，所以呢他到最后的下场就会非常惨，因为薛蟠的脾气也很坏。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小婶儿听说了以后，一进就去找了香菱。好，她说，林姑娘，奶奶的手帕子忘了在屋子里头，你却取来交上去岂不好？香菱呢正因为呢夏金桂近日每每要挫折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百般竭力的挽回啊，还这个忙不过来，怎么可能不答应呢？所以呢脂砚斋的批语说，我为痴心人一哭啊，痴心痴意的茫茫的听了这话，就跑到房里面去取手帕，不妨就遇见了薛蟠呢和宝蟾呢两个人呢正在这个互相的推来推去的哈，这推就之际呀哈，香菱一头撞了进去，自己看到两个人搂搂抱抱的哈，这个好像宝蟾欲迎还救这样子哈，
他自己，香菱自己修的

耳面绯红，忙转身回避不迭。那薛蟠呢，自认为自己是过了明路的，因为老婆已经答应了。好，出了金柜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掩。如今香菱撞了进来，虽然呢也有一些让薛蟠觉得惭愧的地方，但是他脸皮厚嘛，他也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如今遇见了香菱呢，他是恨的啊，没有地缝啊可以钻，于是就真的用力的把薛蟠推开了，一进就跑了，口里面呢还怨恨不迭，说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就是要讲给这个香菱听。薛蟠好不容易呢哄骗上了手，又被香菱给打散了，一腔的愤怒啊，恶怒啊，就发在了香菱身上，不由分说的赶上前来，呸，就在他脸上吐了两口唾沫，就说你要死了，你这会子进来这个壮尸游魂呢、啊。香菱呢料到这个事情不好，三步两步呢就跑了。薛蟠呢就再来找宝蟾，可是宝蟾已经不见了，找不到踪影了，于是他就恨香菱。到了晚饭时节呢，他又吃得醉醺醺，洗澡的时候就没想到水太烫了，他这个脚啊一伸到澡盆里面去烫了一下子，便说香菱故意害他，于是整个人啊赤条金光的就跑出来殴打香菱，还踢他两脚。香菱虽然是个苦命女子，但是也没有受过这种苦哈，也没有受过这种气，今天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她就只好挨揍一顿哈，然后接下来就自己走开了。这个时候金贵呢就私底下和宝蟾明说，今天晚上我会让大爷就是薛蟠到你的房中去哈，让你们成亲。但是呢因为宝蟾呢是个丫鬟，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所以呢暂时借这个香菱的房间。

那么香菱怎么办呢？香菱过来陪我睡吧。好，那香菱听说了以后就不肯。金贵说，怎么不肯跟我睡啊？是不是嫌我这里肮脏啊？要找个更安逸更舒服的地方啊？还是夜里怕劳动服侍我啊？又骂他说，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主子是见一个爱一个的，把我的人霸占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谁来服侍我？什么意思啊？哈，想必是想要逼死我吧。薛蟠听了这个话，又怕第二次闹黄了他和宝蟾的事情，赶着又来骂香菱，就不识抬举，你再不去我就打你了。香菱无奈，只好抱着铺盖去睡在金贵的地上，哈，铺在地上睡。刚睡下就说要倒茶，过一会儿又说要捶腿，一个晚上起来七八次，总不能够安逸的睡个片刻。那薛蟠呢，得了宝蟾呢，如获珍宝，其他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顾，恨得夏金贵发狠说，哼，我且叫你乐个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布了香菱，到那个时候你可别怨我。所以她对她丈夫也是恨透了，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香菱。大概半个月的光景过去之后，他突然之间呢，夏金贵又装病起来了，又说什么心疼难忍呢，四肢不能动弹呢。他啊，没几天或没半个月的功夫，他总是要闹一次啊，所以整个家宅是不安宁的。请医生疗治没有效果，众人就开始传闲言闲语说，说都是香菱气的。自从香菱呢到奶奶的房里头去服侍她之后，奶奶就病了。好，闹了两日之后呢，哎，夏金贵从枕头里面抖出了小纸人出来，非常的夸张，上面写着夏金贵的生辰八字，还有五根针啊，都刺向这个小人的心窝，还有他的四肢跟关节的地方，难怪他会心痛，然后四肢不能动。于是众人就反乱起来，当做个新闻呢，先报到薛姨妈那里去。薛姨妈呢，也就忙手忙脚的。那薛蟠自然是更乱起来了，就要拷打众人。这个金贵就笑了，他说，你们何必冤枉众人呢？大概是这个演魔法啊，大概是宝蟾做的吧。好，那薛蟠这时候正跟宝蟾要好，他会怪宝蟾吗？他会认为是宝蟾做的吗？他说，他这些时候都没有空到你房里去，你别赖他呀。金贵就冷笑了，那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吗？我们别说，还真是他自己做的。虽有别人，可是谁敢进我的房呢？就是吊这个大家的答案。薛蟠说，那不就是香菱吗？他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贵说，拷问谁呀？谁肯认呢？依我说，咱们就装个不知道，大家丢开。

手吧。横竖啊，治死了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你乐的再娶个更好的。若是据良心上说呢，走不过你们三个都嫌我。说着一面又痛哭起来了。薛蟠呢更被这一席话呢激怒了，顺手抓起了一根门栓呢，那是很粗很大的一根棍子。这个一劲的抢步上去以后，找到了香菱，不由分说的劈头劈面打起来，一口咬定就是香菱做的。香菱叫屈啊，薛姨妈跑来禁止她说，你也不问个明白你就打起人来，这丫头服侍了你几年，哪一点不周到不尽心，她怎么会做出这种没有良心的事情，你且问个青红皂白再动粗嘛。哎，金贵听见她婆婆如此说啊，就怕薛蟠呢耳软心活，于是呢就要激发这个薛蟠再去打这个香菱，然后他自己这边就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喊着说，这半个多月来把我的宝蟾给霸占了去，不容他进我的房，唯有秋菱跟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们又护在里头，你这会子又赌气去打他，你们就是想要治死我，整死我，再捡个富贵标志的取来就是了，何苦做出这出戏来呢？薛蟠听了以后越发着急了。薛姨妈听见这个夏金桂啊，每一句话都在控制她的儿子，这样子真是百般恶赖，很可恨的一个媳妇。无奈儿子呢，偏偏呢不争气，已经被她挟制给习惯了，如今又勾搭上她的丫鬟了，还被他说什么霸占这样的话，是他自己应该要温柔的啊，让给丈夫，这种礼数都没有，然后还大声的说这个丈夫霸占。如今这个眼魔法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做的，俗话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此事呢，这个时候正是公婆难断呢、床围之间呢、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因此没有办法，只好赌气骂儿子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孽障啊，随便一只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就把个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嘴巴里面不干不净的说什么霸占丫头，这种话传出去你还有脸要做人吗？也不知道是谁使的法子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说是香菱使这种野魔法不问青红皂白，不问好歹就打人，我就知道你是个喜新厌旧的，你白辜负了我对你的一份心啊，母亲对你是非常的这个有期许的，你怎么会这么不长进呢？好，如果你说香菱不好，你也不许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就是人口贩子，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心就静了，可以了吧？说着呢，就命香菱说，你去收拾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个几两银子，拔去了这个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这个自古以来啊，儿子就是怕母亲动气嘛，所以薛蟠见母亲动了气就低下头了。金贵听了这话，隔着帘子往外哭，这会儿呢她不再去骂丈夫，直接对着婆婆来，您老人家只管说要卖人卖人，你要卖你就卖，不必呢说着一个又扯另一个，我们呢，很是那种啊，吃醋啊，黏酸啊，容不下别人的人，怎么就叫做拔除肉中刺眼中钉啊？香菱是谁的肉中刺眼中钉啊？但凡呢，闲着他啊，也不肯把我的丫头啊，让给这个丈夫，把他留在我的屋子里头，你们觉得我容不下他吗？就跟婆婆吵起来，婆婆说有个媳妇儿。有个媳妇跟婆婆这样讲话的吗？直接来的吗？气得浑身发抖啊，说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在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儿。亏你是个旧家人家的女儿，就是亏你是个大家庭的旧家出身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的，说的是什么？薛蟠呢急得跺脚，就说罢了罢了，叫人家听见了笑话呀。金贵啊，是一不做二不休，越发的发泼喊起来了，我不怕人笑话，你的小老婆要整我要害我，我倒怕人家

笑话了。再不然你们就留下他卖了我算了。谁还不知道你们薛家有钱，行动就拿钱来垫人。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好亲戚就说贾府了。那你不趁早呢，把我卖了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求三告四的跑到我家来做什么？这会子我人也来了，金的银的也都陪嫁给你们了，略有个眼睛鼻子的也都被你们霸占了去了，现在就来挤拨我了，挤发我了，把我挤退的意思。一面呢哭喊，一面呢又滚啊，又是揉啊，又是拍打自己呀、啊，很不堪。薛蟠急的说，好又不好，劝又不好，打也不是，央告也不是，哈，只是呢嗨声叹气，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当下薛姨妈呢早被薛宝钗呢劝进去了，女儿就把母亲呢扶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薛宝钗笑着说啦，咱们家啊从来只知道买人，不知道卖人的，妈妈你可是气糊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是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就留下来给我使唤，我这边人手还不够呢。薛姨妈说，留着他做什么？留着他一家子淘气呀、啊、就是好像一家子都有气受，不如打发了干净。薛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你们跟前来，从此断绝了到哥哥嫂嫂那里去，也就像卖了的一样嘛。香菱呢早已经跑到了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说她不愿意出去，情愿跟着姑娘。那薛姨妈看到这个情况也就罢了，从此以后香菱果然就跟着宝钗去了，把前面的心思，就是等着这个夏金桂进门要好好跟她相处的想法一概就断绝了。虽然如此啊，终不免呢、啊、对月伤感，挑灯自叹，原本就是很怯弱的身体，在薛蟠的房中服侍了几年，就有一些贫血，不能怀孕，如今呢又被打，又被踢，又被踹，然后再加上气怒伤感，内外挫折不堪，就酿成了一个严重重度的肝血之症，重度的贫血之症，是越来越瘦，瘦到就是好像那个瘦的一把骨头啊，饮食都不进了，请医生来诊治服药也没有效果。后来呢夏金桂又吵闹了好几次啊，气得薛姨妈母女暗中垂泪，怨自己命不好。薛蟠呢就仗着酒胆也顶撞过个两三次，拿棍子也要打夏金桂，夏金桂就把身子递过去叫他打，还拿刀给薛蟠叫他说你要杀就杀，把头把脖子伸到刀子旁边去。薛蟠呢也实在不能下手，只能够乱闹一阵子。如今啊每天啊在家里面打打杀杀啊，打打闹闹，竟然已经成了习惯了，你看每天不闹好像没吃饭一样。这个时候夏金桂的威风啊就已经战胜了全场了。好，那所以呢薛蟠的气焰呢就整个就好像得了软骨症一样的就软弱下去了。香菱呢虽然不到他的面前来，不碍眼了，但是呢家里面也毕竟没有好到哪里，情况也并不没有好到哪里去。后续如何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喘口气，再为大家说书。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呢，看到啊，薛家啊，自从娶了夏金桂之后，闹个何宅不安呢、的情况。夏金桂啊，整了香菱之后，现在渐次又寻上了宝蟾了。宝蟾可不比香菱啊好欺负啊，也是个烈火干柴的。既然呢和薛蟠情投意合，就把个小姐金桂呢把她撂在脑后。最近看到夏金桂又来作践她自己，她就不肯低头服气。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夏金桂急了就骂，甚至于要抓来打她。她虽然不敢还手，但是呢那个个性也非常洒脱。她有的时候啊就是会寻死觅活，白天就找剪刀，晚上找绳索，无所不闹。薛蟠呢，一身呢难以两顾，一个身体怎么能顾到两个人呢？唯有徘徊观望，哪一边呢气焰长，哪一边气焰消了，十分闹得没有办法了，干脆躲到外面去睡觉。夏金桂呢，不发作他的脾气，有时候呢也有高兴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他做什么呢？斗牌，他喜欢打纸牌，然后还要掷骰子，就赌博作乐。还有一件事情，在所有的红楼宴里头啊，有的时候会摆上这一道菜，叫做烧骨头。夏金桂平生最喜欢啃骨头，他不吃肉，他就要那个肉全部都削掉以后剩下一点点筋，或者是一点点的这个肉末粘在骨头上，然后拿这个骨头去烤，烤得酥酥的以后就啃这个骨头。那当然是不是吃饱的，他就是想要吃那个酥酥的，烤得焦焦酥酥的，

在骨头上带一点肉末的这样的滋味。于是呢，每天务必要杀很多的鸡鸭，把肉都赏给下人吃，自己单以油炸焦骨头来下酒。其实这个菜色不差，但是呢，曹雪芹写这什么人吃什么东西啊，也写绝了。哈，夏金桂竟然呢喜欢吃这个油炸的焦骨头，而且是来下酒的哈。所以可见一件事情，就夏金桂的酒量也很好。他所要吃的东西是不是正式的这个食物，而是拿来下酒的小菜。吃的不耐烦了，他就动气，还骂：“哈，这个有人呐、啊，哈，这个高乐不了，我为什么自己不能乐一乐呢？”薛家的母女从此以后再也不去理他了。薛蟠也没办法，就后悔自己不应该娶了这个脚家星，哈，就是搅得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个新秀，哈，脚家星，哈，所以他其实自己也没什么主意，哈。那然后呢，荣国府、宁国府、贾家这边呢，从上上到下下，哈，没有人不知道啊，薛蟠娶了这么一个母老虎，然后家里面闹得家宅不宁的。此时宝玉终于过了百日，大家记得他身体不好，要吃清淡，忌这个腥膻油荤，哈，连面食都不能吃啊。吃的清清淡淡的，过了3个月之后，百日之后出门行走，也曾经来见过夏金桂，举止形容呢，也不是很奇怪。一般的呢，远远的看也是鲜花娇嫩，跟其他姐妹们不差上下，哈。可是，怎么听说他在家里面是那样的一个恐怖的德性啊？奇怪之极呀！哈，然后也知道哈，她是一个很善妒的妇女，她要整香菱啊，整这个宝蟾哈。所以呢，脂砚斋的批语在这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贾宝玉认为啊，这个夏金桂是长得什么很丑吧，三头六臂吧。”这样的女子，就一去看呢，也不会，也跟一般的他们家里面其他女孩子差不多，怎么样呢？鲜花嫩柳的，哈，那可是性情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她就闷了。脂砚斋的批语在这边说了，别的书上要形容一个悍妇跟妒妇啊，譬如说《聊斋》啦，哈，三言两拍里面很多悍妇，也很多妒妇，哈，这些女子的形象啊，有的时候就是黄脸。梨面哈、啊，黄发梨面呢、啊，就是、啊、黄脸婆啦哈、啊，或者是说那个脸黑黑的啊，长得丑啊，怎么那样子就是可笑了。我们知道，在《红楼梦》里头也有几个反派的角色，譬如说贾雨村，譬如说现在看到的夏金桂，这两个人都长得十分好看，所以小人呢、啊、是内在是坏的，但是呢外表不一定难看哈、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在戏台上或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头，就会这么表达，就是他人长得难看，是因为他内心不好，就联系在一起。那曹雪芹要告诉我们说，这未必有关联，坏人呐、啊、恶人呐、啊，也有长得漂亮、长得好看的。可是宝玉不明白啊，他就觉得他长那么漂亮，怎么会这样的，心下纳闷。这日呢，与他的母亲王夫人请安，又遇见了迎春的奶娘来请安，就说起了孙少祖啊，素行不端。我们姑娘迎春姑娘嫁过去以后，背地里面经常是淌眼抹泪的，就希望王夫人呢接她回娘家呢，散散心。王夫人说：“哎呀，我正要想着这两天去接他，可是家里面事情多，七十八十的都不遂心啊，所以就忘了。前儿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明日是个好日子，那我就去接他啊。宝玉去看过他，也说要接他，所以那我就去接他。”正说着呢，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啊，到天齐庙还愿。宝玉呢，巴不得到外面去逛逛，好久没出门了，洗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就盼望啊，那个天赶快亮。次日一早呢，梳洗完毕，随着两三个老嬷嬷呢，坐着车子呢，就出了西城门外的天齐庙来烧香。哈，这个庙啊，里面的这个一应的法事呢，已经被齐备妥了。宝玉呢，天生的胆子。

小，不敢接近那些狰狞的鬼神。好，那天齐庙呢是前朝所修的，年深岁久，有一点荒凉的那个形象。那个神像啊是泥胎塑的像，极其凶恶。事宜呢忙忙的焚过了香，烧了一些纸钱呢，就到道院里面去休息了。一时吃过了饭，郑嬷嬷呢和他这个小厮李贵啊哈，就尾随着宝玉呢在庙附近呢去玩耍。宝玉困倦了，就想要回到庵堂里面去休息。这些老嬷嬷们呢就生怕他睡着了，于是呢就请个当家的哈，就在这个庙里面当家的一个老的道士，姓王哈，这个老道士呢来陪他说话。这个老王道士啊，专门呢就是在江湖上卖药的，弄一些什么海上偏方啊来治人哈，来治疗疾病呢，就是赚个偏财哈。所以他在他的道观外面就挂了个牌子，上面就写说啊，这个丸药啦、散剂啦、哈膏药啦、哈丹药，他都有，色色俱全啊。那这个王道士呢，也是在宁荣二府啊两宅就是走动熟惯的哈。于是呢，大家也都给他取了个浑号，叫王一铁，就是他一铁见效的王一铁啊，都说他的膏药啊最灵哈，一铁百病皆除。当下这个王一铁进来了，看到宝玉呢歪在炕上想睡觉，李贵儿就说了：“哥儿啊，哥儿啊，别睡着了，厮混着吧。”见到王一铁进来了，大家都说：“哟，来得好，来得好，王师傅啊，你呀极会说一些古籍的，说一个给我们小爷听听啊，别让我们小爷睡着了。”这王一铁就笑着说：“正是呢，哥儿别睡呀。”仔细肚子里头的面筋作怪呢，你中午不是吃了些面筋吗？这样就睡下不好的。说着满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很会说笑话。那他这个啊王一铁啊，跟前面呢清虚观的那个张道士啊遥遥相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提到薛蟠呢，拿了门栓呢，痛揍这个香菱。那又与呢贾政打宝玉呢遥遥相对。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古典小说世界里头呢，有一种笔法叫做特范不范，啊，就是他常常写到这个人物人物之间呢遥遥相对，或者是事件事件之间呢遥遥相对，啊，在这个遥遥的这个前面后面相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薛蟠呢被激怒了以后，顺手拿起一根门栓来，要抢步上前要打香菱，啊，这个跟贾政要打死宝玉呢，是前后也是互相呼应的。我们在这个几十回几十回之间呢，啊，看到互相呼应的地方很多哈，那就是令人想起了这是一种写作的手法，叫做特范不范。在水浒传里头也有啊，除了武松打虎之外呢，李逵也杀虎，但他主题是一样的，但是细节上呢会有些不同哈。这边呢前后打人的这个情节上的描述也不同。那么王一铁很会说笑话，一句话说哥儿别睡啊，仔细你肚里的面筋作怪，说大家都笑起来。和前面这个张道士曾经说了，怎么这个宝二爷左看右看啊，就跟国公爷当年是一个稿子，说的大家也都笑了。是前后遥相呼应的，但是情节或者是细节内容是绝不相同，我们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又不一样哈。这个叫做特范不范。宝玉呢也笑着呢坐起来，王一铁呢就命徒弟们呢泡好茶上来。明烟就说了，我们爷不吃你的茶，这屋子里头坐着还嫌膏药气息重呢。王一铁就笑着说，没有当家花花的，膏药从不拿进这屋子里头来，谁知根儿今日必来，我头三五天呢就已经拿香熏了又熏，熏了又熏啊。这个王一铁就笑着说了，没有这回事啊，我膏药从来不拿进屋子的，而且我知道根儿今日必来，是五天前我就在捂着屋子里头熏香了。宝玉说，可是呢，天天啊只听见你的膏药好，你的膏药到底治什么病啊？王一铁说，哥若是问起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的戏里一言难尽。我的药总共有120味，君臣相济，宾客得宜，哈，温凉兼用啊，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胃，宁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经络，出死肌，生心肉，祛风散毒，其效如神呢，贴过的一贴便知。宝玉说，我不相信一张膏药就能治这么多病，还内还外的，我且问你，有一种病能不能一贴就好？这样子就问出了宝玉的心声了。宝玉问，什么病呢？王一铁说，百病千灾无不利效，

果不见效，哥啊，你只管揪着我这个胡子打我的老脸，拆我这庙如何？你只要说出个病来，我就能治。宝玉笑着说，那你猜，你这么灵的话，你猜，你猜得着，我就相信你一贴便好。王一铁呢，就听了以后呢，寻思一下就说，我猜着了，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啊。这倒是猜得着，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宝玉就命李贵说，你们都出去散散，这屋里人多啊，越发蒸臭了。李贵等听说就全部都出去，只留下明烟一人，因为这个是一个心腹啊，宝玉要说的话呢可以给他听。这明烟手里呢点着一支梦田香啊，这个又跟前文呢互相照应的。贾宝玉作诗的时候啊，在大观园里面起诗社的时候，他们也是点上一支梦田香的，所以这一回里面特犯不犯的例子非常多。宝玉呢就命他呢坐在身旁倚着他哈，那梦田香呢熏着他舒服哈。王一铁呢心有所动哈，便笑嘻嘻的走近前来，然后说，我可猜着啦，想是哥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一些滋补的药是吗？话犹未完，明烟就说，该死，你打嘴，你胡扯什么。宝玉呢还听不懂，说哈，你什么意思啊，就宝玉还没长大，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忙问他说什么啊。明艳就说，爷别信他胡说哦，唬得这王一铁不敢再讲了。哥啊，你到底是要问什么药啊，你就说明了吧。贾宝玉说，我问你啊，有些女人啊，她就是善妒啊，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方子，让女人不嫉妒了。王一铁听着拍手就笑说，哎呦，这可罢了，这世界上什么病我都能医啊，但是就是遇到女人嫉妒这件事情，不但啊说没方子啊，就算是这个药啊，我是听都没听过。宝玉说，笑着说，这样子那你也算不得什么了。这王一贴啊又忙着说道，贴肚腹的膏药没有经历过，汤药呢或许慢了一点，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可以试试看。宝玉说，哦，不能贴的，可以吃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汤药啊？王一贴啊回答说啊，这个叫疗肚汤啊，就治疗嫉妒的汤啊，用极好的秋梨一颗，冰糖二钱，陈皮一钱，水三碗啊，把这个梨呀、啊、把它煮熟了。每日清早起来吃一颗，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说，这有效吗？王一贴说，一剂不吃不见效，你就吃十剂嘛，今天没有效明天再吃，今年没有效明年再吃。横竖啊这三味药啊是润肺开胃又不伤人，甜丝丝的又止咳又好吃，吃过了100岁人横竖是要死了，死的人还会嫉妒吗？那不就见笑了。这个是插科打诨啊，大家就说说笑话。说着宝玉明烟都大笑不止啊，骂他说，你这个油嘴的牛头。王一贴说，不过是要给爷啊解解乏困，因为中午吃过了饭以后很会容易想睡觉啊，闲着呢给你说说话解闷解困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笑了我这话就值钱了。实告诉你吧，这个疗肚啊膏药也是假的，我平常卖给人家的那个膏药啊其实都是假的啊，我要是真有药我吃了还做神仙呢，我还每天在这里跑来跑去的。正说着吉时已到啊，上面前面的人来请宝玉去焚化纸钱散福，那这个功课已经做完啊，就是他们那个早晚课的法会做完了，就要进城回家了。回到家里面，迎春呢、啊、已经在家了。回来好半天了，孙家的婆娘、媳妇儿等都已经用过了晚饭，打发他们回去了。迎春呢，就在这个时候，婆家的人不在的情况下，哭哭啼啼在王夫人的房里面呢诉委屈，说这个孙少祖啊，一味的好色、好赌又酗酒，家里面所有的媳妇儿、丫鬟呢。他没有不染指的，略略劝个两三次他就骂我说，你是醋

汁子拧出来的老婆啊，就是那个吃醋嘛，醋汁啊，就是果汁的汁啊，醋汁子拧出来的哈，就拧毛巾的拧，拧出来的老婆。这句话后面脂砚斋说，奇闻奇骂，说有丈夫骂老婆是这样骂的吗？说她是一个妒妇，容易吃醋，你是醋汁子拧出来的哈。不过想想，虽然这个话写得很新奇啊，还是为迎春一哭啊。啊，薛蟠是不能侠制夏金桂，而这个迎春呢，又处处呢被这个孙少祖呢给欺负啊。他又说，老爷曾经呢收了他5000两银子，不应该使了他的。如今呢，他来要了2-3遍，啊，老爷不还钱，他便指着我的脸说：“你别和我充什么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5000两银子，就把你准折卖给我的。”

难听了，所以迎春在转述这个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呜呜咽咽、哭哭啼啼的。王夫人呢，没办法，只得用言语来劝慰她。遇见了这么一个不小事的人呢、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姑爷，能怎么样呢？他说，当日呢，你叔叔呢也劝过大老爷不要答应这门亲事，可是大老爷就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就做了这个事情。我的儿啊，这也是你的命啊。迎春就说了，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从小没有了娘，幸而在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境的日子，怎么偏又是这样的结果呢？这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唏嘘感叹，尤其是当迎春说出我不信这就是我的命的时候，再到后来你看她一命呜呼的那个状态啊，那凄惨的情况，会觉得不生这个伤痛啊。那究竟她最后的结果如何哈？回应了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个女子的薄命的主题。姐姐妹妹们都要风流云散，大观园要，就要结束了，这个时代要结束了，很令人感叹啊。不过因为今天呢，我们时间呢已经到了尾声哈，究竟迎春后续的情况又该何去何从？我们要到下一回才能为大家呢再来分解。今天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0: 主任，刚有一通电话，是上次参与招标的厂商王经理，说想在周末设宴邀您参叙。
1: 这种邀约应酬一概拒绝。
0: 早上他还送来了一个洋酒礼盒呢。
1: 马上退掉，我们在公务机关服务是不能收受餐。

文字和音符在生活中蔓延，生命则在文学和音乐中丰富开阔。不管窗外是晴是雨，此刻时光美好，让我们共享朗朗读书。

0: 位朋友您好，我是珊珊，欢迎收听朗朗读书天的节目。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朗读世界，应该是说朗读台南。我要朗读的这本书是日月文化出版社在2018年所出版的，书名叫做《台南相框》，这个相呢是相弄的相，副标题是遇见文学大师叶石涛的时光散步，作者是二分之一艺术虾。二分之一艺术虾，他的本名叫做林志维，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现职在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也是一位业余的画家。在作者序里，林志维他说，他在台南住了好多年，也开始有了将平常生活跟创作的心情分享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呢，不断在他的心中酝酿着，想做的方向也一直在变化。一直到最后，他决定要写一本结合了叶石涛与台南巷弄的书。叶石涛是1925年出生，在2008年去世，是台南代表性的前辈作家。他一生创作的小说几乎都是围绕着台南旧市区。在他的文字里，林志维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少年随着时代剧烈变动的波浪生活在450年代的府城，也看见了一个经历牢狱之灾为生活而奔波的中年人奋力拥抱着对于文学梦想的执着。在叶石涛生命中的某些片段，林志维仿佛看见了他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想要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林志维花了一年的时间，利用上班的空档，一边采访一边写作，也一边画画一边排版，奋力地实现当初他心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林志维在台南生活的毕业论文。
1: 上天下海，拥抱自然，听见生活的感动，看见宽广大世界。朗读世界，
0: 《台南相框》这本书呢，是穿梭六个古巷弄，一个人两种身份，三个视角，以叶石涛的文学作品《巷弄与陷阱》为枝叶，佐以丰富多彩的绘画和细腻而缓慢的笔调，交织出二分之一艺术家眼中错乱却美丽的台南。他希望借由这本书搭起一座桥梁，让大家能够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深入文学地景的世界，跟着书上的地图从另一个角度体验台南的美。毕竟台南不是只有美食而已，或许读者也会和二分之一艺术家一样爱上这一座城市。接下来珊珊挑选了三条古巷，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走访看看，也走进叶石涛的文学世界。

薯畦。台南公会堂附近的番薯畦图书馆是叶世涛中学时期常常流连的地方，他习惯放学后到这里念书，直到闭馆才回到打营街的老家叶家大厝。叶世涛在草地里的书房里曾叙述，虽然叶家大厝相当宽敞，但每个房间里几乎都塞满了各种旧家具，或是完全不知道用途的笨重家伙，连一张像样的桌椅都没有。他只好和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们一起争抢家里正方形的大餐桌读书。因为这个原因，他索性读书写作都在番薯畦的图书馆完成。年少时缺乏专属书桌的经历，反而使他沉浸在图书馆的文学世界里，滋养了正在发芽的文学梦想。这栋建于1921年的图书馆已经消失，旧址上盖起了大圆柏商场，周遭的街景也在战后有了极大的变化。若要感受年少的叶世涛从叶家大厝走到图书馆的沿途风景，或许能前往古称番薯畦的忠义路158巷一探究竟。清代的每一条商业街几乎都是同行同业群聚在一起营生的领域，类似欧洲的基特尔组织。从古地名我们大概可以猜到这些地方在古时候的区域特色。番薯畦顾名思义就是贩售番薯签的小山丘地带，畦指的是地势较高的意思。那个时候番薯畦曾是府城十字大街商业中心的一部分，十分的繁荣。现在的番薯畦就位在由民族路、民权路、公园路与忠义路所围绕而成的区域内，由民族路的巷口进入，沿着缓缓上升的斜坡走，会在接近巷口的地方看到一座古庙小南天福德祠。建于明正时期的小南天福德祠，除了是台湾最早的土地公庙外，还是隐藏版的财神庙。清代住在附近的官商士绅都会在此参拜，祈求发财，香火颇盛。这间老庙现在仍保存得相当完整，庙口上悬挂的黑色匾额有着写得雄浑有力的小南天三个大字。上网查了资料才发现，小南天是由南明宁靖王朱树桂所命名，而题字的正是清代的书画家林朝英。为何会叫小南天呢？原来明末清初时，朱树桂从大陆流落台湾，在赤坎楼旁的大天后宫住了下来。某日他来到荷兰通事何斌的宅地附近散心，当时这一带仍未开发，朱树桂从坐落在小山丘旁的土地公庙往外望去，看见了前方德庆溪的潺潺细流，以及远处高低起伏的大小山峦，清爽秀丽的风景让亡国的朱树桂有了此地可比拟南天圣地的感慨。感性的朱树桂一时兴起，便将歇脚的土地公庙取名小南天。所以说小南天不只是这一间老庙的名字，也是台南市区景物变迁的遗迹。很难想象吧，现在车水马龙、建筑林立的市中心，在300多年前竟是一片优美有山有水的自然景观。我以小南天福德祠为起点，展开了番薯畦的探访。位在小南天福德祠前方的老巷弄狭小而局促，除了住户外很少访客，相当的宁静，很难将它和清代热闹的番薯畦商业区联想在一起。走入这里，我像是砰的一声掉进了旧时代的回廊。两旁的房子新旧混杂，巷子的宽度仅容行人和机车通行，汽车进不来也出不去。老房子大多是早期砖造或木造的街屋，

清代或日治时期新建的都有。因为缺乏妥善的维护，呈现老旧残破的状态。有一栋甚至已经破烂到除了长满杂草的地基与黝黑的梁柱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步了。番薯旗还有不少野猫，每只看起来虽然瘦小但都很精实，也不太怕人，应该是附近居民有在喂养的关系。老房子以一间陈旧的两层楼木造街屋作为结尾，别看它外观破旧，在50年代这里曾是美军常光顾的撞球俱乐部，巷尾还有一间叫铁花窗的民宿。这栋三层楼的暗红色建筑总是大门紧闭，相当神秘。虽然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还是曾透过网络部落格的介绍一窥屋内60年代风情的漂亮布置。铁花窗对面的老屋是清代官府的银库，为了防备窃贼，屋顶以巨大的掩木所造，紧密地排列在一起，以防止被掀瓦潜入。而地板下方也埋了巨石，避免被遁地盗金。这间老房子后来被改造成专卖早午餐的店家佛利姆。登上佛利姆的阁楼，可以俯瞰整个番薯旗的格局。若把现代的房子从眼前删除，只留下部分仍然健在的橘红色传统闽式屋瓦，还能想象一下百年前府城的天际线。不过，现在佛利姆已经搬迁，我们也无缘再看到这样的景色了。会来到番薯旗，是当初为了到佛利姆吃早午餐的关系，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发现了这一块有意思的旧时代保留区。台南有不少这样子的老巷子，带给这座城市文化的深度。我在番薯旗画的第一张作品，就是由巷尾往小南天福德祠的方向看过去的风景。那天，当我正专注写生的时候，浅灰色的天空却开始下起了大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让我措手不及，稀里哗啦的雨滴不断地打在画纸上。一阵手忙脚乱之际，身旁的铁门忽然打开，穿着白色无袖内衣的中年男子对我说，要不要进来躲雨啊？我像是看见救星一般，连忙道着谢谢谢谢，便冲进屋内。在等雨停歇的空档，我和这位大叔闲聊了起来。大叔问我，你知道这里的古地名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里啊，以前叫做番薯旗，是番薯的那个番薯哦。在古代，这里都是卖番薯签的店家。说着说着，大叔打开手机上的古地图指给我看。我问大叔，什么是番薯签啊？大叔说，哦，那个啊，就是勾扎西带啊，穷人吃的主食啦，用来代替米饭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番薯旗这个地名，不过仔细想一想，台南的古街名稀奇比俗的还真不少，像是石沟前、摸乳巷、狗屎巷等等，但是也有和职业相关但又很好听的街名，如打营街、草花街、米街等等。我想到了澳门，走在澳门街头，现在还能在路牌上看到炮兵街、工匠街、封堂斜巷等古老的街名。然而台南古老的街名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冰冰冷冷又和在地毫无关系的新路名。我想，如果有一天台南能够全面恢复从前的古街名，这座城市也会更加的有趣。距离小南天福德祠不远处的转角，有一栋废弃的大宅院，院子里有着高大茂盛的大叶懒人。2015年4月，我第一次走入这里，大叶懒人浓密的阔叶像把巨大的伞，那片绿色浓密又顽强，将天空遮去了大半。我目测了树干的宽度，要两人环抱才能勉

勉强围住。对照街道上那些刚种上去又瘦又小的鹿树，需要多少时间的累积才能成长到这样的大小？我猜老树的年纪至少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吧。大叶懒人是台湾原生种，本来叫做懒人树，又有良善树、南人树、雨伞树等称呼。其名源于1966年从非洲引进的小叶懒人。为了区别两者的不同，叶子很大的懒人树只能够改名为大叶懒人了。大叶懒人的叶子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在秋冬落叶前会由鲜绿色慢慢转为深红色。那天我带了纸和笔来到番薯畦，看到这棵老树的时候就立刻决定要将它画下来，因为那瞬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现在不画或许以后就会后悔吧。我原本想直接走进院子，但拉了拉红色的大门，发现它是上锁的。为了让视线可以宽阔一些，只好站在砖头上拉长脖子越过大门往里面看。画纸上我随想象力游走，把画面的主轴放在老树身上，浓密的绿印填满了整张纸的上半部，叶子、树干也卖力表现出造型的扭曲感。画老树的同时，我与老树之间也进行着对话，而被风拂得沙沙作响的叶子，也许是老树正在唱歌呢。看着画到一半的作品，竟让我想起了埃贡席勒。这位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充满了激情的线条和扭曲的形状，不知不觉中我也走上了和他一样的道路。路过的老人好奇地问我，你是第一位的哦？我说，哦，是啊，请问您是？老人说，啊，我是小南天的庙公啦，这间厝已经没人在住了，好像有20多年了。我好奇地问，这房子看起来很不错啊，宽敞又有很大的院子，还有大树，哎，屋主怎么会想要搬走啊？庙公仔细地向我解释，还不就是因为这个社区的路太小了嘛，要改建还是要整修，这间厝都很麻烦啊，车子都开不进来，即使开进来了也没有地方停啊。屋主家里开工厂也算是有钱人啊，就搬到郊外另外起新厝啊。不过这间厝的位置哦，真的很好呢，闹中取静，这样让它荒废哦，真的很可惜呢。我继续的请教，不过院子看起来还干干净净的，是有人会固定来打扫吗？是啊，第六辈啊有钥匙，每隔几个月哦，会召集九价劳动服务的人进来修剪树枝，顺便打扫院子里的落叶和清理排水沟里的积水。这棵树哦，落叶的量很恐怖呢。多亏了这位热心的小南天庙公，我才对所画的景物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我在王浩一的《当老树在说话》这本书里也看到了这棵老树。据书里的说法，他当时正在番薯畦里一栋歇业多年的老宾馆金城宾馆探查，与合作伙伴讨论是否要接下这栋老大楼进行活化。走到顶楼阳台，王浩一偶然发现了这棵大叶懒人。那时是冬天，所以老树的叶子已经转成了红色。这棵树让王浩一为他写了一首诗，也让王浩一与伙伴们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棵老树，决定接下民宿的委任案，才有了家家小南天的诞生。那次的巧遇之后，我一直没有再来探望这棵老树，几个月后我却再也没有机会了。2015年8月8日苏迪勒台风袭台，强大的风势将我家的玻璃撞得啪啪大响，公寓中庭里的两株鸡蛋花也被吹得拦腰折断。那时我想起了番薯畦的那棵大叶懒人，担心它是否能够撑得过这一次的台风。不幸的消息在隔天捎来，网友在我的粉丝团留了言，老树已经在强烈的风势中轰然倒塌，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

有了生命。当时画的作品竟然成了绝响。看着它，我想起当初突然兴起的现在不画或许以后就会后悔吧这个念头。想到这里，我竟难过的说不出话来。2018年1月，我再度探访，发现这里又有了新的改变。那间有着大叶懒人的老宅院已经被来自北部的企业买下，现在被高达3尺的铁皮团团包围，听说之后会被全部铲平，新建旅馆。封闭的小巷也将被打通，直接连接到大街。我有感而发地觉得，台南老事物消失的速度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太多了。

大冲街。19岁的叶石涛结束了在文艺台湾社为期一年多的工作后，返回府城故乡，在任职于教育局训导的堂兄推荐下，受聘到保国民学校担任助教。保国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立人国小。助教不算是正式的教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代课老师，但薪水福利相当不错，跟那时的白领受薪阶级相比毫不逊色。老师的身份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让青年叶石涛过了一段小知识分子的惬意时光。小学教员单纯的生活让叶石涛可以在闲暇之余安心读书写作，再加上他也不喜欢在工作上一直接触陌生人，所以找工作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他没想到就此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由保国民学校散步回家，米街也就是现在的新美街北段是他每天生活的必经之路，也就自然而然地与这条街道建立起深厚的关系。石冲旧就坐落在米街旁广安宫的庙口，举凡台南常见的点心如米糕、鱼丸汤、炒鳝鱼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叶石涛许多以米街为主要场景的短篇小说里，点心摊聚落石冲旧总是故事发生的现场，与庶民文化的结合也为他的小说在读者间带来共鸣。在众多与米街有关的小说中，巧克力与玫瑰花让我印象深刻，这是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自传小说，改编自叶石涛当年在保国民学校的初恋往事。保国民学校在日治时期是一所由台湾人子弟所就读的公学校，设立于1898年。一开始的时候，校址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今日的永乐市场。由于学生日渐增多，才在1909年迁移到位在大冲街的前清军北厂造船厂的现址。学校几经扩建，当叶石涛到这里担任助教的时候已经颇有规模。坐落在校门口校舍本馆建于1938年，是一栋有着浓厚西洋风情的 L 型的建筑，至今仍然保存完整，是台南的市定古迹。在保国民学校任教的这几年，扩展了叶石涛的活动范围，自然而然的也就与附近的鸭母寮、番薯千市、米街、宝美楼、普济店、大舞台有了交集。年轻时代的生活经验为叶石涛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成为小说笔下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地景。保国民学校旁的大冲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对爱逛巷子的叶石涛来说是当年回家的必经之路。我由大冲街出发，经过米街，一路走到葫芦巷与抽签巷，

在途中，我看见了许多风景，也回忆了许多往事。大冲街在清代是连接小北门的重要官道，原名水仔尾街。1787年的林爽文事件是台湾清领时期的三大民变之一。在此之前，台湾的城池是不允许筑砖石城墙的。然而这次大规模的民变使得清廷开始重视府城的防卫，将原本的筑城墙改建为砖石城垣，并且在小北门设置了重炮，古人称之为大冲。完工后，先民们便将水仔尾街改名为大冲街。当时这里是出入小北门的重要官道，附近也有古溪德庆溪经过，连接五条港的水路，使得这里成为军事重地。保国民学校所在的位置曾经是清军北厂造船厂，负责维修军舰以及运送兵器，这里也有不少的打铁铺。由于位在当时府城的最北端，出了城门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农田，城外农家的农具坏了都会带着农具到大冲街的打铁铺修理。这里曾是府城南北交通的枢纽，往来的旅人络绎不绝，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叫卖声不绝于耳，非常繁荣，就像是古代版的台南中正路商圈。日治时期的市区改正，将西城墙拆除，并开辟成西门路，一旁的大冲街失去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就逐渐没落下去。当年轻的叶石涛来到保国民学校当助教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条简陋又狭小的巷道了。叶石涛甚至还曾在小说《片图》里形容大冲街是以脏与乱著名的街巷。70多年后，大冲街大致上停留在叶石涛年轻时代的样子，夹在现代化钢筋水泥建筑的角落，仍然随处可见古老的传统街屋。老房子的保存状况并不好，有的荒废多年，有的已被改建，有的则是成了散落一地的砖瓦。大冲街的名字也被换成了自强街。除了仍在营业的老式理容院，藏在民宅里的宫庙，或是屋里堆满了杂物，看起来歇业已久的中药行外，现在的大冲街还多了两间新开的店家。这里出入的人以当地住户为主，即使是假日也不会有太多的游客到访。巷道的两旁不时会有转角，钻进去总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风景。我会和大冲街发生交集，是因为一位学生的关系。 Alice 是来自香港的女孩，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有一头飘逸的长发与明亮的眼睛，相当热情。 Alice 原本在香港的旅游杂志担任记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到世界各地采访特色景点。凭着一股追梦的傻劲儿，他辞掉工作，来到台南当起职业插画家。他到我位在安平的教室学水彩的时候，已经移居台南好一阵子了。我很少在水彩课里修改他的作品，一来他已经是一位兼职的插画家了，二来他也学得很快，能够迅速掌握到各种技法的诀窍。课堂上，我和他聊了不少水彩之外的事情，像是怎么会想来台南，为什么想当插画家，或是以前在香港的生活经验等等。 Alice 在画室总共学了3个月的时间，课程结束后不久就回香港了。她说因为家人朋友都在香港，还是无法割舍自己生长的故乡，再加上虽然住在台南，但几乎都只接到香港的案子，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回去。离开前，他在大冲街的甜点店办了一场告别台南的个展，并且邀我参观。周末午后，我到大冲街看他的个展，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条老巷弄。这里宁静的出奇，除非偶然有机车在窄巷里穿梭，不然不会有太多的声音。我走进店里，

楼梯来到二楼的展场，墙上错落有致地陈列着 Alice 的作品。我也眼尖地发现她的画已经熟练使用了许多我分享过的技法，再加上独特的色彩与构图，让人为之惊艳。看完展览，我在一楼的吧台和店长聊了起来，他正在筹下一档的展览还没有定案，就邀请我也到二店来办个展。我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于是 Alice 的个展变成了我和他互相接力的连展。 Alice 回到香港之后，我们还是会偶尔联系。其实他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初恋女友，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巧合。我就读新竹高中的时候，每年耶诞节前，校方会和新竹女中一起举办联合舞会。那个时候联谊很盛行，联合舞会其实就是一场青年男女们的大型联谊活动。在舞会前几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练舞，基本的套路是至少要会跳华尔兹，比较厉害的同学还会练高难度的街舞，像是用头在地上转圈圈等等，打算在舞会时炫技。我的肢体不协调，所以只能够练基本的华尔兹，但是华尔兹跳得好其实已经很够用了。在高三毕业前的最后一场联合舞会里，我遇见了就读高一的他。我怀着紧张忐忑的心情请他跳了一支华尔兹，并且成功地要到了电话。在那个没有智慧手机也没有即时通讯软体的年代，我们彼此联络的方式主要是靠一则又一则的简讯。因为简讯没办法及时来回交谈，也不会显示对方是否已读，我总是焦急地等待他回复的讯息，短则几分钟，长则几个小时，那种期盼感到现在还是让人难忘。考上清大的那年暑假，我们正式交往了。可惜的是，对爱情懵懵懂懂的我，却不懂得珍惜得来不易的缘分。这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最后以分手收场。分手后，尽管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每当我闭上眼睛，他的身影却总是出现在我眼前，怎么也忘不了。后来我不知怎么的想到了为他画一幅肖像画这个计划，或许可以挽回他的心吧。不过当时的我根本就完全不会画画呀，对于一个完全不懂素描的人来说，要画出惟妙惟肖的人像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还是买了一本素描教学范本开始自学，这也是我踏入绘画世界的起点。我持续不断地画着素描，也持续不断地撕掉失败的作品。当意识到送画的那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我竟然已经进步到可以将它的样子逼真地画在纸上的地步了。我小心翼翼地将画作裱框，打算找机会亲手交给他。这个礼物最终还是没能交到他的手上，而且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我一直是明白这一点的，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奇怪的是，被拒绝的那一刻，我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这幅画有没有成功送出去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在学画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找回了幼年时期遗忘许久的绘画梦想，让我的人生除了理工之外还能有不一样的选择。当我看着 Alice 个展的时候，回忆起这段初恋与学画的往事，大冲街对我来说也因此有了新的意义。离开布朗尼甜点店，再往前走会来到一间家具店，这是一间改造回收家具与兼卖早午餐、甜点和饮料的复合式工作坊。过了这里，便是大冲街北段的出口了。越过曾经是古河道的德庆西的马路，

进入大冲街的南段。这条巷道的长度很短，可以一眼望到另一端的米街。大冲街上，老房子正在逐渐消失。甜点店附近的老屋，在我还来不及记录，就被怪手铲平，变成残留着老屋格局的空地。大冲街南段入口处的几栋传统红砖大厝被铁皮团团围住，不知是在等待拆除还是买主的光临。若是没有适当的历史街区维护计划，再过个几十年，大冲街就会和德庆西一样消失在城市的变迁里。南段的大冲街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地景，开基天后宫以及旧来发饼铺。开基天后宫是台湾的第一座妈祖庙，荷兰时代的汉人移民渡过波涛汹涌的黑水沟，沿着德庆溪在南岸的水尾仔上岸。那时台江内海还没消失，海岸线就在西门路上，靠海为生的渔民众多，为了祈求妈祖保佑，在水尾仔搭起了草寮供奉妈祖。这座草寮就是开基天后宫的前身，直到明政时期才将草寮改建成了庙宇。由于这间庙的规模小于同样祭祀妈祖的大天后宫，所以又称小妈祖庙，而大冲街南段也因此被称为了小妈祖街。开基天后宫对面的旧来发，则是台南相当知名的百年饼铺。不同于一般景点常见的大型纪念品的饼店，旧来发的外观和古早时代的甘玛店没有太大差别。可别小看这间老店，它从创立到现在也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由于纯古法的手工饼品质很好，不少辅承传统庙宇的建教四品都由旧来发承制。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理论，因为台南为数众多的庙宇，让许多的老技艺与老东西得以保存下来。旧来发最有名的招牌产品就是碰饼。前台南市长赖清德曾经在旧来发一口气买了4000颗的碰饼，到全台各地发送。碰饼是台南的传统糕饼，以白糖或黑糖作为内馅，吃起来特别的香，外表圆圆润润的，所以被称为碰饼。古时候糖是奢侈品，碰饼在清代的府城是高级点心，一般百姓坐月子舍不得杀鸡，便改用有黑糖内馅的碰饼，敲破中空饼的外壳，在饼内打上一颗鸡蛋，并且放上龙眼干，用麻油煎煮食用。这个做法慢慢的也演变成碰饼的传统吃法。除了传统的碰饼，这间老店还有一个让我相当惊喜的特色。老板的女儿文慧几年前开始接触微缩模型，在无师自通下练就了制作精美小物的巧手。她把旧来发缩小版完整的复刻了出来，我们可以将整个店面一览无遗，也可以看到那些放在微缩橱柜里的小巧糕点，让我有了误入小人国的错觉。台南的老店总是让我惊喜，谁能想到在传统的饼铺里竟隐藏着一个微缩的世界。在我的眼中，新与旧并非水火不容，相反的，根植于传统的创新往往能激发更多的能量。近年来，台南的老巷弄因为年轻人的进驻而有了新的活力，真心期望这样的改变会是正面的。

人从来没看过黑人，也不愿相信大表哥惨死的事实，所以这场关三姑最后在不幸与疑惑中草草结束，大家不欢而散。几个月后，大表哥的朋友从日本带回了他的骨灰，一切才真相大白。事故的过程竟和关三姑所探到的消息不谋而合。叶石涛始终对阿祥伯感到亏欠与内疚，他总是搞不懂为何关三姑如此灵验，这段往事就一直放在他的心里。傀儡像的关三姑只是叶石涛生命里的一小块拼图，这些印着回忆的拼图是他与府城老巷弄之间的深刻连结。除了陈年往事，傀儡像这三个字也让他联想到宿命论。他所感叹的是叶家大厝被拆之后到处搬家，之后又离开生长的故乡这件事，还是自从少年时代立志当作家开始，在往后的岁月里怎么样也逃脱不了文学的纠缠这件事呢？不论如何，命运又何尝是我们能够真正控制的？不管怎么做，我们终究会走到上帝所设定的目的地。叶石涛在最后一段说着，别了傀儡像，这名字取得好，这好比说我们都是上帝操纵的傀儡，脱不开宿命，不是吗？

现在已经是早上9:30，我没有去上班，反正特休很多，向公司请了整天的假，就带着话剧到街上溜达去了。其实我请假的原因本来是为了要去 U 公司面试的，但是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在当天早上取消了面试的邀约。那阵子我在工作上总是有一种无力感，确实也需要排解一下郁闷的心情，反正都请假了，就到外面走走吧。我走在古称打营街的忠义路上，这里是叶石涛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为了躲避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与废气，我从国花大楼，也就是叶家大厝的旧址旁边走入忠义路2段147巷。这里没有太多值得留意的地方，一直要到巷尾的曲折处才会看到一条有着古巷格局的窄道，那就是傀儡巷。即使勉强有古巷的格局，傀儡巷在距离叶石涛年轻时代的70多年后已经没了往昔的面貌，只有从一两栋还没被拆除的老房子身上才能找到一点旧时代所留下的痕迹。对于喜欢探访老巷子的人而言，也就有足够的线索可以去想象了。我来到傀儡巷尾端的岔路，右手边是一栋雄伟的2层楼大庙，是祭拜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万福庵。万福庵前有一棵造型奇特的大榕树，因为外形仿佛像是有猴子在爬树，先民因而祭拜，并且说是齐天大圣显灵，因此万福庵便成了一间主祀齐天大圣的庙宇。直到今日，仍然有信徒到这里祈求齐天大圣保佑孩子听话懂事，平安长大。万福庵的前身是明正将里阮俊的遗孀所居住的宅邸。阮夫人随着明朝彝族撤退来台，受到正经的礼遇，得以在此新建安居的宅邸度过余生。常年吃斋念佛的阮夫人去世后，当地李明将她供奉起来，把故居改作庙宇以资纪念，称为阮夫人庙，直到嘉庆16年才改名为万福庵。庙城前有一道白色的古墙，就是万福庵照壁，据说这是施琅所建的。明正灭亡后，阮夫人不满施琅入住宁静王的府邸，将大门改朝向西方，正对王府的方向，打算破坏风水来克施琅。施琅得知此事，就在阮夫人宅前

前盖了一道罩壁来阻挡煞气，这就是万福庵罩壁的由来。万福庵在1972年拆毁重建，只有这道罩壁被保留了下来。当年叶家大厝被拆后，叶家人在傀儡巷暂租的木造老屋就在万福庵的旁边。那时候万福庵还未改建，仍然是清朝古刹的模样。这里在当时也是府城最隐秘宁静的角落，而且居住在附近的富贵人家不少，大多是高墙围绕的深宅大院。然而现在仍然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大宅只剩下位在万福庵旁边的陈世新古宅了。陈世新古宅是一间古老而朴实的传统闽式宅地，屋檐与一旁的小门漆成了优雅的蓝色，门楣上写着世新两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栋格局为二进深的古宅至少有260年的历史，或许是全台湾目前所存最早的古厝。古宅的先祖陈登昌是泉州人，明朝末年时渡海来台，成为台南陈家一脉的源头。陈世新指的是垦号而非人名。陈氏族人在清代因为投资海埔新生地的开垦，成为府城的绅士之家，其后子孙也屡夺功名，所以对这座祖传的宅地非常讲究。陈世新古宅也因为人口繁重逐渐扩建成了现今的规模。由于近代大家族制度的崩坏，陈氏子孙们陆续分家搬出这座大院，散落各地另谋他就去了。这样的历程和当年叶家大厝的遭遇非常类似。其实台湾传统的大家族在几十年来社会的变迁里也都是以同样的模式衰败下去。当年叶石涛面对族人们一个个离去，热闹的大宅成了冷清的空壳，有着很深的感慨。就像每个大家族总会有一个核心人物一样，叶石涛的曾祖母是叶氏族人维持甲巷团结的核心人物，象征着过去大户人家雍容华贵的生活。在他去世前，叶家各房其实已经开始分产，但碍于曾祖母的存在，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拆伙，维持着表面的和平。然而曾祖母一死，维系各房的脆弱连结断去之后，大家再也没有任何的忌惮，各自分家，每天都有人搬出叶家大厝，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位叔公和叶石涛他们家还守着祖厝。叶石涛在《府城所忆》里写下了这一段大家族分崩离析的心情：最后我这偌大的叶厝只剩一位叔公和我家以外并没有人居住了，同时我也不常到对面去，因为那儿已变成只有空壳的楼阁，寂静和幽怨吞噬了它。比叶家大厝幸运的是，陈世新的古宅躲过二战时拆毁作为防空用地的劫难，也躲过战后快速现代化的都市更新，最终被保留下来。现在这栋老宅并不对外开放，在宁静的巷弄里显得相当的清幽。他的山门虽然没有门扉，但是贴着私人古厝谢绝参观的标语。我只能从门口窥视大宅的庭院以及老房子的大致样貌。那天上午，我就站在门口为这栋古老的房子画下一幅小巧的速写作品。上午的时光就这样结束，我在创作里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也决定不要离职了。

原以为这次的傀儡象探访结束之后，离职的念头就会暂时打消，但几个月后，我却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离职这件事。我任职的 S 公司爆发了数百公斤的黄金被盗，董事长做假账掩盖巨额亏损，以及面临银行抽银根的

经营危机。董事长在星期五下班后突然发布公告，草草辞职下台，揭开了危机的序幕。那个六日是我有记忆以来所度过最漫长的周末。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没了工作的心思，有的人慌张，也有的人镇定，但公司随时会倒闭的感觉总是弥漫在空气里。没多久，有同事开始离职，就像树倒猢狲散的叶家大错一样，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人要走。那时我也刚好有一个进入 T 公司面试的机会， T 公司的薪水比现在的职位高很多，但是我必须离开台南北上新竹工作，也必须因为更为忙碌的工作而放弃经营了好一阵子的绘画生活。面对这样的抉择，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到面试的当下，我才终于想通。当我推开玻璃门离开 T 公司华丽的大厅的时候，反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最后我还是离职了，几经波折，我转到之前临时取消面试邀约的 U 公司上班。没想到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也依旧持续地创作，和叶石涛一样摆脱不了艺术的纠缠。每当想到这里，总会觉得我不也是上帝操纵的傀儡，不是吗？

今天的朗朗读书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所朗读的是日月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台南相框》，相呢是巷弄的巷，副标题是《遇见文学大师叶石涛的时光散步》，作者是二分之一艺术家。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出访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国事访问，今天返抵国门。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的祝福跟期待。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请听记者张忠树的报道。
1: 赖总统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前往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在今天返抵国门。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时表示，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为国人带来惊喜，成果振奋人心。这次出访不仅让台湾走向国际，更展现突破封锁的决心，提升台湾全球能见度，让世界看见中华民国台湾的韧性。卓荣泰说，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希望在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卓荣泰说，
2: 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
1: 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护理团体今天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等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事后会见相关代表，允诺最快512护师节会预告修正草案，但是会有缓冲期。总统赖清德曾经承诺上任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入法，行政院并在2024年7月通过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包括三班护病比预计两年入法、四年达标等。眼见两年大限将届，卫福部改抛修订设置标准方向，引发护理界的不满。护理团体上午冒着大雨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绑着三班护病比必须入法字样的黄丝带，并高喊入法刻不容缓，拒绝政策空转等口号。石崇良表示，等到5月8号会议讨论敲定细节之后，三班护病比入法就会正式进入法规预告，但还需要法制作业，草案需对外预告60天再正式公告，时间上会尽量赶，如果来得及，力拼在512护士节预告7月底公告，但会给予医院缓冲期的配套。按照目前护理人力成长状况来预估，缓冲期需要两年。农业部今天发布新闻稿，全球纤维产业长期高度仰赖木材资源，随之而来的环境与供应链风险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为寻求更具永续性的解决方案，非木纤维因为生长周期短、可再生性高，而且能利用的农业剩余资源等特性，正在成为推动循环生物经济的关键。农业部林业试验所说，月桃在台湾随处可见，不但生长快速，而且环境适应力强，过去多用于萃取精油，而剩余的叶鞘往往被视为农业废弃物。但林试所研究发现，月桃叶鞘纤维细致，以月桃叶鞘研制的手工纸不仅表面质地细致、墨韵佳，渴望成为高价值手工纸原料，也是传统纸艺材料的新选项。林试所说，透过精油与纤维的阶段式开发，月桃实现了从根部到叶片的全资源利用，不仅能减少对进口木材的依赖，更为地方农民创造了除了精油之外的月桃第二层经济产值，提升农村产业的竞争力与多元性。
3: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5，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世界咖啡锦标赛日前将台湾参赛者的标示由台湾改为中华台北。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马博元表示，主办单位把政治带入竞赛，受损的不只是台湾，也是美国社会。加州州众议员谢德志今天接受访问时，批评世界咖啡锦标赛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受到中共干预，做出错误的决定，破坏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主权与尊严。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博元稍晚表示，感谢谢德志仗义直言。马博元说，总部设在加州的非营利组织被迫屈服于外国赞助商的政治议程，受损的不只是台湾，还有美国社会最真实的开放与诚信。国内新闻方面，台湾乳房医学会发起乳癌早筛行动，携手产官学界，期盼用最接地气的行动呼吁全台女性不再因为低估风险或是害羞而逃避乳房摄影，化被动为主动来迎击乳癌。请听记者蔡宜晨的报道。
1: 台湾乳房医学会在母亲节前夕发起乳癌早筛早治守护行动，并在今天举办公益舞蹈 MV 首映记者会。现场不仅有超人气啦啦队女神、公益大使李雅英活力助阵，卫福部长石崇良更特别换上 Team Taiwan 粉红特制球衣，跨荧幕力挺。石部长表示，守护女性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台湾是国人共同的盼望。政府、医界并有团体到每一位人民都是抗癌国家队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携手筛检乳癌。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强调，公费筛检对象已经扩大40到74岁，每2年免费提供一次乳房摄影，定期筛检能有效降低40%的乳癌死亡风险。
2: 从我们的资料里头看，我们的成筛率就是曾经有做过筛检的70%左右，所以其实还有30%就是从来都没有来做过筛检。所以因此我们在这边其实也要再次的呼吁民众，没有做过筛检的愿意出来做筛检，因为乳癌是一个可以被治疗的疾病，而且早期治疗你就可以把风险转换成可被治疗的机会。
1: 中央健康保险署长陈亮宇表示，健保署作为病友最坚强的后盾，近年癌症用药已经陆续接轨国际指引，多款乳癌最新治疗陆续获得健保给付，期盼能让病友从筛检到治疗都能无后顾之忧。台湾乳房医学会与产官学界期盼所有女性都能为爱勇敢，同行做乳癌拼健康，将每一次的筛检与治疗化为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承诺。汉声电台记者蔡宜晨台北采访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今天稍早更新了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至南投、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注意瞬间大雨，山区注意坍方及落石，预估这波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大雨地区包含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及花莲县山区，请以上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请苏坦共和天台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白凤菜老体痛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老大家的身份是当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天数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道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受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孤解严的实际作为。
3: 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老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这样子，所以他变成了小虫子啊，要进去看看这个情形。然后呢，独角四大王就把他的武器法宝抱紧紧的，因为他知道啊，他有可能会变成小虫子来，他就跟他的小
1: 妖精讲，哇，这个独角四大王想的也很周密耶。
0: 他说就防范啊，如果孙悟空变成小虫子进来的话，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他常常用这一招。那你看他是不是很聪明？而且独角四大王知道他是当年那个闹天宫的，很厉害。大家都在想说很厉害，可是你的法宝更厉害。对，我的法宝叫做金刚镯。
1: 金刚镯，镯子的镯吗？
0: 对，镯子的镯。哦，这个金刚镯就像一个圆圈的一个东西，这让我们想到当初二郎神为什么会降服孙悟空，因为孙悟空被金刚镯打到
1: 啊，对，
0: 太上老君从上面去偷袭他，就用金刚镯去敲他，他不知道是谁敲的啊，就知道一个镯子敲了他，他就倒下来了，然后就被二郎神用黄金绳，我们也讲过，
1: 黄金绳，
0: 对，黄金绳给抓住，
1: 就是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的黄金绳吗？
0: 对，这都是太上老君的
1: 发明啊。
0: 那从这里面可以想象，你知道金刚镯是谁的？
1: 太上老君的。
0: 太上老君的啊，所以他就说我这个金刚镯要护好好的。那孙悟空没有机会啊，就用虫子把它咬了一下，咬他手里一脚也好，这样也开心，然后他就跑掉。跑掉以后，他就去找到火德星君的这些火器，啊，然后把它放出来，放一把火，放一把火以后呢，让独角四大王好像内部里面发生了动乱一样，他就很生气啊，跑到外部跟孙悟空打斗。孙悟空那个时候已经偷到了他的金箍棒了嘛，就跟他打，打了从天黑打到天亮。
1: 哇，这也是场体力战呢。
0: 对啊，问题是他很能打。啊，这个独角四大王不但是法宝厉害，也很能打，反正打就变成说他打不赢，然后这些冲进去的这些天兵天将拿回武器以后啊，嗯，没想到又被他的
1: 收回去吗？
0: 给收回去。
1: 我的天哪！
0: 对，你说怎么打呢？这个不是说只有他的武器被收走啊，连孙悟空的金箍棒又再次被缴回去了，那你就没东西可以打了，没东西可以打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没有武器，他真的就是武器已经倒霉到家了，已经被好几次都被他缴交了。这时候他想说，你这么强，我找了天兵天将，欸，天宫里面我调了十万天兵，然后这个元帅都来了，还打不赢你，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我以为当年只有我有这种本事，结果没有想到你也有这种本事。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只好最后谁收服孙悟空的？如来佛嘛，
1: 哦，如来佛
0: 压在五行山下。所以如果要解决独角四大王的话，那是不是找如来佛祖会有机会？所以他就跑去灵山。其实我说真的讲，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去灵山好多回啊，灵山就是他们的取经的最终站嘛，他已经去了好几次，因为他的一个腾云驾雾，一个筋斗云就
1: 一翻就过去了，
0: 一翻就到了。然后他就跟如来佛祖请求，就是说你能不能派你最厉害的这个佛门子弟啊，来帮我一起打斗？
1: 这独角四大王真的是，我真的没辙了。
0: 那天庭都打不赢
1: 了，对啊，
0: 这所有的武器都被他收走了，我连我的金箍棒
1: 都被他拿走了，对啊，
0: 都变成他的囊中物了。我放把火烧他，然后跟他打斗，打了几百回合，打不赢啊，打不赢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来佛祖就在想说，这个独角四大王他的武艺比你强吗？嗯，比我差一点点，可是我没有办法降服他，
1: 没错，啊，
0: 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那如来佛祖就想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道家这部分已经尽力了，天庭已经尽力了，那我只好就是出人力。所以他就找了十八罗汉去帮他。罗汉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阶级啊，一般来讲就是说小乘佛教里面去修行的人呢，啊，就变成了罗汉。那罗汉从十八罗汉、五十罗汉到五百罗汉、五千罗汉都有可能，因为他不断的修行人数在增加。那我们最知道的，在古典小说里面呢，最知道的两个罗汉就是降龙罗汉跟伏虎罗汉。
1: 降龙伏虎吗？
0: 对啊，降龙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济公嘛。
1: 啊，对对对，
0: 降龙罗汉、伏虎罗汉，他们是好兄弟。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他们就是用这个。

0: 各种的化身啊，十八罗汉，十八当郎，
1: 挺气散的。
0: 然后就是十八铜人就用这个金沙做成的武器啊，要去打独角四大王，要他俯首称臣。那十八个罗汉一来，孙悟空急着要去，所以他也没有去点名说哪十八个人，就有两个罗汉就慢慢的来，就是降龙伏虎。为什么呢？因为佛祖跟他们讲说，你们两个走慢一点，晚一点再过去，其他十六个人呢、啊、就跟着孙悟空去，你们晚一点到，晚一点到，我还有秘密要告诉你们。那什么秘密呢？他说，你们后来这个十六个哈，一定打不赢这个妖怪的，这妖怪太厉害。但是呢，当孙悟空他打不赢的时候，你再去找孙悟空，跟他讲说，麻烦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
1: 又是太上老君。
0: 对，太上老君就可以帮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因为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啊。
0: 对，如来佛祖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根本就知道这个妖怪的底细。妖怪的底细跟太上老君有关，
1: 那他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呢？
0: 他要把这个人情做给太上老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来降服的话，那很快啊，那不就是，
1: 但得罪了太上老君，
0: 哎，对，好像打脸他一样啊、所以就不好意思了。而且这个东西冤家宜解不宜结，孙悟空跟太上老君有冤仇，他其实在西游记里面他跟太上老君不好，关系处得不好，
1: 他把他的丹药都把他吃光光了
0: 啊。对啊，可是你把他关在八卦炉里面啊、
1: 嗯、
0: 然后你看金角银角大王也还没害他，所以他其实跟他之间是有点结怨的。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怨恨一定要化解，不化解的话呢，他们之间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
1: 没完没了了啦，
0: 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如来佛祖他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他没有，他就到他的佛弟子十八罗汉出面，十八罗汉出面，而且十六个就先出去。那孙悟空是猴急的性子，他根本没有去点十八个人有没有到齐，拉着人他就走了，然后他就去金山金兜洞啊，去找独角四大王。反正我现在有帮手了，我又有另外一波的帮手来，佛教的高手啊，看你怎么样。结果他们就用那个金丸啊，就去打独角四大王。独角四大王看都不看，祭出他的法宝，全部又都收回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根本无敌啊。然后他就在想说，你们十六个也这么不重用，那佛祖都叫你们来，你一定有办法去解决他的啊，为什么会被收掉呢？结果后来发现说，十六个罗汉
1: 少了两个，
0: 少了两个，那两个就慢慢来，就是
1: 降龙跟伏虎这两位罗汉。
0: 对，
1: 好，这两位罗汉来了之后呢，结局有没有办法逆转胜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哎，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二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下个礼拜5月12号是国际护师节，辅导会115年国际护师节及辅导会南区各级医疗及安养机构优良护理人员表扬大会昨天在高雄荣民总医院举行了，是由辅导会主任委员严德发亲自颁奖，表扬来自高雄荣总、台南分院、屏东荣总以及龙泉分院、高雄市联合医院以及荣家等等单位的优秀护理师，像在临床服务、教学与研究领域表现卓越的护理师们致敬，也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主委感谢辅导会所属护理同仁在最繁忙与最关键的时刻始终坚守第一线，并肯定高雄荣民总医院院长陈金顺推动停护理我加一行动，行塑全院支持护理的文化，并且强调未来会持续优化制度与环境，让护理人员安心工作，持续成长，共同打造更有韧性的医疗照护体系。今年国际护理协会 ICN 发布了国际护师节的主题是 Our Nurses, Our Future, Empowered Nurses Save Lives, 就是有护理师才有未来，赋能护理师拯救生命。持续关注占健康照护人力一半以上的护理师们在全球健康照护体系上获得足够的资源，也受到应有的尊重跟充分的赋能，发挥独特的关键角色，而也唯有健康的护理人力才能够与医疗团队共同实现挽救生命的重要使命。系属辅导会南区各级医疗近年来展现的优异成效，包括了高雄荣总2025以及26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全球最佳智慧医院的殊荣，2026年呢更名列全球第116名，全台第二名，护理团队在世界跟台湾发明智慧财产领域获得了三金一银二铜还有五项专利的亮眼成绩，也持续改善薪资福利跟工作环境，三班的护病比全面达标。屏东荣总是在两年内通过了区域医院评鉴，稳健的迈向医学中心的路上，而屏东龙泉分院呢则获得了卫福部护理友善职场典范认证，在全国115家医院中名列前茅。所以高雄荣总院长陈金顺在致辞的时候指出，今年是高荣创业36周年，也是永续的年元，他也期勉同仁在照护荣民跟全民健康的使命下持续创新，推动健康深耕计划，创立一个韧性永续医疗。护理部的主任则代表全体护理师也勉励同仁，我护理我骄傲，这个精神的传承专业价值。护理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家就有两位护理师，就不用谈他们的那个值轮班情形跟在专业上的付出了，让人敬佩的。今天在礼拜二的单元，我们接着要为您介绍的是，您会不会有鼻塞的情况？有的时候白天还好，可是晚上你只要睡得长面， 你倒哪边睡哪边就会鼻塞，换过来那边又会塞，就是鼻塞是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但是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原因，就是鼻塞的原因到底分为了几类，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跟治疗，如果鼻塞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会好吗？它真的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症状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鼻头颈科的主治医师洪丽婷，洪医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仔细说明一下鼻塞的鉴别诊断跟处理。它真的有一点烦人，鼻塞很不舒服，会头

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精神不好，情绪也会不好，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邀请我们的荣民荣眷朋友们一块儿来关心这个主题。今天为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有一点年代的姜育恒的《梅花三弄》。

0: 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鼻头颈科的主治医师洪丽婷，洪医师您好。
1: 你好，
0: 洪医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鼻头颈科，我记得鼻子以前我们都叫做耳鼻喉，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变成鼻头颈科，请问我们有差别吗？
1: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内视镜事实上就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在喉科的内视镜是一个软式的内视镜，它可以从鼻孔通到喉咙，一路看到声带的结构这样子。那对病患来说当然是蛮舒服的，但是在鼻腔里面事实上它有很多弯曲的管道，所以我们鼻子的内视镜通常是用硬式的内视镜，进去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会比较酸，可是它的就有点像是我们过去新冠肺炎做快筛一样。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假设你有鼻窦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硬式的内视镜导引这个培养的试管进去做细菌的培养，那之后吃药的话可以比较可以很好的做一些吃药上的一些调整，所以就是这个硬式内视镜就是在鼻科的门诊里面是蛮常用的，所以的确是跟其他科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所以就变成了鼻头颈，而且因为有这个内视镜，可以一次从鼻子到喉咙全部都做检查吗？
1: 我们事实上都有配备设备，但要带到喉咙去看的话，事实上要搭配软式的内视镜。那如果是专门看鼻子的话，会搭配硬式的内视镜看。
0: 所以现在的疾病可以很清楚的做界定，然后还甚至刚刚照洪医师的说法，如果看到有问题，他马上就可以做细菌的培养，马上就可以取样，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有武器，有就是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有这样的利器，真的是让疾病变得非常的容易被鉴别，容易被诊治。可是今天你讲的这个鼻塞这个问题，我刚刚还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其实鼻塞算病吗？问三遍，算病吗？
1: 当然，因为它会影响生活品质，影响生活品质，你就可以视它为一种疾病。
0: 它就是鼻塞而已，不是？鼻塞可以自己好吧，洪医师？
1: 是有机会的，不过这个通常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嘛，感冒一定会鼻塞。
0: 为什么？为什么感冒一定会鼻塞？
1: 因为感冒的时候病毒会侵入到你的黏膜当中，黏膜会充血，光是充血这件事情你本来就会觉得有塞的感觉。所以其实上有时候鼻塞呢不一定是真的客观的塞，客观的塞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们用内视镜帮你看这个结构上是不是真的有很肿胀有阻塞。那有时候病人虽然会跟我们说鼻塞，但我们用内视镜看，事实上是蛮通畅的。那那个塞可能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黏膜肿胀，造成你有个感受。可是这个感受是一种功能性的问题，不代表你真的有结构上的阻塞。
0: 所以鼻塞还有这么多分别哈、
1: 哦？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那刚刚说为什么感冒会塞呢？就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黏膜的肿胀，那细菌感染当然也会。那肿胀之后，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一些分泌物变多啊，变多之后也会造成你的这个通道本来就很狭窄了，又被阻塞，那可能就空隙就更少了，这样子。
0: 所以鼻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疾病的附属，或者说是一个气候不好造成的一个反应，但是它也有可能造成，也可能它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刚刚洪医师还跟我讲，你不要小看鼻塞，它也可能会是肿瘤的一个临床征兆。
1: 没错，我们临床上假设病人来鼻塞，事实上就算你只是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鼻塞，我们事实上在门诊都还是会例行的，可以的话就帮你用内视镜去检查一下。那事实上鼻塞从简单的这个鼻中隔弯曲、下鼻甲的肥厚，又叫肥厚性鼻炎，或是长鼻子的息肉、鼻窦炎，或是甚至鼻子的肿瘤、鼻咽癌，都会造成这个鼻塞的症状。所以事实上它有太多的鉴别诊断，所以病人只要是鼻塞了，我们例行都会帮你做一下这个检查。那特别是因为台湾啊、东南亚、韩国地区等等的鼻咽癌是一个相对好发的一个区域，所以例行帮那个病患去做一些检查，我觉得对病患、对医生，我觉得我们双方都会比较有一些保障这样子。
0: 所以鼻塞也是要，就是你如果走到洪医师的诊间里去，你跟他说洪医师我鼻塞，他可能问你完了以后就一定会做内视镜检查，然后想说我是一个鼻塞还要做内视镜吗？要，因为刚刚洪医师说了好几个鉴别诊断。
1: 对，
0: 都有关系吗？
1: 都是有关系的。那而且现在因为内视镜我们可以及时上传，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上传之后

0: 时候我们可以做记录，那等到你回家之后，假设你只是单纯的这个肥厚性鼻炎等等的黏膜肿胀，我们可以这一次做个记录，等到你用完药比如说下个月来，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个对照。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影像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那我觉得
1: 病患也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我在门诊都会开给病患看，所以眼见为凭，所以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我觉得病人知道他的状况的话，有时候可以增加用药的顺从性，
1: 而且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感，因为他看到，哦，我的鼻子原来红成这样，原来肿成这样，他马上就看，吃完药后原来是风平浪静，是这样。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哦，可以现场开给朋友看。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怎么样子的鼻塞才要去看你？不能说我一鼻塞就去看你吧。
0: 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一开始你当然可以先用一些自己的缓解的一些疗法，比如说鼻塞可以用热敷的方式，或是用食盐水冲洗鼻子，甚至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垫高，这些方式，或是侧躺，这个也是一个方式，这些都可以帮助你鼻塞会比较好一些。那假设这些方式用了之后没有效果，当然可以先去看诊所的医师看看。那什么时候要来到医学中心去看医师呢？主要就是假设你鼻塞两周以上，然后用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治疗效果都不好的话，最好还是来检查一下，去排除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异常，然后尤其是长肿瘤这个部分。那尤其我要强调是单侧的鼻塞更需要注意，因为单侧鼻塞我们最担心就是有长一些肿瘤在里面这样。
1: 单侧的鼻塞等会儿我们要再请洪医师更多说一点，但是我先要问一下，鼻塞其实也有分时间的，有的时候白天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早上清晨起床的时候会塞一下，白天就会好一点，到晚上它会比较严重一点。请问这样子的不同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
0: 好的，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早上的鼻塞。早上的鼻塞事实上很常病人就会跟我讲说，他早上一起床就鼻塞，流鼻水，打喷嚏，等到可能十点多后来就好了。假设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过敏性鼻炎，是里面最常见的，
1: 这是过敏性鼻炎
0: 诊断。对，因为到了中午气温比较升高了嘛，所以你自然而然身体比较适应，这个状况就会比较好。那假设你是到晚上会有鼻塞的症状的话，那他的这个状况主要就是跟这个，我会先问病患说，这个晚上的鼻塞是跟到了晚上就会鼻塞，还是跟你的姿势有关系？假设是到了晚上就鼻塞，那你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那主要就是因为晚上气温又降低了嘛，所以你的身体又感受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又会在阻塞。那假设你是躺下去才鼻塞的话，那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表示你可能有长期的过敏性鼻炎，造成你的鼻肉已经增生，然后有阻塞的现象，所以你的鼻子本身就已经比较狭窄的时候，你的空间就会变得很狭窄。所以你当你在躺下去的时候，你的这个空间会因为这个鼻肉的充血而变得更加的肿胀。所以躺下去才鼻塞的话，一个是你的鼻子的空间可能相对已经比较狭窄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可能鼻子说不定有长息肉，那个息肉在你躺下去的时候，它就往后掉到你的鼻咽部跟那个共同鼻道，把你的鼻道也塞住了。所以主要是有这两个症状。所以那躺下去鼻塞，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测试看看，当你侧躺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好。假设你侧躺之后，比如说你躺左边就左边塞，躺右边就右边塞，那表示息肉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小，可能比较像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就是这个鼻肉比较的肥厚。
1: 哦，肥厚。
0: 所以当你躺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塞起来，然后就把你的空间阻塞了，这样子。
1: 就单单一个鼻塞哦，就有这么多的困扰，而且在不同的时段的鼻塞，它代表的意涵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一些，如果躺下去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持续两个礼拜以上，或者是说我们用过热敷啊，它有一些方法可以阻止，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时候就应该去看医生。
0: 是的。
1: 那如果看到了，好吧，您刚刚有特别讲到它鼻塞的鉴别诊断，包括了您刚刚讲到的过敏性鼻炎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对不对？那还有呢，感染性的鼻炎。
0: 感染性鼻炎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1: 感冒
0: 对、
1: okay.
0: 然后鼻窦炎当然也是其中一种这样子。
1: 好吧，这两个是比较大宗的，一个感染性

0: 别人一个过敏性鼻炎是比较麻烦的。那刚刚洪医师也讲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就是您刚刚讲的鼻中隔弯曲，鼻息肉，鼻息肉为什么会肥大，可能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们等一下再说。如果过敏性鼻炎有鼻塞也就算了，那还有非过敏性的鼻炎吗？
1: 嗯，事实上是有的。那非过敏性鼻炎事实上是一个，它里面又分了很多四分类这样子。那非过敏性鼻炎，很常见的就是病人会说他吃东西，尤其喝热汤的时候会流鼻水，这种是一种神经性鼻炎或是味觉性鼻炎。那像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变化，这个也会造成一些非过敏性鼻炎。那它的种类实在是非常的多种这样子，所以事实上很难一次
0: 把它概，很难去把它做
1: 起来。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洪医师，你找了一个鼻塞，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这一些都有可能造成鼻塞的原因。
1: 没错，
0: 而还不要讲有肿瘤呢，肿瘤也是一个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事情。那如果照这个洪医师这样子说，我们超过两个礼拜，对不对？您刚刚说两个礼拜如果一直有这个原因的，有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我们您刚刚有特别讲我们可以用热水，那有用吗？
1: 可以，你用热水热敷的话，它会短暂的让你的血管稍微扩张，扩张之后它那个会比较舒缓，所以鼻塞会短暂的会比较好。但是假设你用热水去吸的时候它没有比较好的话，那就表示有时候是分泌物也塞在里面的这样子。
0: 好
1: 吧，那这个时候就要搭配冲洗鼻子，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0: 冲洗鼻子，哦，讲到洗鼻子，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有人说洗鼻子是好事，有人说洗鼻子是不好的事情。那不管好与不好，我想我们先听一首歌，听完了这首歌以后回来请洪医师告诉我们，针对那几个疾病我们基本上的治疗跟认知在哪里，然后洗鼻子这件事情我们也等会儿放在节目中跟您好好的讨论一下。这首歌曲是谭咏麟的《爱是唯一要求》。

0: 礼拜二的常青树，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鼻头颈科的主治医师洪丽婷洪医师，来给我们介绍鼻塞鉴别诊断跟处理。洪医师，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病人的疾病种类之后，在治疗的过程上，他们都会痊愈吗？我先要问。
1: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刚刚讲了这么多鉴别诊断，那事实上如果是单纯从药物治疗的话，会好的
0: 几率
1: 齁，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好了，
0: 它就会好
1: 吗？体质可以控制但不能根治，所以事实上过敏性鼻炎是不会好。
0: 感染性呢？
1: 那感染性的话，因为感冒会有机会会好。
0: 那可是你下次感冒还是会发生。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鼻窦炎分成急性跟慢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吃抗生素是有机会会好的，可能急性鼻窦炎的定义就是一个月以内就是有黄鼻涕这些状况，所以是有机会会好。但假设你走向了慢性鼻窦炎，你用药应该会好的几率通常就比较低，那这个时候是要用手术来治疗这样子。对，
0: 好吧。所以我们从最在门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在季节马上就快到了，应该已经过了四五月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式基本上它都是以吃药跟喷药吗？
1: 是那个临床上的指引，如果你的一个礼拜你发作的次数是三次以下的话，就三天以内的，你可以单纯先靠吃药。吃药通常是吃抗组织胺为主。那假设你一个礼拜有大于三次以上的发作的话，通常会建议你要喷类固醇的鼻喷剂去做一个治疗。那两个药事上目的不太一样。吃药是迅速缓解症状，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讲说吃药是救急，喷药当保养。所以我觉得可以大致上这样记。那当保养的意思就是说，类固醇的鼻喷剂应该要每天去做使用，这样子比如说你遇到换季的时候，你才不会遇到一些过敏源或是温度变化就忽然之间发作了这样。
0: 等一下，所以过敏性鼻炎即使没有在发作的时候，你也建议病人要使用鼻喷剂？
1: 应该是说我会先问病人说，回想一下过去他是中年性的，就是一整年每天都发作，还是是季节性的？假设是一整年的，那可能真的要每天用。季节性的就是在快要换季之前赶快来拿喷剂当保养。
0: 可是您刚刚也说了，这个鼻喷剂它的基本内容就是类固醇。
1: 是
0: 类固醇，你知道大家听了都会会比较警醒一下。
1: 是是是。那事实上这个类固醇的鼻喷剂它担心副作用，所以它把它的浓度做得超级低。事实上我们可以记一个数字，如果你每天喷两下，就是它的标准剂量，每天喷一整年，你是等于吃 0.005 公克的类固醇。
0: 那样有用吗？
1: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要连续喷7到10天它才会慢慢发挥作用。
0: 所以喷鼻喷剂

0: 既是不能够操之过急的，您的意思这样？
1: 没错，需要给他一些耐心。
0: 也就是为什么您在诊间里头，如果您去看，应该说看洪医师的话，他就会给你服用的药，内服药跟鼻喷剂同时作用的原因就在这里。
1: 没错，我都会说第一周两个药一起用，第二周如果觉得缓解了，我们就剩下喷剂就好，吃药当救急这样子。
0: 所以那个喷剂持续喷，它仍然是有效果的，但是要持续喷。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鼻喷剂是没有用的呢？
1: 因为很多病人都只喷个两到三天，没效之后。
0: 你怎么知道？
1: 就来了，因为
0: 病人会问你，跟你说
1: 应该是我主动问的。
0: okay.
1: 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要评估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我必须要先确定他认真用过药无效、所以我每次认真问之后，我发现 80% 的病人都是喷个不到一个礼拜就把药拿掉了，然后转过去去改成喷血管收缩剂。
0: 等一下，还有个血管收缩剂哦。
1: 对对，因为血管收缩剂可能在药局比较好买到，那它的确可以迅速缓解鼻塞，所以喷了之后你就觉得比较好睡觉。但它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缓解鼻塞，坏处是你喷大于五天以上，你就会造成药物性的反弹性鼻塞。
0: 几天？
1: 只要五天以上。
0: 这么快？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的鼻子刚开始觉得很舒爽，收缩久了之后它就开始不理这个药物，那它就变得更加肥大这样子。
0: 可是在我们的感知上头，类固醇好像都是比较具有风险的，非类固醇的鼻喷剂反而是觉得安全性的使用药物，可是在洪医师这边它却是颠倒过来的。所以你真的要注意，使用非类固醇的鼻喷剂的时候是不能超过五天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迷思。那可能广告上这些迅速缓解鼻塞的药物写不含类固醇，
0: 那就要
1: 就会很想用。对
0: 啊，这是我们的迷思哎。我们因为看你说迅速缓解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非含没有不含类固醇，多安全呐、
1: 对，
0: 而且迅速缓解呐、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类固醇是局部类固醇还是口服的类固醇。口服类固醇的确不建议长期使用，但是局部类固醇长期使用目前已经都证实是很安全的。美国的那个史丹佛大学有做过长期喷类固醇的病人的荷尔蒙的一些研究，他们已经证实说至少你用两年不会造成这个荷尔蒙上面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更长期的这个研究是更需要去做后续的一些追踪，只是目前的大它的剂量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你喷一年只等于吃 0.005 公克类固醇、你可能身体当中接触一些类似环境荷尔蒙，
0: 随便都不止。
1: 对，可能都不止，所以事实上大家不太需要过度的担心。
0: 反而要担心，如果下次您看到这样子的说法，它是见效非常显著而且不含类固醇，你可能心里要过一下，不含类固醇你不能超过太多的天数，虽然它有效，那这种它会在那个盒子上很明显的显示出来，对不对？
1: 事实上应该是仿单事实上上面都会注明，所以大家可能外壳上不会写，
0: 要用一下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药物，而且它主要是五天以上它有它的风险在，这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这是针对过敏性的鼻炎我们提醒的两件事，也是刚刚洪医师说这个我们应该要跟听众朋友们特别说一下，因为长期使用过敏性的那个鼻炎喷，不管是药物也好喷剂也好，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认知。通常医生会讲嘛，也不一定，就是开药你用就好了，对不对？除非你问，好吧，你也不用回答我，我自己说了。这个是针对过敏性鼻炎。那如果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比较单纯，就你如果用药没有效我们就手术。
1: 的确是，那就是鼻中隔弯曲它只能靠手术才会改善，所以鼻中隔弯曲通常看到我就给病人看一下照片，跟他讲他这个弯曲的蛮严重的。
0: OK，
1: 那通常鼻中隔弯曲的病人，他的鼻中隔的结构上，他的旁边就是下鼻甲，下鼻甲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鼻肉。那这个鼻肉通常都会伴随有一个肥大的状况，所以通常矫正鼻中隔弯曲的时候，我们同时间也会把这个下鼻甲肥厚稍微做个修剪
0: 处理，
1: 处理一下，让它减少它的体积，
0: 一次就可以做了。
1: 对，一次就可以做。
0: 那这个就是可以不会再复发的。
1: 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OK，
1: 因为老实说下鼻甲的手术呢有很多种类这样。

0: 子，过去传统的话就是拿剪刀直接去剪这个鼻子的肉，
1: 嗯，
0: 那鼻子的肉它的结构上就是外面是黏膜，里面是骨头，所以剪刀去剪的时候，你的黏膜跟骨头会一起剪掉，那这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出很大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单纯看空间的复发率的话，用剪刀剪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把黏膜剪掉了，那你鼻子温暖潮湿空气的能力会变差，
1: 哦，
0: 所以你就直接吸进一堆冷空气进到你的肺部，
1: 嗯嗯，
0: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吸不到气的感觉，所以长期来说，嗯，有个疾病叫做空鼻症，就是你的这个下鼻甲的肉可能修剪掉过多了，那你的鼻子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反而会觉得很塞，那个时候我们内视镜看是你的鼻子超级通畅，但你却觉得很鼻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现在下鼻甲的手术事实上有一些微创手术开始发展，那微创手术它就是有点类似抽脂，就是把我刚刚讲的下鼻甲的肉切一个小的切口，放微创刀进去，把里面的一些组织用微创刀把它吃掉，让它瘦身的意思，
1: 哦，
0: 那它的好处是黏膜有保留，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空鼻症相对就比较不会
1: 发 生,
0: 會發生，
1: 嗯，
0: 对，那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做的当然没有用剪刀做的这么的大，
1: 嗯嗯，
0: 那所以呢，通常这种手术我们都会跟病人讲说，最好开完刀你还是要用鼻子的类固醇喷剂持续的去喷它，让你的鼻子不要过敏，不会过敏它就不会太快增生，对，所以一般我们会跟病人讲一个控制率，就是三年的控制率大约是 80%，
1: 那已经算很不错了，
0: 是啊，
1: 对对，
0: 是，
1: 而且严格讲起来这个也算是把症状解除了，只是说可能我们有许多外在的因素它会造成它的那个再度增生，那就不是治愈跟不治愈的问题，我刚刚问的也稍微粗糙了一点，抱歉医生，但是透过洪医师的这样的说明，你也可以知道鼻中隔弯曲我们是可以做处理的，但是下鼻甲肥大可能就要多为花一点心思这样子，对吧？那鼻息肉的部分也是一样，手术处理是比较好的，
0: 嗯，没错，那息肉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嗯哦，
0: 那息肉事实上我们看到息肉的产生，它事实上是最近这个不到十年的时间，有一些专家他发现说，息肉事实上它的原因有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过敏气喘的体质相关的，
1: 哦，
0: 一类是跟就是另外一类就是发炎性相关的，哦，那过敏气喘相关的就是你对类固醇的喷剂，口服的类固醇会比较有效，
1: 嗯，
0: 那假设是另外一类发炎性相关的，它事实上是要吃低剂量的某一种抗生素去让它的这个发炎反应下降，那就会有机会改善。
1: 所以息肉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发炎的反应，
0: 没错，它是发炎反应，
1: 哦，
0: 所以我在门诊都会跟病人讲说，息肉的治疗手术是很重要，可是手术完它会复发，对，你要保养。那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你如果单纯用药物不手术的话，效果会打折，所以通常会建议就是假设你的息肉已经很严重了，应该先手术，手术完之后做出一个很广阔的空间，你喷药才喷得到后半段，因为你当你没有手术之前，你喷药都就像你去喷葡萄串一样，你只喷到前面的葡萄，后面的葡萄根本就喷不到，那你的药就一直在白白的做使用这样子。
1: 所以洪医师，如果照您这样子讲，我们在结构性的问题，包括鼻中隔或者下鼻甲肥大或者鼻息肉，这些需要用手术来处理的，在术后基本上喷药仍然是不可免除的，
0: 嗯，
1: 那算是保养。
0: 对，算是。
1: 哦，那这个喷药也很有学问，你要喷那个类固醇的是比较建议的，对，除非急性。
0: 没错，对，就是以类固醇喷剂为主要啊。那当然忽然想到还有个叫抗组织胺喷剂，也是其中一种会常用的药物这样子。
1: 为什么所有的鼻子喷鼻子啊，我也不能这样讲，抗组织胺这个是比较嗜睡的，对不对？
0: 哦，抗组织胺有分成第一代抗组织胺跟第二代抗组织胺，
1: 嗯，
0: 那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有些药物叫做艾莱、曲伊乐，都属于第二代的抗组织胺，
1: 嗯，
0: 就比较不会想睡觉，哦，那尤其是艾莱是针对给飞行员吃的，应该是不会想睡觉才对，那第一代抗组织胺吃了就真的会嗜睡，但因为这样子我们临床上通常都会开比较不嗜睡的给病人去做使用，

0: 那抗组织胺的另外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尤其是在年长的男性，我都会去确认病人没有这个射物腺肥大。
1: 哦，对，
0: 因为如果有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吃了，对对对，小便有可能会不顺畅，
1: 不顺，
0: 可能要来急诊放导尿管。所以通常就是年纪大的病人，我们可以少用吃的药，就尽量少用。所以有时候喷药也是另外一种会常用的一个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抗组织胺会开始有发展这样子。
1: 原来现在也有不会睡觉的抗组织胺，这个好消息，因为每次吃那个药，你就会觉得想睡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现在有新药了，您可以安心了。我们先听歌，等会儿再来告诉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通常对鼻子的这个保护，还有每个人都说，在这个感染性的鼻炎里面，医生有时候也会建议你洗鼻子。洗鼻子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学问，马上请洪医师来跟大家分享。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0: 欢迎您收听礼拜二的长青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洪丽婷洪医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鼻塞的鉴别、诊断跟处理。刚刚洪医师还跟我讲，哎，我今天看门诊，我说你是早上门诊、下午门诊吗？他说不是，我是早上门诊。我早上门诊你看几点？看到3:30。我说你中午不吃饭吗？不吃。所以要先慰问一下洪医师，你真的很辛苦。
1: 嗯，趁机那个减少热量，
0: 再怪就没有能量了，好不好？洪医师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了三个，就是以这个鼻腔的这个手术治疗上面来说，或者是那个不管是鼻甲也好，鼻中隔也好，鼻息肉也好，它都是要跟着这个后续要有那个鼻喷剂。那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洪医师说其实也可以不用喷，当然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保养的建议就是了，通常你会建议病人做，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假设你是我们刚刚说最常我们门诊最常会开刀就是鼻中隔弯曲跟下鼻甲肥厚两个刀一起做手术，那通常临床上我去询问病人，你把下鼻甲的肥厚去开完刀之后，大约80%的病人开完刀他的流鼻水打喷嚏会减少，那所以这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下鼻甲的上面有很多腺体，所以你开刀的时候腺体会被破坏掉一部分，所以你产生的鼻水的量会减少。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经会支配在这个下鼻甲上面也会因为这样被破坏，所以你开完刀之后有80%的病人会缓解这个症状，那症状缓解的话就表示理论上他的过敏的症状有稍微的被缓解。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群病人的话，我就会跟病人讨论说，那像空间做得蛮宽敞的，那假设你没有这个症状也比较舒缓，那我们就先不用喷剂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哪一天假设你流鼻水打喷嚏的这个症状又复发了，那要赶快回来喷药，免得你的黏膜又开始增生回来。
0: 洪医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医生啊，他会把所有前前后后可能发生的状况跟你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都跟您做一个很仔细的说明。刚刚我们在讲到鼻塞处理的药物治疗的时候，讲到了鼻喷剂的类固醇，也讲到了非类固醇的血管收缩剂以及抗组织胺三种药物，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来讨论的鼻腔冲洗这件事儿。鼻腔冲洗是对鼻子有好处吗？
1: 事实上是有的，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去冲洗的话，它的好处一个是把你的鼻水冲干净，症状会比较舒缓。
0: 嗯，
1: 第二个是假设有一些过敏源就是附着在你的这个鼻黏膜上面，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是把那些造成你不舒服的过敏源把它冲掉，所以事实上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治疗上，鼻冲洗就是算一种辅助的治疗。那甚至就是在门诊的一些护理师或一些朋友的小孩就是跟我分享说，他们光是用鼻冲洗事实上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不需要使用
0: 就没有过敏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可是每天冲洗鼻子，洪医师你建议这样做吗？
1: 事实上这个都还是要，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试着冲冲看，冲完之后确定一下你不会有一些耳朵会塞啊会痛的一些副作用，你再去做这个
0: 部分。而且会呛水吧？
1: 没错，所以记得就是就像游泳一样，我们在冲的时候绝对不能呼吸，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定很好的一个适应的一个时间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必要性。过敏性鼻炎是其中一个适应症，另外一个就是鼻窦炎。鼻窦炎刚刚有讲到它分急性跟慢性，通常急性鼻窦炎你不想洗我通常不会勉强病人，但是慢性鼻窦炎的病人我通常就会建议他要洗鼻子。
0: 嗯，
1: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应该是说很多病人会反问我说洗鼻子是不是伤害鼻黏膜，
0: 会
1: 造成他受损，
0: 这是我一直很担心的问题。
1: 对，但我反而要讲观念是反过来的，就是因为你的鼻子没有发挥很好打扫清洁的功能，
0: 是，
1: 所以你才需要洗鼻子。
0: 哦，
1: 所以你事实上是在帮他洗澡，你不帮他洗澡他的一些脓啊脏东西啊
0: 去不掉。
1: 对，去不掉，那他就会一直在上面变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
0: 原来我们一直觉得每天冲洗鼻子，因为就等于是异物侵入，每天这样子冲，而且是用水冲，你是把所有的黏膜都冲掉了。可是洪医师说不是，你冲掉的是异物，是那些粘在鼻子上的东西，如果把它洗干净了反而会造成鼻子的这个舒畅。所以我有一个同事，因为他很养生的，就觉得所有自然的都好，他就不太吃药。不吃药，我说那你怎么避免？他说我也不感冒。我说你用什么方法避免感冒呢？他说他洗鼻子。

0: 他每天洗鼻子就可以避免感冒，请问对吗，洪医师？
1: 我觉得可能再加一个前提，就是你洗鼻子的方式是正确的。假设你洗鼻子的方式不正确，反而比如说有疼痛啊，表示你造成的伤口，然后这个伤口可能就会让细菌或病毒趁虚而入。所以每天洗鼻子可能可以，但是你的水分要补充足够，然后另外就是睡眠充足，这种也是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单纯洗鼻子可以预防感冒，可能可以说对，也可以说稍微需要加强一些观念这样子。
0: 就这样，这原来就这样一个鼻子，两个鼻孔，可是它就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哦，讲到两个鼻孔，洪医师还要请教一下，听说鼻子的功能它也是左边跟右边各自交换使用的，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嗯，没错。
0: 所以鼻塞一边塞一边不塞也是正常的吗？不能连在一起。
1: 它是正常的，就是鼻子本来就会一边充血一边不会充血，可是当你感觉得到它你会轮流鼻塞的时候，就表示你的鼻子的鼻肉已经因为常常感冒或是过敏而增生，所以你的空间已经阻塞了，所以当它在轮流充血的时候你就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就表示你可能需要去看看你有没有一些下鼻甲肥厚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刚刚有在讲说鼻子冲洗之前，我也问洪医师，我说那如果用鼻子冲洗，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你知道用那个蒸汽这样蒸，然后用个毛巾盖在头上让你去吸那个蒸汽，不行吗？洪医师说
1: 事实上是可以的。对，就是会短暂的舒缓啦。
0: 短暂的舒缓，
1: 对，
0: 它并不是治本，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就让你舒服，但舒服很重要啊，因为你舒服了你可以睡觉，睡得好你的免疫力才会提升，所以看你的需求跟目的是什么。
0: 好吧，你现在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就请那个洪医师跟我们讲一下，一般的鼻塞就是在初期鼻塞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处理方式。
1: 是是是，初期鼻塞就是像一开始有提到的，我们可以先用热敷，然后用冲洗鼻子的方式去把里面那些分泌物洗掉，然后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抬高，然后侧躺，这些一些姿势性的疗法都是可行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坊间有一些文章就流传说，比如说你更迅速缓解，你可以拿一颗网球啊塞在你的腋下，它可以让你的对侧鼻塞会缓解。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用网球塞在腋下？
1: 对，
0: 塞在就是我们那个腋窝下这样塞着就好。
1: 对对对，
0: 一个球，软球吗？
1: 没错没错。
0: 那左边的鼻子塞要塞那个球要放哪里？
1: 右边对侧。对，这是一个神经的一个调色，
0: 为什么
1: 调控反射，因为你在按的时候你会让你的交感副交感的神经重新调控，它就会通畅了这样子。
0: 你也跟病人这样说吗？
1: 我跟病人比较不会这样说，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这样说。
0: 试过吗？
1: 有试过，然后朋友说效果不错这样子。
0: 哦，真的？所以准备一个球放在对边的鼻塞就会缓解。
1: 对对对，对侧的腋下。
0: 好有趣的现象哦，您可以试试看。因为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症状的缓解，并不是真的针对你的事情就有可以治疗，让你好好睡一觉。那你真正有问题，你还是要去看医生。
1: 是，
0: 好吧，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吗？大概就是这些。
1: 嗯，大概就这些，剩下我觉得就交给医生帮你做诊断跟处理。
0: 平常鼻子要怎么保护？
1: 平常鼻子吼，我都会跟病人讲说吼，就是真的要多喝水，因为你多喝水，你产生的这个黏液才会变得比较清澈，比较容易被排得出来。那事实上鼻子比如说你假设你有胃食道逆流好了，你可能也要朝向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饮食去做调整，因为事实上蛮多鼻涕倒流的病人，他的源头是因为胃食道逆流的胃酸到达了鼻腔里面，造成分泌物变成比较粘稠。那这个状况之下，就是你把不管你是吃胃酸的药，或是你去做一些生活上调整，比如说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不要熬夜，然后吃七分饱，然后大蒜、韭菜这些，
0: 剩下你就不要再说了。
1: OK， 好。
0: 那真的听起来就是好吧？你就知道均衡饮食，然后不要乱吃东西就好了。洪医师，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我知道你很多看到三点半，可是我还是想知道您的门诊时间。
1: 是，我是礼拜二五的早上跟礼拜三下午看门诊。
0: 礼拜二礼拜五的早上还有礼拜三的下午，洪丽婷，洪是三点水的洪，丽是茉莉花的丽，婷是平庭的庭，一个女字旁的庭，洪丽婷。洪医师，如果您需要这个

鼻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挂洪医师的诊。其实洪医师对喉咙也很专业，不过今天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有空再说。也可以用两个方式再回听洪医师今天的专题跟我们的分享，一个就是上我们的汉生官网找脸书经典回放啊。经典回放，然后点洪丽婷医生的名字就可以点到我们今天完整的内容，或者你也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找有此一说，医生的医有此一说，也一样点洪丽婷医生的关键字就可以听到洪医师针对鼻塞鉴别诊断跟处理所做的三十几分钟的完整说法，就是没有音乐，没有我们的对，没有前面的头，这样子听起来比较完整，只是单单对鼻塞的鉴别诊断跟处理。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以上广告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今天返抵国门。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只要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的祝福跟期待。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请听记者张忠树的报道。
1: 赖总统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在今天返抵国门。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时表示，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为国人带来惊喜，成果振奋人心。这次出访不仅让台湾走向国际，更展现突破封锁的决心，提升台湾全球能见度，让世界看见中华民国台湾的韧性。卓荣泰说，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希望在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卓荣泰说，
2: 对那些

0: 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
1: 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2: 外交部表示，配合史瓦蒂尼双庆国家庆典活动，特别筹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产业团，邀请10家我国企业于4月19号到27号前往史国实地考察，期间参与经贸投资座谈会、战略储油槽简报说明会，并实地勘察园区用地，深入了解当地投资环境。请听记者景怡婷的报道。
3: 外交部今日于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筹组产业团赴史瓦蒂尼考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并促成我国企业与史国签署投资意向书，推动台史产业连结与经贸合作，深化对非洲市场布局。外交部指出，在总统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见证下，南伟实业董事长林瑞月代表我国产业团与史瓦蒂尼商业及贸易部长曼科巴库马洛签署投资意向书，展现我国企业进驻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拓展非洲市场的具体进展。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表示，史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具备区域市场发展潜力。台史双方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绿能、纺织及制药等产业，除可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深化区域供应链连结。
4: 斯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我国与史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3: 外交部强调，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亦展现政府结合产业能量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发展目标。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2: 因应近年夏季极端高温频繁，户外工作者热危害风险升高，劳动部职安署于5月6号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并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与装备，协助因应炎热气候挑战。请听记者景怡婷的报道。
3: 劳动部今日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影响加剧，气候高温日数增加，户外工作者面临中暑、肌热衰竭等风险持续升高。此次修正补助作业要点，开放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以强化职场安全防护。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表示，本次修正重点聚焦长时间于户外作业的高风险族群，包括营造、道路修护、电力设施维修及农事等。考量相关作业多直接曝晒于烈日下，较易发生热伤害，因此明确将补助范围锁定于户外高温作业，确保资源有效运用于最需要的对象。
5: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道路维修这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那在补助的项目方面项目方面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有关于设施设备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增加了一种叫做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
3: 劳动部进一步说明，透过补助措施，期盼协助事业单位强化降温设备与防护措施，降低作业风险，提升整体职场安全环境。

0: 劳动部呼吁，面对高温环境，雇主应落实降温措施，并搭配适当休息、补充水分及调整作业时间等方式，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降低热危害风险，守护劳工健康与安全。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1: 接着关心国内新闻。台湾乳房医学会发起乳癌找筛行动，携手产官学界，期盼用最接地气的行动呼吁全台女性不再因为低估风险或害羞而逃避乳房摄影，化被动为主动，迎击乳癌。今天记者蔡宜晨的报道。
2: 台湾乳房医学会在母亲节前夕发起乳癌找筛找治守护行动，并在今天举办公益舞蹈 MV 首映记者会，现场不仅有超人气啦啦队女神、公益大使李雅英活力助阵，卫福部长石崇良更特别换上 Team Taiwan 粉红特制球衣，跨荧幕力挺。石部长表示，守护女性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台湾是国人共同的盼望，政府、医界并有团体到每一位人民都是抗癌国家队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携手筛症乳癌。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强调，公费筛检对象已经扩大40到74岁，每两年免费提供一次乳房摄影，定期筛检能有效降低 40% 的乳癌死亡风险。
3: 从我们的资料里头看，我们的成筛率就是曾经有做过筛检的70%左右，所以其实还有30%就是从来都没有来做过筛检。所以因此我们在这边其实也要再次的呼吁民众，没有做过筛检的愿意出来做筛检，因为乳癌是一个可以被治疗的疾病，而且早期治疗你就可以把风险转换成可被治疗的机会。
2: 中央健康保险署长陈亮宇表示，健保署作为病友最坚强的后盾，近年癌症用药已经陆续接轨国际指引，多款乳癌最新治疗陆续获得健保给付，期盼能让病友从筛检到治疗都能无后顾之忧。台湾乳房医学会与产官学界期盼所有女性都能为爱勇敢，同行做乳癌拼健康，将每一次的筛检与治疗化为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承诺。汉声电台记者蔡宜晨台北采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国际大头条，
1: 我是主持人 Paul，
0: 我是主持人 Miyuki。
1: 娱乐、时尚、政治、社会、美食，
0: 全世界的大小事都在这里。国际大头条
2: Now on air。

0: Hello， 欢迎收听国际大头条，我是 Paul，
1: 我是 Miyuki。
0: Hey Miyuki， 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鲜事或者什么东西可以买吗？
1: 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他不想卖给你的一个品牌，叫做爱马仕。
0: 哇、oh.
1: wow. ！那如果用男生最懂的方式来比喻， uh-huh. 就是爱马仕在名牌包界的这个地位，大概就等于就是你手表界的这个劳力士、百达翡丽。
0: 那我懂了。
1: 对，或者是跑车界的这个法拉利，或者是兰博基尼。
0: 哦、oh, ，讲到车，男生就懂了。
1: 对， oh. 所以呢，这个包呢，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买得到。而是你得被这个包包认可。
0: 哎呀，
1: 所以在爱马仕呢，买包从来不是走进去说啊，我要这个这么简单、啊，因为这里其实有一套江湖传说中的一个配货机制，
0: yeah.
1: 也被称为是名牌界的潜规则。就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买爱马仕的这个包包啊，有铂金包、凯利包这种经典款式的包包，你得先在店里面消费买衣服、鞋子、丝巾或者是家用品， 所以你要让品牌知道，嗯，你不是路过想买包，你是自己人，你会一直回来消费。对。然后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配货比例大概是 1.1 到 1.25， 也就是说、oh. 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10万块的包、yeah. 你可能得先花10到25万买其他配货、mm-hmm. 而且重点不只是金额，它还会看你的消费记录啊、mm-hmm. 你的这个出现频率啊，还有你跟你的销售顾问的感情有没有培养到位啦。
0: 哇、
1: oh. 所以我在这里要喊话一下老公、yeah. 我的生日要来咯，我们是不是要多一个爱马仕包包了？我很喜欢呢、欸。
0: 啊、哦，太棒了，太棒了！我现在他一定听到了，对，这个深情喊话是认真的。

0: 对，
1: 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以女生的角度，因为你刚才用男生的这个车子来比喻，我就瞬间懂了。对哦，它的价值真的是它真的是很。怎么说？每个女生可能都会想要一个包，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这个包可能就是那个想要当中的顶级。
0: 对，它就是最好的那一个。对。
1: OK， 所以说，所有的全天下的老公们，对不对？如果说想要买一个东西给老婆，这个惊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去买个包吧。
1: Yeah， 而且爱马仕哦。
0: 非常实用，可以装很多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不过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比例，是1:1，还有到1:2.5，对不对？
0: 对
1: 对，而且他不是是就是随便路人，就是我进去就他可能要一个就是长期，我觉得这蛮聪明的，
0: 对，你得培养关系啦。
1: 对
0: 对，而且有时候你就算配货，他也不一定会给你你想要那个包，你还得许愿，你还得跟他说，然后他有时候还会直接拒绝你说哦，今天没有哦。
1: 对
0: 对，
1: 搞不好他有，他藏起来，他卖给熟客，
0: 可能吧，可能。
1: 对哦，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是等于说是要粉丝的，他确认你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品牌，
0: 确认你会回购，你不是买一次包包你就不买的那种客户，
1: 对对，
0: 他才会卖给你。
1: 哎呀。他培养是建立长期关系，我觉得这很聪明，
0: 没错，
1: 因为你会消费很多次，不会只有一次。
0: 那是种销售的手段呐、啊。
1: 对，因为如果说你是常客、熟客，你来却买不到，会很生气嘛。但是如果说你是偶尔一次的话，你并不在乎你买到的是哪一个。
0: 没错。
1: 对啊，哎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行销策略。不过真的口袋要够深的，我这样看了一下，最低要100,000，对，
0: 还是有比较便宜一点的啦。
1: 啊，对，不过。我的意思说100,000，那再加上前期10到25万，就是至少花上200,000是最低。
0: 没错啦，对，就这还只是基本，就是你想要
1: 基本款，
0: 基本款，对。
1: 对啊、不过说真的，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不会买这个，但是如果说为了对方的话，我会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你珍惜爱对方的一个用表现。
0: 哇，听到了没有 ？Paul 真是经典好男人呐、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发表一个男生的感言了。我觉得我相信蛮多男生应该也会这样子。我相信你老公听到，他应该会对，也会认同我的说法的。
0: 没错，没错。
1: Okay, 我们这个有点那个哈，公器私用了。不过我觉得这蛮好的。全天下男生们听到这一集，我觉得可以想一下啊。
0: 对。
1: OK， 那我们今天国际大头条就到这里。我是 Paul，
0: 我是 Miyuki，
1: 我们下次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im。
1: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声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2: 白凤菜了体统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3: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2: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台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3: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2: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1: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军队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固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声电台共同直播。
4: 听说这个药很有效。

0: 好哎。
1: 啊，你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哎？
0: 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有问题呀？
2: 谣言永远没有查完的一天，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欢迎收听《事实查核报告书》，一同拨开假讯息，看见真台湾。
0: 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事实查核报告书》，我是二颖。最近网络上流传，请大家注意，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叫做蝉变。这个蝉啊，是我们夏天会在大树旁边听到的蝉叫声的蝉，蝉变。听说卷土重来，会不会又造成大流行？另外呢，据说在大陆的水产发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一旦感染会造成眼睛的疾病。每次大家听到哇，又有新的病毒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风险，让人生病影响健康，应该都会错了。但那到底这些传言说的是真的吗？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总编辑陈伟霆到节目当中来，让伟霆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可以相信吗？还是再查证一下呢？好，亲爱的好朋友，来，我们再次邀请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总编辑伟霆到节目当中来。伟霆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霆。
0: 国人喜欢到日本旅行，这个是人尽皆知，大家都知道。
3: 就是因为日本你的那个可预期性比较高，然后所以风险比较低，然后文化跟文字略有相同。对，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一篇社群的贴文，他就说有个外国人，他就盘点了一些他去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然后他评比了哪些国家就是在晚上出门的时候你觉得安全度很高，就是排了一二十个这样。你知道第一名是哪个国家吗？就最安全，他觉得最安全是哪个国家？
0: 台湾吗？
3: 不是，是日本。
0: 哦，
3: 那第二名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好，是台湾吗？
3: 是台湾。
1: 一定要把台湾加进去。
3: 其实跟国外比，你真的晚上在台湾你是相对安全的，
0: 嗯嗯，
3: 你不用提心吊胆，因为在国外你可能就会真的很担心抢劫啊或什么的。那外国人他就说，他觉得他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就是都遇到很亲切的人，然后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什么的，都很不错这样。那我就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讨论，就说难怪我这么喜欢去日本，因为就是比台湾还要再更好，更安全，然后更无害这样。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齁，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诶，日本就是感觉治安很好，又或者台湾治安很好，可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特例的案件，然后又因为现在的那个资讯散布非常的快，我常常在想啊，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好的新闻的时候啊，到底是因为现在真的治安变得很不好，社会变得很乱，还是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
3: 嗯，好，这个就是个案被放大了。
0: 嗯，
3: 因为通常你会看到的就是会被，本来它就具备被放大检视的那个案例，它有那个条件它才会报道这件事情，你就觉得诶，好像变得很严重。可是其实一般生活里面可能有很多大大小小很不错的事情，很友善的事情，很温暖的事情，但它就不会上到新闻版面。
0: 嗯嗯。
3: 但是其实事实是你身处的环境是安全是美好的，然后你看到的，有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或者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只是某一个个案而已。
0: 对，
3: 所以可能还是要做这个区别，就是不要因为个案然后影响了你对你身处环境的整体的认知。
0: 嗯，
3: 对，
0: 没错没错。我现在也都会用你的话来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比较要关注的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自己感受到的那个是更实在的。
3: 对，可能因为我实在是被这些社群搞得很崩溃。
0: 哎，没错没错，因为你每天都浸泡在里面。
3: 对呀、啊。
0: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大家喜欢去日本嘛，但是最近竟然有一则传言说去日本说要小心会三方诈骗。
3: 对，他的这个剧本讲得非常的真实。他的故事情境就是说，有一个台湾人啊，然后他

0: 在我忘记他讲的是在东京还是在大阪，反正就是大家都很常去的这个热门旅游的地点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有一个也讲就是中台湾话的人就靠近他，然后就跟他说，诶，先生不好意思，我因为我的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我可能信用卡不能用，然后那个我又身上日币带不够，然后我的行程还有三天，那我现在能不能够跟你换钱，我直接从我的网络银行汇钱到你的网络银行跟你换你手上有的日币。然后这个网友他就非常说好，他就换给他咯，就说啊反正人在异乡帮助同胞嘛，他就换给他。换给他之后呢，他也确认说，诶，确实他的网银有进一笔钱进来。好，那这样子双方就引火两期就解散，对不对？他就说可是隔没多久呢，他的账户呢就被冻结不能用了，然后一问才发现说原来被列为警示账户，然后他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在当时换钱给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被三方诈骗。三方诈骗就是说这个人他跟我要现钞的时候，同时他也骗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有人另外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骗了另外一个受害者，叫这个另外的受害者汇钱给要换钱这个人的账户，所以他网银收到的钱其实是另外一个受害者汇的钱，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人家被诈骗了嘛，所以他的账户就被列为警示账户。哦，听起来好像有点可能，对不对？
1: 嗯，就好像有可能是犯罪集团他们的那个做法。
0: 对，然后这个传言大概这两个礼拜都超级热传，因为大家太喜欢去日本，
1: 对，
0: 然
1: 后所以担心会遇到这种状况，
0: 对，都会提醒说啊，就算有人来那个跟你借钱，
1: 你
0: 要小心，
1: 千万不要。
0: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种诈骗手法，你用理论来看，其实确实不排除有可能会发生。可是先讲重点，就是实际上这个案件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就问了这个警政单位，他们都说其实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接过相关的
1: 通报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0: 没有人通
1: 报，没有人报案，
0: 没有人报过这样的相关的。
1: 可是这是在日本呢。
0: 可是假设说你在日本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哦，你回来可能也会报案，
0: 或者是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可能可以举证就让大家知道说你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且尤其他说他被列为警示账户，所以列为被警示账户一定是我们这边诈骗的，就是防诈单位或是警政单位把他列为警示账户，银行把他列为警示账户嘛，
1: 对对
0: 对啊，所以还是会有我们这边的角色，可是他说
1: 还是有记录就对了，
0: 对，可是警政单位说没，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犯罪的案例。那其实我们用关键字去回溯啊，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最早最早在2025年的2月，就是一年前的2月就已经在 Dcard 这种应该算是社群平台就有人分享，然后当时分享的那个人呢，他自称他是在国外念书还在国外工作，然后也是一样借钱，就是跟人家换钱换给一个台湾人，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后他说他接到台湾的通知说他的账户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很衰啊，没想到借钱帮助人家然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很难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们没办法确认发文的人是谁，然后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他就是只是讲述他有这个过程。但是呢，这个版本它相对简单，它没有所谓的三方诈骗，它就是我跟你换钱，欸，然后没想到你汇钱给我之后我的账户变得有问题。但是现在经过很多从一年前到现在经过这么久时间的流传，它被加入了不一样
1: 的
0: 版本，
1: 对对对对，
0: 变得更加的复杂，
1: 更多的情节，因为现在诈骗的那个手法也越来越日新月异。
0: 对，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去问专家，我们刚刚说问警政单位就说有没有这个案例，警政单位说没有以外，我们就问了两个就是防诈跟治安的专家，有一个专家就跟我们讲说其实呢他觉得这个网络传言的这个说法他是融合了第三方诈骗跟换汇汇兑诈骗这两个东西把它加在一起编了一个故事。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大部分都出现在网购平台，是这些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些换兑的这个诈骗的以此诈骗牟利的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去制造这个 就是诈骗的这个可能性。比方说

0: 我今天是诈骗集团、我同时操作了两个在网络上面的诈骗交易，让 A 扮演假卖家，谎称他卖商品给你，然后你呢就汇钱到另外一个交易的卖家的账户，然后 B 呢，另外一个 B 交易呢在扮演假买家，跟这个卖家说，诶，我拿到东西也汇款了，然后要求交付商品。最后呢，有一方他就是因为没有收到商品而报警，追查这个货款才发现说，诶，其实那个这里面他是利用时间差，他同时操作两笔交易来换取某一笔交易的这个营收。然后有人发现这个 B 交易他汇款之后，他的钱反而被冻结。
1: 哦，所以这是真的有可能的，
0: 这个手法是有可能的，可是通常是出现在网络交易。
1: 哦，
0: 那为什么实体很困难？因为专家就说，假设说你今天在一个现场，你跟人家换钱，
1: 面对面，
0: 你会怎么做？你会看他有没有汇钱给你，对不对？
1: 对，
0: 甚至你等钱汇给你，你才会给他钱，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他就说，其实呢，在那个交易的当下，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差。因为他必须要同步操作另外一笔，对不对？你无从得知另外那个人他什么时间会进来啊。所以有可能他那边跟你说啊，二姨，我跟你换30万日币，然后我现在汇多少钱给你，然后你就发现说我都迟迟不汇，因为另外那个人第二笔被诈骗的钱他一直没有汇进来。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其实他就说，专家就说，在场假设这真的成立的话，其实那个要被换钱的人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说要汇钱给我，可是都一直没有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
1: 如果你没有汇成功，我也不会把钱给你啊。
0: 对啊，所以他就说，其实虽然听起来合理，这个诈骗模式合理，可是其实真的要面对面实体操作，它的难度很高。对。那我觉得这些传言啊，我有时候心情很复杂。我觉得提醒大家要小心诈骗是一件好事，尤其现在诈骗这么多，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我后来就是在看这些贴文下面的留言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留言，我就心有戚戚焉。他就说，其实你这个故事情境要成真非常的困难，可是呢，你这样讲之后，大家以后出门都不会帮助别人了。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种防备心，想说你是要骗我钱，就是诈骗集团。
1: 对，
0: 可是也许有些人真的
1: 有需要，
0: 有需要啊。
1: 哎，可是在日本的话，如果假设我今天日币不够，我难道不能去什么地方？
0: 有很多种方法。
1: 哦，
0: 你日币不够，你要嘛就是你有信用卡可以用，就用信用卡。
1: 对，
0: 然后甚至现在好像日本也有一些有开通那个 iPass Money 可以付钱，就是这个手机的这种线上付钱的这个账的 app， 或者是你就
1: 我们不能去他们的银行吗？
0: 对，或者是你就是有开通你的提款卡，可以直接领到当地去领他们的外币。
1: 哦，
0: 但是必须要有开通。
1: OK，
0: 对。所以如果说你在行前就是出门前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真的不排除你到那边之后临时有什么急需。那当然就是假设是在台湾啦，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很多那种假的治安提醒，就说台大医院附近会出现那种假晕倒，然后要骗取你同情心给他钱啊的那种案例，对不对？那过去我们在讲这种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好，你如果真的很担心被骗，你也许就是报警，那那个人呢听到你要报警他就会落荒而逃。那假设说他真的需要帮忙，比方说有很多人在车站都说啊，我遇到什么样的急事，我那个没有车的钱，
1: 没有车资，给我50块100块，
0: 对对对，我也被骗过。那我们现在也都会教大家说，你就带他去警察局。
1: 对 对, 对，
0: 可是
1: 在告诉他哪里有警察局。
0: 可是你在日本你会去警察局吗？
1: 不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好像不排除假设我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今天想说，哇，日本很多台湾人，也许台湾人可以帮忙我。我就不排除真的会这样想。
1: 但是你说除非讲话你听到他讲国语，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0: 其实蛮容易判断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觉得长相吗？
0: 其实长相略略就可以判断，比方说你现在走在路上，你如果看到日本人跟韩国人，我大概看得出来。
1: 哦，
0: 对，
1: 不讲话
0: 的话，他们的打扮，没有，他们打扮跟那个
1: 跟我们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还有那个感觉，嗯嗯，有时候就不太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日本各大知名的观光城市，东京、大阪什么的，绝对一大堆台湾人
1: 啊、哦，也是
0: 对、嗯，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传言它其实它的提醒不能说它错，就是你要小心莫名其妙的人靠近你，然后要叫你给他钱，然后要叫你操作这些有的没的，你本来就要小心，嗯嗯嗯。可是它营造了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好像出门在外，然后有新型的诈骗专门锁定台湾人，然后让大家觉得有点惶惶不安，然后甚至是不愿意去帮助人。我觉得这个后续的效应是我比较就是觉得可惜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人心变得好疏离哦。搞不好哪天我就在日本需要帮忙，就没有人每个都把我看成诈骗集团。这也很可怕呢，
1: 哎呦！而且他搞不好在下一次又换了一个国籍，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版本，但是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小心不要随便帮助别人。
0: 对，不过他如果换成是别的地方，我搞不好就会害怕，因为日本我就觉得应该
1: 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度比较高一点。
0: 对，因为基本上去其他国家，不管你去哪里换钱，本来就要保持高度警觉。
1: 对啊，真的。
0: 对啊，比方说我真的去越南、嗯、然后他们的换钱你可以在机场换，就是跟银行换，但是你也可以到市区去跟商家换，然后通常呢去商家换的汇率就会比较好一点。嗯哼，所以我们通常去换钱的地方就是银楼、哦、然后就要先上网找哪一家银楼是可能汇率比较好啊、哦、然后可能
1: 就拿台币去换他们的钱，
0: 或者是拿美金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就连我去其他国家这种商店换钱，我也会怕被骗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万一他拿给你是假的，
0: 对啊，其实讲到钱本来就要提高警觉，嗯嗯嗯，那只是说现在有人挪用了去年有人曾经分享过的经验。但我们也不无从考证那个经验到底是真是假，
1: 原始的那个经验到底是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又把它加以变形，讲得更加的严重，手法更加的就是厉害这样，然后提升大家就是觉得去日本玩也要提心吊胆，
1: 不安全，
0: 也不安全，嗯嗯，因为这超热传欸，我都想说欸，大家是有多少钱是要换给陌生人，超级热传的一个传言，
1: 真的，而且现在的人越来越少随身携带很多的现金，
0: 对，
1: 真的啊，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方便之后，我有时候还发现我身上都没有带现金呢。
0: 对啊，其实我现在去日本也现金其实用很少耶，嗯，大部分都是刷卡。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大家觉得方便啊，省得在那边换零钱啊，又或者要换那个日币啊。
0: 对啊，真的，
1: 嗯，好吧，不，总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谨慎一点，但也不用过度紧张，
0: 就是不要忽略了人性的美好
1: 啊。对，
0: 假设有时候别人是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勇敢的伸出援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竟然听说有武汉肺炎的变种又来了吗？
1: 一个礼拜前，
0: 一个礼拜前，
1: 社群竟然在流传说武汉肺炎的新病种蝉变，它叫蝉变，肆虐。中国呢有各地的医院啊殡仪馆都塞爆，然后他就附上了一支影片，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医院很多人在大厅挂号啊等看诊的那个画面这样。那确实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大概在四月的时候还有公布，他说现在呢有一只高度变异的新冠病毒啊已经在23个国家被发现，那世卫正在密切的监控。那这个病毒呢，它的正式的名称呢是 BA.3.2， 然后它被命名为蝉。
0: 哪个蝉呢？
1: 蝉就是那个夏天会
0: 蝉宝宝的不是那个蝉宝宝，是那个
1: 树上的
0: 蝉，树上那个蝉。
1: 对，那已经在美国啊、香港啊、英国啊这些地方有出现这样。那也有专家就说，针对这支病毒呢，儿童

0: 好像比成人更容易被感染。那网络传言就讲得很歪哦，他除了讲说这个中国现在疫情很严重以外，他还会说很多小孩都因为这样子可能重病啊死了之类的，那营造疫情好像很可怕的这个景象。可是其实呢，这个病毒啊，它虽然是一个新冠的新的变异株，那我觉得大家在过去几年间应该都有被教育的蛮好的，就是新冠病毒本来就不断的在变异
1: ，对对对。
0: 那有时候变异可能症状会稍微严重一点，那有时候比较缓和一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各国的这个疾管单位，其实都会密切的去针对这些变种的病毒来做监测，确认它对这个公卫的这个危害。那这次病毒它叫做蝉呢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首次被发现后啊，在世界部分的地区它属于休眠的状态，就是没有很活跃休眠，然后突然又再冒出来，然后所以专家就说就像蝉一样可以在地下长期生存然后再冒出来一样。哇塞！那其实它最早是在2024年的11月的时候在南非被第一次发现，那直到2025年的9月也就是快一年哦，病例才开始慢慢增加。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美国的 CDC 公布了25个州有出现跟这个病毒有关的新冠疫情的这个感染人数，然后在很多的旅客的样本里面呢都检测到这个 BA.3.2 病毒。所以也因为这样，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入了这个监测的名单，然后可能需要优先的关注，然后来评估它对全球的公卫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并没有传言讲的这么可怕，
1: 就是中国大陆的疫情其实并不像那个传言讲了说现在又有很多死亡的人数然后挤满了医院。
0: 对啊，或者是其实中国常年以来常常都会有呼吸道各种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疫情。然后我们三不时就会收到类似的传言跟影片说啊，中国的这个医疗环境又崩坏了等等。那因为呢，中国其实在做相关的疫情分析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给的资料你不一定能够相信。
1: 对，没错。
0: 所以某些程度上，当我看到这些关于中国疫情的传言的时候，我虽然会有点点怀疑，但我也不会全然的推翻。就也许这中国真的有些地方它的不管是流感或是新冠的疫情相对明显，然后可能真的造成了医院的一部分的拥塞，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应该是说，好，那中国有这样的情况，那台湾能不能够防范，或者说台湾这方面对于这个病毒的监测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需要关注这个。可是这些社群的传言啊，他们就会很直接的去把中国现在在流传这个疾病哦，所以你台湾人去中国要小心会带病毒回来。或者是说最近不是因为郑丽文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之后见了习近平之后，习近平就给一些会台措施嘛，说要开放部分区域的中国人来台自由行。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传言就开始会扣连说，中国这么多病毒，中国人要来台湾爬爬灶咯。
1: 之前还说14亿全部都开放。
0: 对对对，他就会去带动，一样就是去带动大家对于中国新兴传染病的恐慌。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就不管是 SARS 或者是不管是 COVID-19 一开始都跟中国有关嘛。
1: 对。
0: 然后也都跟中国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开诚布公的讲他的疫情。
1: 对。
0: 有点让全世界就错估疫情的形势。
1: 没错。
0: 酿成后续很大的这个
1: 严重的后果，
0: 对
1: 灾情。
0: 所以中国当然就是有一些他做不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只要一讲到在社群平台上面，反而会利用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形象，然后不断的恐吓台湾民众，我们又要遭受到新型的病毒的威胁咯，或者是遭受到这样的风险哦。那我觉得适当的提醒是可以的，但是过度的渲染跟夸大特定疾病、特定的疫情，反而对公卫是不好的。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传言，我想说，好，现在确实有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可它危害真的有那么高吗？好像也没有，因为虽然有些专家担心

说，哎，他对这个儿童可能比较容易感染。那其实呢，我看一篇 BBC 的报道，他就有说有一个剑桥大学的免疫专家就说，有研究确实发现说儿童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新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 BA.3.2 这个病毒。为什么儿童比较容易感染呢？有很多种理论的基础，其中一个就包含说，因为这个

0: 以前都没有是以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株，所以一般人的免疫系统比较难辨识它。那小朋友这个免疫系统啊，可能比成人的发展还要来得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病毒或是被感染的量可能比较少。那他们的这个当遇到新的变种病毒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重，或者是可能症状会相对的比较严重一些些。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资料看出来说，诶，真的儿童就有很严重的症状，然后或者是说有大量的中国的儿童被感染。目前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科学证据的。
1: 不过刚才伟霆说的也对，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把新冠疫情变得像感冒了。那如果说这个世卫组织他们有提醒，就是现在有新的变异株，然后反正大家就是还是提高警觉，如果真的不舒服，其实我们应该蛮庆幸我们台湾的医疗还有我们的疾管署，他们其实还在这方面把关，算把关的还蛮好的。
0: 对，就是其实你刚刚讲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觉得啊，新冠病毒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1: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并没有，它就是跟流感一样，它现在变成一种常态性的，可能会有一定感染风险的呼吸道的病毒嘛，那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重症或者是死亡的这个人数。那当这些世界的这些卫生组织或者是各国的疾病监管单位发现可能有一株变异株，它可能对人有更高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醒大家你可能要注意。我觉得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东西了，那这个东西呢，它会造成的危害我们正在密切的关注它。那你不要过度担心，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程度的防范，就是疫情随时还是有可能就是在你的周围，然后可能会上升。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风险族群，你当然比方说你本来就有慢性病啊，或者是你家里有老人小孩啊，你可能就是要评估你是不是需要去接种新冠疫苗。那新冠疫苗目前还是被公认是比较有效，可以来防止感染新冠病毒，或是你感染了症状会降低，
1: 对对对
0: 的一个比较好的防范的方法，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那同样的啊，跟中国有关的这个就是水产品，对不对？吃虾子是怎么样嘞？这一条
0: 前阵子啊，就突然有一个也是跟那个政协会有关，
1: 是
0: 就是从政协会回来之后呢，就突然社群上面有贴一个文章，就说中国呢又传出了一个新的疾病，然后呢是一个叫做什么 CMNV 的病毒。那这个病毒呢，本来呢平常都在虾子或者是鱼类身上，可是呢中国的科学家们就前阵子就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然后刊在还不错的期刊上面。他们就首度发现了，原来这个病毒竟然会感染人类的眼睛，会跨物种的传染，然后导致人呢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慢性的眼压过高的一个疾病，眼部疾病。那他就是说，政协会之后那个中国要开放中国人来台哦，然后现在有这种疾病，台湾要多加注意，然后就贴上了这个研究的论文。其实造成了蛮大的讨论，因为大家就想说，天哪，有一个没听过的这个什么 CMNV 到底什么鬼东西？
1: 对，
0: 那为什么从虾子跑到人，然后眼睛还这样？
1: 万一他们来了以后，然后卫生
0: 会不会传染？
1: 传染给我们？
0: 对，他就在社群有带动这样一波的讨论，这样好。那对我来说这东西也蛮新的，因为它牵涉了好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包含水生动物，
1: 真的，
0: 然后人类的传染病，
1: 对，
0: 然后跨物种的传播，
1: 对，
0: 然后这个病毒还没听过，
1: 是，
0: 对，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做查核的，我们就先去看到底他这边讲的中国的研究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就去看他的研究资料。这个研究资料其实是在今年四月份才刚刊出哦，刊在这个《自然微生物学》期刊里面。那他的研究就是一群中国人做的，然后他的结论就指出呢，这个平常在感染海洋动物，比方说虾或鱼的病毒，已经确认可以感染到人类，导致呢部分的人呢，他会得到一个叫做持续性眼部高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哇，你看你。

0: 连病名都非常的长，
1: 真的。
0: 对，其实呢，这个疾病，这个眼部疾病啊，这几年来呢，在中国感觉病例有上升，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增加，所以科学家就想要去厘清为什么人会感染这个疾病，然后他们想要找原因。
1: 嗯，
0: 就他们找原因呢，他们就怀疑说，哎，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平常在虾子或鱼的病毒有关？这个 CMV，
1: 嗯，
0: 这个 CMV 这个病毒的名字，其实在台湾翻译也没有，还没有固定。以农业部渔业署他们那边的翻译，他们翻译叫做偷食野田村病毒、
1: 哦、
0: 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1: 哦、
0: 对。然后但是台湾的这个眼科医学会他们就把它翻成了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
1: 哦、
0: 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偷死掉。
1: 哦，
0: 那意思是因为呢，鱼或虾感染了这个病毒，他们会偷偷的死在池子下面。
1: 池子下面，
0: 池子就是养殖虾、哦，它可能就是感染了，它就奄奄一息，它就死在池子下面。
1: 嗯，
0: 然后等到要收成的时候，养的人才发现说：“天哪，我的虾死一堆！”
1: 哦，一堆哦。
0: 对，它的伤亡其实是会蛮高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病毒呢，在虾子里面是一个还算
1: 蛮严重的。
0: 对，农损可能算
1: 是蛮大的。
0: 对，但是它在各国的疫情啊，在这个全球的这个世界动物组织里面，它被列为是新兴的水生动物的传染病。
1: 哦，
0: 就是也还在密切关注的这个
1: 状态。后来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0: 对，然后密切关注状态这样。哦、那这些中国科学家啊，他们就在2022年1月到2025年4月这几年间，他们找了70个得到了这个持续性眼部高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的患者，因为他们想要厘清你们为什么会得病嘛。
1: 对对对。
0: 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些确诊者身上啊，这个病毒的基因定序还真的跟这个偷食野田村病毒的相似度很高，高达了 98.96%。那他们进一步透过访谈呢，就发现说这些确诊者里面呢、啊，有大概将近1/4的人曾经没有戴手套就直接去处理海鲜、
1: 哦、
0: 或者是曾经吃生的海鲜。
1: 哦，
0: 对。那根据这个研究分析，其实呢，这是第一篇揭露水生动物的病毒可能跟人类特定眼疾有关的研究报告、嗯、这是第一篇、嗯、中国发布的第一篇。
1: 嗯，
0: 然后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不仅限在中国，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水生动物里面搞不好也可能都带有这个什么野田村的病毒。那之前我们看一篇研究的分析报告，它是说研究人员呢进行了一个全球调查，了解这个病毒的传播范围，就发现说这个 CMNV 病毒啊，在亚洲啊、非洲啊、欧洲啊、南极、美洲总共有49种物种都可能带有这个病毒、
1: 哦、
0: 曾经发现过、
1: 啊、
0: 不止虾子、
1: 嗯嗯嗯
0: 嗯、那所以这个病毒，假设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知道几个已知事实、
1: 嗯、
0: 第一个，中国有这个虾子的疫情。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中国有人因为接触了这些有病毒的
1: 水产品，
0: 不管是生食或者是直接碰触他们，结果导致他们感染了这个眼部的疾病。
1: 巴拉巴拉，眼部的疾病。
0: 对
1: 对。
0: 好，那这就是已知事实，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肯定要问，哎，那这样对台湾人会有什么影响？
1: 嗯嗯。
0: 好，对台湾人的影响呢，就是我们首先去问了跟农业部相关的单位，他们就说，其实呢，在过去啊，因为这个病毒还不是台湾虾子养殖场的法定通报传染病、
1: 嗯、
0: 也就是说过去其实并没有相关的那个通报记录，没有人因为这个病毒他的虾生病拿来通报说，哦，我有这个疫情
1: 怎么了，然后
0: 对
1: 死掉了，
0: 过去都没有这样的通报记录，然后所以目前国内的这些养殖虾就是应该没有相关的疫情。那疾管署呢其实也有做相关的分析，就说现在呢其实真正有谈到病例的，然后确认说虾子会感染给人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一篇研究报告。
1: 嗯嗯嗯，
0: 在其他地方呢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然后根据这个疾管署的这个新闻稿

0: 在中国报告的这个人类感染这个眼疾的病例呢，其实是分布在中国18个主要都有在养殖水产的这种省份。
1: 哦，
0: 对，所以这些人他接触这些有问题的水产的机会比较高。
1: 嗯嗯嗯。
0: 那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或是美国 CDC， 或是欧洲的这个 ECDC， 这些国际公卫组织，目前都没有把这个 CMNV 相关病毒病例报告列为迫切的威胁。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病毒对人现阶段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疾病的威胁。只是说，我们从一篇研究报告里面看出，这个病毒可能会跨物种传播，造成了一个眼疾。那这个眼疾呢，听起来很可怕，所以我们也去问了在台湾专门在治疗葡萄膜炎的专家，就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眼科部的这个部长黄义修医师。那其实呢，他就有说，针对这个国际期刊发表了这个可能跨物种感染人类眼睛的这个个案啊，目前在台湾完全没有确诊的病例。
1: 嗯嗯嗯。
0: 那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也就只有这70个病例。那其实对比中国的人口数，这70个人显得相对非常的小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真的非常的明显的疫情，然后或者是严重到说需要我们花非常大的精神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0: 那他说其实呢，有些病毒本来就会造成眼睛的一些感染，比较常见的就是疱疹病毒，可能会让你的眼压升高啊，然后红彩炎啊等等。那过去其实就会用一些消炎药啊，控制眼压的方式治疗。那黄部长是说，就算未来这个台湾出现了这种因为虾病毒感染然后导致眼睛疾病的这个案例出现的话，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治疗，
1: 嗯嗯嗯，
0: 也并不是无药可医的状态这样。
1: 嗯嗯。
0: 吃海鲜吃生食真的要小心，
1: 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
0: 对对，如果免疫力不好的本来就不要吃，
1: 真的真的。 OK O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十八楼到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
0: 嘿嘿嘿，
1: 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0: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讲卡称。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2: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飞在我自己的世界，有全新变幻，不停上演。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0: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2点汉声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旅行采访。那我们来到一个是这个琉璃工艺厂，那我们来专访这位叫黄景堂。黄景堂老师他过去年轻学习的是东方工商的美工科系哦，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呢，因为兴趣的关系哦，让他一直持续坚定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他工作室的位置呢，位于高雄的三民区哦，他创立了一个叫琥珀红艺术琉璃工坊。那他过去也曾经得到2020台湾工艺竞赛的一个这个奖项哦，就是用玻璃工艺来比赛。然后目前也在他的工作室这个位置呢，开设了相关的一个琉璃工程哦，带领一些学生哦学习这个琉璃玻璃工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专访这位黄景堂老师他的琉璃工艺。黄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黄老师先讲一下你当时怎么进入玻璃产业。
1: 因为我本身是东方美工科科系出身的，所以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是看到报纸有一个叫做喷砂雕刻，我就觉得雕刻两个字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应征了这家玻璃工厂，这家玻璃公司，就慢慢的从基础的开始，慢慢的喷砂雕刻，慢慢开始学一些冷工的技法，就慢慢一直做，做到2006年的时候，就忽然无意间在电脑上跳出了一个比赛的画面，新竹的金波奖比赛的画面啊，我就平常都会做一些小创作嘛，想说这个机会，那我就过去，就送两件作品过去，就过去比一下，结果两件都有入选，一件还得第二名，后来就一头栽进去，就一边工作，一边有空余的时间就在做自己喜欢做的创作。
0: 哦，你就是生产跟比赛后来两个都有兼顾到就对了。
1: 对。对，因为毕竟还是要生活嘛，那个产业还是要去做，只是说在吃人的投入，就是在做工作方面就是薪水比较有限啦，所以说
0: 比赛有时候可以补贴对不对，奖金。
1: 对，奖金，可是问题是粥少争多啊，要去拿奖金可能要有一些些的本事啦，对，就慢慢的去磨练，去屡战屡败，就慢慢的一直磨，偶尔就会得一下奖金。
0: 不过比赛的结果不管怎么样，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应该也一直刺激你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让你技术一直进步对不对，因为你要看到别人做更好的作品。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倾向说，我想要做的东西就是要跟别人稍微不一样，要让评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家，他们没有看过的样貌，所以就慢慢朝这方面去做。有时候是出于一些经验啦，还有一些实验的媒材，所以慢慢的就去做。我还是一样没有像吴老师有用窑炉的方式，我一样用冷工，就是喷砂雕刻的方式。
0: 那你有参考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吗？玻璃艺术好像在欧洲比较盛行对不对？
1: 资讯上是会得到啦，那是后来的时候网络比较发达了，我们早先的时候网络没那么发达，都还没有手机嘛，是手机以后才比较有连接到网络上，才会有看到国外的，不然以前就是纯粹从一些书本上去找一些资料。对。
0: 那我们讲玻璃喷砂，它
1: 是利用烘压机加压沙子跟空气混合出来啊，利用那个氧化铝砂，也就是有时候有的人说是金刚砂啦，就是一个平板的玻璃上面做一些破坏的工作。
0: 就是在一块大玻璃上去做破坏。
1: 对对对，就跟雕刻一样嘛，雕刻是减法嘛，就是一颗木头你把它去掉嘛，

0: 啊，那个喷砂雕刻也是，你就一片平板的玻璃啊，你把它去除掉，减法的方式，它就慢慢会呈现你所要的图案。
1: 就是像我们后面这块，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喷砂，喷完砂之后就有点雾状了。
0: 对，它就是亮面跟雾面的反差，哎，或者说深浅，后来发展到上面还会再堆叠一些，不一样的媒材，就像隔壁的那个，哎，它可以去胶合粘上去。
1: 那它可以直接喷颜色吗？
0: 可以。
1: 所以喷砂也可以彩色就对。
0: 也可以上颜色。
1: 好，那你们现在接单的规模呢？都是一般居家设计吗？还是大型的公共艺术你们现在也是有接？
0: 偶尔会有公共艺术，还有佛陀纪念馆的、佛光山的，哎，比较大型的，或者一些佛教的，还有人家委托的公共艺术，不然大部分都是玻璃店的、室内装潢的，或者一些散客，他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哎，
1: 那你们有做单独的艺术品吗？就是摆件的？
0: 我摆件大部分都是我的创作，
1: 个人创作就对。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因为创作是我比较想要走的路啦，也走到现在还是继续在走。教学是就是人生的历程中一个插花啦，哎，就是教学是插花，大部分都是做创作为主。
1: 好，那我们对玻璃这个工作的刻板印象，它会不会危险割到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像今天我去学校有一个就说老师有没有那个
1: OK 绷，
0: 哎，对啊，我就跟他说你出塞哦，哎，对，就跟我们走在马路上，你就是该注意的细节你就是要注意，怎么会教他们，哎，怎么去才比较不会割伤，割伤是难免的啦。
1: 那基本的工具呢，是一定要有手套、护目镜。
0: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在做一些磨的时候，磨的动作的时候，它还是需要口罩、护目镜，还有手套，在喷砂的时候，哎，对。
1: 所以这样讲，只要基本的安全防护有做好的话，其实什么行业本来就有它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降到最低嘛。
0: 哦，我觉得玻璃很安全呢，因为我在这里。因为产业在也要顾，所以我在这里有开课教了两年了啦。他们都是五六十岁，有一个还是快七十岁的哦。对，他们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再做了啦，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说你们学会割玻璃就比别人厉害了。他们来都是基础的开始，他们都会自己割自己磨，哎，自己去喷砂，自己去上釉，所以它原则上是很安全的，那是我们比较刻板的印象啦。
1: 那年轻人如果想要从事这个玻璃艺术，他不是可以先从一些小件的去做文创市集，去摆摊，比较容易入门。
0: 对，其实我有去观察到这个高雄市的一些街头艺人的那个，我发觉像陶瓷啊或金工之类的，他们都是比较多人去做那个倾向，
1: 玻璃比较少。
0: 对，有时候我会鼓励学生说啊，你们怕东西不够的话，那你们就邀一邀几个东西轻轻来，就一起去摆摊试看看，既然是文创的嘛，就叫他们去啊，他们有去啊。对，
1: 哦，就是每个人提供一些作品凑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学校有时候办一些戏展的话，我也会教他们，有的都还卖得不错哦。
1: 不过这个玻璃艺术是不是常常跟光影做结合，对不对？就是有光之后玻璃就会更漂亮，不管是打光或者是太阳光。
0: 对，因为玻璃一个透明的无机质的东西，所以它还是需要借助随着光影的变化，它才比较会有更可以看到自然的美，还有物质的美，可以慢慢去深入，对人生它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哎，
1: 但是玻璃唯一的缺点是怕碰撞。
0: 玻璃材质本身是蛮硬的，它的硬度都有六点多，其实它是很硬，它所谓的它的脆，所以我们都会原则上 就像

0: 一颗石头跟一个玻璃，哪一个放比较久？是玻璃放比较久，石头会风化。
1: 哦，会脆掉。
0: 嘿，玻璃不会，玻璃永远都在，因为它是无机质嘛，所以它没有三态，就是气态、固态还有液态。所以陶瓷烧完它的烧结温度以后，它就变得不能再回归泥土了，而是玻璃不会。你900、1000烧完了，你再去熔，它还是一样回来变玻璃膏状。
1: 所以它也是算环保材质哦。
0: 对，它就是有这个特性。其实肉眼看到的玻璃是固态的，其实它并不是固态，它可能经过200年，它就会有一点点滑动。所以一些国外的镶嵌玻璃哈，经过100-200年，它本身他们在研究发现，它们还是异状，只是我们的肉眼我们没有感觉到它是异状的。
1: 就是它很缓慢，我们肉眼还来不及观
0: 对
1: 察。
0: 对对，
1: 但是如果拉长到100年，就可能会有大小的差别。
0: 对对，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动态的。不管是做什么产业啦，做工艺类的东西，你就是要一直不停的磨练，技术是基本的啦，创意想法是慢慢累积的。
1: 永远都有竞争对手，
0: 有啊，
1: 因为大家会比价嘛。
0: 对，就像说我是今年。博公馆那边有邀请我去当，本来是比赛者，现在变评审了，又可以接触到国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今年日本的来投件还蛮多人的，他们的投件方式、他们的样貌跟类型哈，真的，我们的玻璃工艺是需要还要再加强一点点。哎，对，因为他们的多样性，他们去让作者。没有后顾之忧，对，
1: 就经济上的支持，就对。
0: 而且他们是做的还蛮专业的，不会像我们哎这边要做一下产业，啊那些要做创作，他们做创作就一直做创作，哎就精进。
1: 就每个人的位置都很专注啊。
0: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应该是要朝这方面去走，哎。
1: 好，谢谢我们黄老师。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高雄，我们拜访艺术家。那接下来这位呢，是位陶艺家哦，然后他也是这个中途学习的，他并不是本科系。那因为他先生呢，收藏了很多古董艺品哦，所以他因为这样子而延伸他的陶艺兴趣。他叫许淑明老师，然后他的工作室位置呢在高雄的仁武区哦，然后他成立了一个叫观陶坊。那个人的艺术呢，非常的多元多变，他从一般的这个生活陶具，一直到这个陶瓷的雕塑，他都能做，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实力，也有很多这个收藏家呢会收藏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来专访这位许淑明老师。许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徐老师，你先把你这个从事陶艺之前的工作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做陶之前呢，是做贸易相关的工作啊。那后来认识我先生之后，是因为他有收藏了一些茶叶跟茶器，所以我才慢慢接触到茶文化这个区块。那刚开始是从做茶壶跟茶杯开始慢慢做起，所以呢2013年呢，我就成立了观陶坊工作室。
0: 就是你看着你先生很多收藏，你就突然有兴趣自己动手就对了。
1: 对对对，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坐在一起喝茶好像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他收了蛮多的茶叶，所以我也跟着他喝了很多好茶。
0: 所以你当时看的是一些传统的紫砂壶吗？
1: 对，没错没错，我也是从传统紫砂壶开始学起的，素壶。
0: 啊，一开始怎么挑最难的茶壶入手？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茶壶是最难的一个入门。那就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就直接从茶壶开始学习。
0: 所以你就找到会做茶壶的老师，然后就跟他学。
1: 对对对，
0: 兴趣班这样子吧。
1: 对对，想说先试试看，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自己可以做得来。对，
0: 那怎么样越来越摸越专业？
1: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天分吧，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是当学艺股长，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当副班长，都当不到，或者是班长。然后老师

0: 每次都学你当学艺股长，然后一直到我做了茶壶之后，然后我就去那个研究所读了跟产品设计相关的一些科系。
1: 哦，所以你后来又念个硕士啊？
0: 对对。
1: 好，讲茶壶的这个学习过程，一开始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是做得不够精准，还是怎么样？比例上？
0: 我倒没有很明显的有挫折感，因为我一直就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情去学习，也没有特别想说要拿这个东西来当商品或者是怎么样。那只是说，诶，如果可以完成一个自己心目中喜欢的茶壶，那它又好用又好看，那就很好。所以对我来讲，是到后来开始变成一个工作室的形态，你才慢慢。我会去上一些茶道课，然后跟茶道老师学习一些茶道技巧，然后就比较知道说，哦，一个茶席大概是需要哪一些配件跟物件，那你要有怎么样的功能性跟实用性，那相对的美观也是在我比较想要做更上一层的一个认识，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器皿，就知道是我的作品，这是我比较想要展现的。
1: 你就是从陶一直延伸到茶就对了，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是你们在经济上比较稳定，所以让你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很认真、很专心的去学习，
0: 对，这个要非常感谢我先生的支持。
1: 找对老师还是进步很快，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找对老师很重要。对，因为当初就是看到老师的作品，他非常的密合，然后觉得形制上也非常的漂亮。一般宜兴紫砂壶那边从那边入门，所以我觉得基本功法是很重要的。那你如果说基本功做得好的话，之后你要做任何的变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很多人玩陶艺都从手捏开始，就很随性的捏陶，然后烧一烧。那你一开始就等于是把自己打造比较专业上的训练了。
0: 对，这个就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状态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做专业。我也不清楚，只是我觉得哦，原来茶壶的结合是，拉了一个壶身、一个壶盖、一个壶嘴、壶把，然后再结合，然后你就会去考虑到说，哦，它的外在美观、它的实用性、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符合我们泡茶使用上的一个状况？
1: 而且是不是还有一半的原因就是烧完之后才知道结果，
0: 对。
1: 所以会有些意外或惊喜或者是损失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做陶道这么多年来，那些状况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一个困扰了，就会比较用平常心去面对。
1: 那你越做越精巧，是不是在造型上以及壶身上的变化就越来越多，以及釉色釉药？
0: 对对，会去想要把心中想要呈现的部分尽量展现出来，因为素壶的话。就比较对我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性，而且我也想说，心里有一些想法，想要呈现给看到这个器皿的人。
1: 那茶壶做精准之后，茶杯是不是相对就容易多了？
0: 是，
1: 造型比较简
0: 对，
1: 单，不过在釉药上还是可以做很多变化的。
0: 对对
1: 那你就开始也要大量的学习釉药，
0: 对对，对，釉药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跟老师学习，
1: 又找不同的老师吗？
0: 对对。
1: 那你怎么去打听这些老师？
0: 因为我们会参加一些社团，那有一些老师他会非常无私的跟你说一
1: 分享
0: 些，
1: 哈。
0: 对对，会跟你分享，然后会告诉你一些技巧。当然，很多釉药虽然老师告诉你他那个成分的分配，但是你还是得跟你的窑做一个协调，就是不同的窑烧出来的温度，或者是每个人使用的窑种不同。那你温度的控温的程度不同，出来的釉色展现也会不一样。
1: 还是需要测试就对了。
0: 对，还是要做很多实验。
1: 好，那茶壶茶技其实你都已经掌握得非常好，那后来为什么要画所谓的这个雕塑、陶塑？
0: 刚开始最早之前是我女儿幼稚园的时候，她去学了纸粘土，然后她做了一个系列的师资证书班。然后他对那个就非常有兴趣。后来他慢慢一直学到国中的时候，他课业就非常的重。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师资证书班的课程没有学完。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去把这个课程给完成。”然后我就从纸粘土开始接触，所以我也拿到了一个讲师证书。然后再来慢慢就跟着老师学做佛像的捏塑啊，那个时候是以粘土作为媒材，

0: 那我后来就心里想说，诶，我现在是用陶来做茶壶，那我就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用陶来做佛像的捏塑。所以我是从佛像雕塑开始做的。
1: 所以你那时候做纸粘土的佛像，它就自然阴干就好。
0: 对，它自然应该就硬就成型了。
1: 所以你就把这个基础运用在陶土上。
0: 对，啊，当然陶土的挑战性是比纸粘土还要高，因为它不可能是实心完成。它就是必须要掏空，然后它干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厚薄程度会拉扯、拉裂的状况。当然，入窑烧就是另外一个功力了。
1: 哦，所以它是空心，其实它相对难度又比较高。
0: 对，
1: 空心一边雕塑，还是只是实心之后再掏空去烧？
0: 有两种做法，就是你实心雕刻完之后再切割它，然后掏空之后再结合。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直接空心成型。那我现在佛像的雕塑，我是用实心成型掏空的方式去完成。那另外一个系列人物系列的话，我是以空心直接结合完成的，是这两种技法我都有在使用。
1: 就是不同的主题，你就会运用不同的技法。
0: 也不是，事实上是土的关系。对，因为那个佛像雕塑的部分，我是用陶土。那陶土它就整块，我就切割它，切割我想要的形状，雕出它的那个状态。那个人物雕塑就是用我女儿作为形象，后来发展出的这个疗愈系列的作品。我是使用美国雕塑土，那它是粘性比较强，然后即使它很干燥的状态之下，你去做结合，它也不太容易会有裂开的状况。所以它是比较好控制的一个土的性质，但是我又想要表现它有一点粗糙跟不那么细致的感觉，所以我就选择使用美国雕塑土去做那个疗愈系列人物的塑像。
1: 就美国雕塑土，它的可塑性比较强，所以它可以直接空心雕塑，就是。
0: 对，我是使用空心雕塑法，然后雕塑出来，我觉得成功率非常高，而且那个作品出来呈现出来，你不会觉得那么沉重，因为像佛像雕塑，如果说你从实心雕塑完之后切除，再去刮除的时候，某一些区块它的厚薄度会差得非常多，
1: 哦，对，因为你刮不会均匀，就对。
0: 不均匀。那如果说是另外一个系列疗愈系列的人物雕塑的话，我是直接，比如说像手臂的话，我就直接擀成陶板，然后用卷的方式把它卷成我想要的大小。
1: 它厚薄就比较均匀。
0: 对，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控制。
1: 那你怎么没有全部就直接用美国土，然后做神像雕刻？
0: 我想要展现它是有一点类似宜兴土比较朴拙的感觉，所以我使用那个陶土。然后我表面会做一层化妆土的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许淑明老师，他的工作室在高雄市仁武区。那高雄呢是主持人三月份旅行采访的重点行程哦，主要是高雄市区，也聚集了很多各形式的艺术家。那当然是做陶瓷的人就特别多，因为他入门比较容易，但是要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相对也是比较难哦，就入简难深哦。那许淑明老师呢，他是中途学习陶艺哦，然后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定的成就，除了这个生活茶器以及人体雕塑都是他两大非常强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这一集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搭配画面来收看主持人全程影像访问，尤其在稍后的节目后半段呢，也会请这个许老师介绍他现场的陶艺作品，那大家用这个 YouTube 或是 FB 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许淑明陶艺家。所以他烧的时候也是需要上釉吗？还是看你想要表现的？
1: 对，
0: 也可以原色就对。
1: 对，也可以原色。那我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颜色的化妆土。我爸妈家是住在后壁湖那里，那我就去挖了他那边的红，那边是红土。那刚好那时候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就刚好那个他们在造路，所以就挖的那个土层比较深层，我就去拿了一些土回来做实验。那烧出来的状态就是大概像这样子，有点红色的感觉。
0: 所以他挖的比较深，那土就比较黏嘛，
1: 比较黏，
0: 就比较适合你们创作，就对。
1: 对，当然回来还是要做实验啦，就是他是不是跟你现在使用的土会不会剥落，会不会有状况。
0: 所以就是看你想要呈现的结果而决定你要用什么土。
1: 对，
0: 然后那个土就适合不同的技法，可以空心的也可以实心挖。
1: 是，
0: 然后你现在创作的时间的分配的是根据你现在的产品的需求去调整，还是客人指定你就做什么？
1: 大部分是会以我心里想要做的东西为主啊，当然是也是有一些客人的要求。那如果说有一些展览的邀约，我会特别为了展览做一些主题性的呈现。
0: 所以他就比较个人创作就对。
1: 对对。
0: 那如果最近茶壶卖的比较好，你就要赶快做就对。
1: 对。
0: 但是你在茶壶的表现上其实主题很丰富吧？
1: 还行。
0: 就是什么釉色你都有在玩是不是？
1: 也没有，我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简单的色系，比如说绿釉啦，茶叶末啦，对。
0: 就你比较常用的颜色就对。
1: 对对对。我喜欢一些比较朴拙，

0: 古朴的颜色，
1: 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老建筑，所以我喜欢那种时间雕琢过的感觉。
1: 从你先生早期收藏的对你的影响嘛，
0: 对，
1: 你就比较喜欢这种朴素的感觉，
0: 就比较喜欢老东西，
1: 所以它釉色都会相对比较暗沉，就对。
0: 对对对对，之前因为我刚开始是从那个宜兴壶开始做起的吧，宜兴那个素壶，所以我有跟厂商进了一批黑色的土。那黑色的土出来也是那个古朴素色的颜色，我就觉得非常漂亮。
1: 如果你要呈现古朴的颜色，还需要再另外上釉吗？还是它本来的土直接烧就可以了？
0: 对，本来土直接烧，它可能再上一些金属釉，在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壶钮啦、壶把上面做一些比较亮点的呈现。
1: 哦，点缀式的。
0: 对。
1: 那你后来因为这个茶壶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也去学一些茶道，对不对？
0: 茶道。
1: 那你现在也比较讲究茶壶跟茶叶的一个配合。
0: 对，会啊，但是其实还是以我先生收的茶，他收一些老茶跟普洱茶，所以我会以这个系列为主下去制作。
1: 所以他们都比较深的茶就对了。
0: 对，比较深焙的。
1: 所以就会做比较适合这些茶叶的茶壶。
0: 对。
1: 啊，讲归讲，其实是很多人也是个人喜好。
0: 没错。
1: 很多人也是不那么讲究。
0: 对，那如果茶壶内部上釉的话，其实有些人讲说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六大茶类，大概都可以使用的，就比较没问题。
1: 所以内部上釉的意思就是它的毛细孔就比较
0: 就盖住了，
1: 封锁。
0: 对，
1: 所以什么茶都适合，
0: 原则上是这样子。
1: 好，那你说有些邀约展的话，你会根据你想要创作的主题去做吗？
0: 我会有想法，比如说像之前那个伊朗有做一些饭店博览会的邀约，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从佛像雕塑跨了一个界，就是用我女儿作为原型，然后下去创作一些人物比较疗愈的人物系列，小女孩系列的作品。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的氛围的关系，他就觉得看到我的作品会让他沉浸在我想要表现出那种舒适放松的那个感觉，尤其是陪伴。
1: 所以你的这个都是单一件吗？你有没有后来做模具？
0: 没有欸。
1: 你不想要这样大量生产？
0: 因为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像我最近就做了一些云，用云下去结合人体的一个系列，放在方圆美术馆展览，所以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出现。
1: 所以你觉得艺术家就是要不停的创作就对了？
0: 我想要这样子。
1: 不能够一个东西卖得好就去灌模这样。
0: 老师们是有这么提醒啦，他是说其实比较重点的部位是可以用注浆灌模的方式下去做，比较省时间啊。但是其实我手工做的话其实也不会耗费太多时间。
1: 应该讲这个模式，如果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想要冲一些经济的话，可能就需要，对不对？
0: 或许
1: 啊，你现在有点就是比较生活自由嘛。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制作你的。
0: 对，然后每个阶段想法不一样啊。啊，虽然说那个人物的模型都是固定的啊，但是想要展现的方式是不一样。像我有做一些跟书本结合的，然后跟星球结合的，或者是精灵系列的，然后最近是做跟云朵结合的系列。对，
1: 就是你做的是现代人物陶塑，
0: 还算
1: 还是以人为主体，但是你的创作形式比较多变，就对。
0: 对对，以人为主体。
1: 所以当时全部都是因为你从你女儿的状态去发想出来的。
0: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生活啊。啊，像茶器也是从生活来的。像我最近的茶器就有结合一些砖瓦建筑的部分，把它放在我的壶身上面这样子。
1: 有建筑元素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线条比例就要比较清楚一点。
0: 对。
1: 就不是那么圆弧形了，
0: 还是圆的弧身，但是可能就在里面做一个区块是佛砖的。那我称呼这个壶叫做砖心一意。对，那你就看到这个

0: 就可能会想到说，哦，这是有历史的，有岁月的痕迹，那个概念，对。
1: 那这样看，老师入行才10多年，为什么你的进步会这么快？你的主题会这么丰富？是因为你都很敢投资嘛，很敢去拜师，是不
0: 这样子是快吗？其实我也不觉得，我不知道哎。
1: 是？可是很多人他可能还跨不到雕塑这块啊，因为它难度很高啊。
0: 而且人物真的是非常困难。
1: 神像雕塑不是更难？
0: 对，那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他专精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需要去了解一些比较专业的部分是需要的。那有可能。某一些，比如说你看到古建筑物，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器皿上；你可以看到生活上的一些风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我的人物雕塑上。这些都是从生活得来的一些经验，对。
1: 对，你做很多生活观察，
0: 是。
1: 那你会特别强调一些高雄在地或者是台湾元素吗？会想要把它加入你的主题内吗？因为有时候难免会有出国展嘛。
0: 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部分呢，只是我有听过我的收藏家跟我说过，就是他看我的人物塑像，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跟一般欧美的雕塑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较像东方人的作品，有走出去的感觉。
1: 等于你这个古朴的元素还是蛮多的，就对，跟东方的一些比较立体直接的那种雕塑不太一样。
0: 对。
1: 他们好像都讲求所谓的肌肉线条。
0: 哎 对，对啊，人物很难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跟人接触啊。那你如果身上某一个区块的比例线条不一样的话，不对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人物雕塑是我后来这样子观察起来，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区块。
1: 对啊，我们越熟悉就越容易判断出它的不同，
0: 对。
1: 但是你还是坚持到现在有一定的水准。
0: 因为我喜欢，我觉得你创作者的话，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绝对可以展现出你内心的想法，让看到的人知道，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全职创作了，
0: 全职。
1: 所以你就会每天规划你的时间了。
0: 对，因为我没有住在工作室，所以我有一点那个上下班的感觉，就会。离开这边，然后就过另外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这样子。
1: 那、啊、你都不会向往人家那种住半合一啊？每天起床就随时可以动手，一直弄到睡觉。
0: 有一段时间就是你睡觉睡着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你就醒来，然后你那时候就非常的想要做很多事情，没办法，状况之下就只能先把它画下来，然后隔天到工作室。可能那个感觉还在，就持续一直做，就持续那个感觉可以开始创作。如果那个感觉不在，就赶快把画下来的东西做某一个部分的延伸，啊，可能以后可以当做创作的一些参考。有一段时间会很想要住半合一，会非常想。
1: 哦，就是灵感来了没办法马上做，你就会觉得很可惜了。
0: 对，会很
1: 但
0: 可
1: 是
0: 惜。
1: 你这么多年，你还是兼顾家庭生活，就对，所以你把它区分得比较清楚。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1: 白天来这边上班，晚上回家。
0: 对，对，
1: 啊，你有做到很疯狂，有一段时间都住在这里吗？
0: 倒没有诶，要规划，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晚才会完成，就比较晚才下班，或者是稍有的时间会把我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对，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其他的话大概就是正常。
1: 不过这样子的好处也是，你在这边的时间就会做得比较快有效率，对不对？因为你要赶着下班，就不会拖拖拉拉拖到睡觉这样。
0: 对，我后来发现，如果我真的是住半合一的话，我可能效率也没那么好，有可能哦。
1: 等于你还是知道你身为女性、身为母亲的一个责任的，所以你还是把家庭照顾得比较好一点，没有办法像一些男生可以完全的全职。
0: 对，而且我喜欢跟家人在一起。
1: 你说你女儿那时候学粘土，她现在多大了？
0: 他现在研究所。
1: 啊，她有试着去动手吗？她对这个有兴趣吗？陶艺。
0: 陶艺，没有，他走那个生物科技，所以应该不会，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兴趣吧。有时候偶尔来这里的话，会看一看，然后。

0: 也会，我们也会，他也会有一些想法给我。
1: 等于他只有鉴赏而已，他不会动手。
0: 对。
1: 所以这条路还是你一个人在坚持，就对。
0: 对对对。
1: 啊，至少先生会赞美你吧？
0: 先生会啊，先生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1: 哦，因为他有收藏家的角度了。
0: 对。
1: 所以他眼光是还蛮精准的。
0: 哎，对。

0: 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许淑明老师现场导览他的作品。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搭配画面来收看，可以切换到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或是 FB 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这个影像。接下来我们邀请许老师介绍他的陶艺作品。好，我们现在邢老师介绍你现场的作品。
1: 这一尊呢是扶风自在，就是以我女儿为原型进行的创作的第一代第一版。那第一版就是它的年纪设定比较小，然后元素也比较简单，那就是很像是你可以把它想象说你是在森林里面啊，或者是海边啊，去享受风吹拂迎面吹拂的一个感受。那这一尊呢，这是第二版，它是搭配星球书本的一个系列作品。这尊它有在我在2023年参加广州佛山的一个传统雕塑大赛有入选。
0: 那为什么它的发型这么时尚时髦，而不是小女孩那种乌黑的头发？
1: 哦，而且我把它设定成红色，红色就是一个飞扬那个自由奔放的一个感觉，
0: 充满热情就对了。
1: 对，充满热情。对，
0: 所以你女儿当时是真的这个发型啊？
1: 有一段时间是短发，没有错。对，但是

0: 我虽然是以他为原型，就是脸型啊下去做创作，但是我心中也是有一个想要呈现给大家不一样感受的一个状况。那书本对我们来讲是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媒介，就是你或许在生活当中经历某些事情某些状况过不去了，或者是难过了，你可能会在书里面发现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把它解决了。星球的设定就是一个梦想希望的一个感觉，
1: 就有点像小王子就对了，
0: 对，类似，对对。这把是那个镂空五把壶，这把是我在那个陶瓷博物馆有得奖的一个作品，那它是镂空五把的，有水纹跟云纹，所以这把壶我称呼它叫水云间，就是我不局限它是左手握壶或者是右手握壶。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传统古朴的一个黑泥的一个颜色，对。那下面这一把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说我比较喜欢一些古建筑，就是专心一意把一些砖块的概念放到茶壶当中去做一个展现。那另外这把是我在2024年参加宜兴世界壶艺大赛有得奖的作品，这把壶我称呼它叫做独奏曲，你就是很像自己一个人可以很
1: 就一个人独饮啊，
0: 可以在茶艺的世界里面做一个展现。
1: 对，它提梁是你另外做的配件还是陶片？
0: 这是陶，提梁也是陶，整个都是陶。
1: 等于它匠难度比较高，对不对？你还要后来去编那个提梁的位置。
0: 对，就是你在制作茶壶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先设定好，什么东西是要放在哪一个区块这样子。这个是关羽关公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整块土下去成型然后切割掏空再做的技法，表面上的这个红色的是我从后壁湖那边挖出来的化妆土做的一个展现，那这尊是自在观音，嘿，那这尊是钟馗谢靴独饮。
1: 钟馗金色就是因为上釉的表现了、啊。
0: 对，钟馗我是做一个金属釉的一个展现，
1: 所以钟馗有谢靴的这个造型啊。
0: 他其实是一个福神，那他之前是一个武状元，皇上要召见的时候呢，突然间皇上就说：“为什么这个人长得这么丑？”
1: 被以貌取人就对了。
0: 对对对，啊，钟馗就非常生气的就撞墙，然后就到地狱去，
1: 就悲愤而亡。
0: 对对对，悲愤而亡，没错没错。然后下到地狱之后呢，那个阎王就想说，哦，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人才，对。然后他就是专门在抓小鬼啊。然后这个形态就是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把靴子脱掉，然后拿着酒杯独自饮酒，一个放松的状态。
1: 是你每天下班之余的状态就对了，是不是？下班就会做一些轻松的事情。
0: 谢靴是会啦，饮酒应该是比较没有。
1: 等于是他在工作结束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哎，钟馗是不是大家都很讲究他脸部的造型要很狰狞，对不对？很恐怖。
0: 对。他本来就是不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形象当中是有一股正气在的。
1: 哇，所以你玩这个神像的一个陶塑，是不是在烧制的过程风险非常大？就体积越大，自然就风险越高。
0: 对，而且有些时候不是一窑只有一尊神像，不是一窑只有一个雕塑，就要非常的会胆战心惊，会怕说哦，这尊塑像会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作品？
1: 你讲的是爆裂会喷到其他隔壁作品这样的吗？
0: 对啊，对，
1: 也有发生过，
0: 有发生过，但是有时候非常幸运，就是他只抱自己，然后没有去干扰到别人。
1: 那这样在进窑之前，你们会特别做一些仪式吗？去祈求风调雨顺？
0: 不会，但是在制作过程当中是就是已经非常自在了。
1: 等于那么多年，你已经让自己得失心不会太大了。
0: 对，
1: 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0: 是。没错，
1: 好，谢谢我们徐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你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外交部今天表示配合施瓦蒂尼双庆国家庆典活动，特别筹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产业团，邀请十家我国企业于4月19号到27号前往使国实地考察，期间参与经贸投资座谈会、战略除油槽简报说明会，并实地勘察园区用地，深入了解当地投资环境。今天记者景逸婷的报道。
1: 外交部今日于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筹组产业团赴施瓦蒂尼考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并促成我国企业与使国签署投资意向书，推动台式产业连结与经贸合作，深化对非洲市场布局。外交部指出，在总统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见证下，南伟实业董事长林瑞月代表我国产业团与施瓦蒂尼商业及贸易部长曼科巴库马洛签署投资意向书，展现我国企业进驻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拓展非洲市场的具体进展。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表示，施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具备区域市场发展潜力。台使双方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绿能、纺织及制药等产业，除可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深化区域供应链连结。
2: 施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我国与使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1: 外交部强调，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亦展现政府结合产业能量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发展目标。汉声电台记者景逸婷台北采访报道。
0: 因应近年夏季极端高温频繁，户外工作者热危害风险升高，劳动部职安署于5月6号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并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与装备，协助因应炎热气候挑战。请听记者景逸婷的报道。
1: 劳动部今日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影响加剧，气候高温日数增加，户外工作者面临中暑、肌热衰竭等风险持续升高。此次修正补助作业要点，开放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以强化职场安全防护。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表示，本次修正重点聚焦长时间于户外作业的高风险族群，包括营造、道路修护、电力设施维修及农事等，考量相关作业多直接曝晒。

0: 于烈日下交易发生热伤害，因此明确将补助范围锁定于户外高温作业，确保资源有效运用于最需要的对象。
1: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这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那在补助的项目方面项目方面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有关于设施设备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增加了一种叫做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
0: 劳动部进一步说明，透过补助措施，期盼协助事业单位强化降温设备与防护措施，降低作业风险，提升整体职场安全环境。劳动部呼吁，面对高温环境，雇主应落实降温措施，并搭配适当休息、补充水分及调整作业时间等方式，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降低热危害风险，守护劳工健康与安全。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2: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3: 时间来到晚上的9:06，继续带您关心国内新闻。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公布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tarTrack 评比，桃园机场位列全球第24名，并登上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展现亲子服务成果。请听记者蔡依晨的报道。
4: 交通部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举办记者会，说明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x 2026年评鉴，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在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评比中登上全球前10名。桃园机场指出，此次评比重点涵盖家庭安检、通关流程、儿童游戏区及婴幼儿照护空间等面向，获得全球前10名的肯定，展现机场公司近年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环境与优化服务品质的成果。桃园国际机场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带幼儿出国对家庭旅客而言，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更细致周全的照顾。
5: 那目前在航厦的所有地方呢，总共有53处的补给乳室，那都提供了隐秘而且舒适的环境。那甚至在那个环境上面会结合像台湾黑熊啦、巧虎啦、三丽鸥啊这些元素，打造一个主题的空间。在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我们有以绿建材打造的溜滑梯、积木墙，还有互动的游戏墙。那其中也有中英文双语的绘本，提供给亲子共读来做使用。临近 A5 的这个候机室的游乐区里面呢，有巧虎公车设计为主，那全面加装了安全的软垫。那在 D1 的候机室旁边呢，也有一个很大面的海洋世界的科技互动墙。
4: 为庆祝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陆续推出 AI 互动体验、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未来桃园机场将与大联盟伙伴持续合作，提升各项亲子服务，让每一位带着孩子旅行的家长都能在国门感受到温暖与安心。汉声电台记者蔡依晨台北采访报道。
3: 国父纪念馆将举办阅读城市多元族群建筑与孙中山行旅走读系列活动，透过实地导览历史建筑、战后现代建筑与原住民族聚落，带民众从建筑视角理解城市发展与多元文化脉络。国父纪念馆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年特别邀请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徐敏松与多位在地文史工作者担任讲座及导览讲师，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等重要历史场域，并透过王大宏、王秋华、孙德宏等建筑师的作品，串联不同时代建筑特色与社会发展脉络，让民众了解文字保存与当代生活的连结。国父纪念馆欢迎对建筑与历史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参与走读之旅，亲身体验族群建筑空间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刻连结。首场活动将于5月12号上午10点起开放报名，9月5号到6号马祖场次限额20名，其余场次每场25名，额满为止。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共和天台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特别风采到体统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像是认识国军其实到大家的身份是动机强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固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不管是一段文字，又或者一篇文章，让我们一块来感受字里行间的力量。

台声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颖。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又到了孟璇老师陪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老师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星际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大家可能听到星际议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呢，跟着老师读星际议会的跨次元对话，也读了开启跨次元热线，找到你的星际议会，活出最高层次的爱与幸福。那还有一本叫做星际议会的跨次元智慧，扩展你的创造立场，实现人间天堂。那么这三本书，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星际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作者都是莎拉兰登。那么这一本书，莎拉兰登想要告诉大家，想要带领大家的，就是透过这15个至高显化法则，大家想要显化什么呢？你想要实现自己渴望的人生，那这15个显化法则

0: 曲就是推进器。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穆弦老师。他可能是一位好朋友，也可能是一位好老师。今天让我们读这本书。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次邀请到穆弦老师。穆弦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穆弦老师呢，今天带来了一本星际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诶，看到星际议会大家可能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啊。嗯，因为这个作者呢，
0: 沙拉兰登
1: 呢，在我们生命潜能出版社出了他这个第4本书了。
0: 对
1: 对、嗯、那他的星际议会系列呢，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目前卖得很不错的一个系列。
0: 哇，太好了。嗯，对，从一开始第一本谈到星际议会，可能大家对于星际议会还很陌生。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叫星际议会啊、那曾经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想在这一本新书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星际议会。那其实星际议会是一个总和的一个名词，也就是很多的扬升大师的能量、智慧的能量所组合起来的，统称叫星际议会。所以呢，星际议会呢，也是这一些扬升大师他们的智慧，而传达的一些讯息。所以很多的讯息是来自于星际议会的讯息，而星际议会也就是诸多位的扬升大师他们的智慧的讯息。
0: 嗯，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啊，哇，一再的提到说，其实我们有机会拿到这本书看这本书的人，也都是扬升大师。
1: 是的，
0: 他一再的这样说，可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是吗？
1: 是，
0: 我感觉起来很菜耶，很麻瓜、啊对不对哦、也没有把自己活得很像扬升大师啊、对不对哦、频率也蛮低的、我怎么会是扬升大师？
1: 是，所以作者在分享说，每一个人都是扬升大师。所以假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把它定下来，你自己就是一个扬升大师的时候，你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觉的你会看懂很多事情。可是呢，当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扬升大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啊，这怎么可能会实现啊，什么人生的自我实现啊、等等的，这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可是这本书他分享给我们的呢，是更让我们清晰的知道什么叫做自我实现。
0: 嗯，
1: 那当你能够更清楚的去了解自我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我就是那个扬升大师。
0: 是，穆弦老师刚才非常可爱，他私底下跟我说，诶，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翻译，对不对啊？
1: 对，
0: 又或者老师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些新的体验嘛、老师就问我说，怎么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布灵布灵闪闪发光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为什么一本书会让老师觉得，以前星际议会我们也看了3本书了嘛，为什么这本特别闪亮？
1: 是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觉到我打开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都在发亮。我就在想说，他每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形容词的这个部分上面，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可是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对，尤其他的讲的15个显化的法则的时候，每一个我都去跟他对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对的，而且很有力量的啊。我刚才讲到说，我看到那个字都在闪闪发光的时候，而且翻译的这个我看的那个流畅度，我觉得有趣很多。所以我就问二颖，是我不一样了，还是真的不一样啊？
0: 应该都有加分，因为毕竟我们每读一本书，也许同样星际议会在3年前读跟现在读，每个人如果生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1: 是，那我刚才也跟二颖分享说，星际议会的封面，
0: 对，
1: 它是很粉的。
0: 对，我们这一次做了很大胆的尝试，老实说这也经过了很大的这个考虑。
1: 对，我们这一次星际议会的封面呢，这几个字呢，

0: 我用了一个桃红色的吧，那很少我会想要把封面用桃红色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名用桃红色来展现。那事实上这本书刚开始我的第一个选择是用紫色，
1: 深紫还是浅紫？
0: 深紫色，后来又改成浅紫。可是我怎么修改的时候，请设计师修改的时候呢，我都总觉得不对，就是那感觉不到我要的那个味道这样子。可是呢到了这个桃红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不曾有这么大胆用过那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到太突兀等等的这些。可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了，就是做一个尝试，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做完之后拿到书的时候最近拿到书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好符合这个能量。因为这本书呢在自我实现的过程当中，它是让自己充满着爱跟光的这个部分，其他颜色就真的很像桃红色的感觉，让自己是在爱里头又是自由的。所以呢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感觉到就是顺从自己的直觉上面去做，也同样的像这一本书一样，所谓的创造，你就是那个创造者，你为你的人生，你要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是那一个主导者，你就是那个开创者，所以你要先成为那个开创者，你才会实现你的自我，自我的实现的这个部分。所以那个创作而成为自己的创造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在这本书很重要，想跟大家传递的。也同样的，在我在选择这个封面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到底这本书要给赋予它，让别人一眼就看到我有很多过去的经验，有比较安全的方式，比如我刚才选择说紫色的那紫色跟灵性都很有关系，那应该是个最安全的做法。可是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对，就对我来讲就是
1: 哪里怪怪的
0: 对，它就没有办法呈现我想要呈现的状态。可是呢桃红色是冒险的事情，可是我最后选择让自己去冒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那就创造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封面，粉粉的那封面的字呢，书名的字呢，它是桃红色的，那所以我这一次再回来看到这个书的内容，再一次看到这书的内容，整本书的频率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想要展现给很多读者，他这样这本书的这个高的频率，而这个高的频率会让我们带来一些喜悦，一些自在，跟轻松的感觉。
1: 其实老师刚才形容的这个过程啊，就很像书里面作者有提到，我们如果习惯一直走安全牌的人大概生命的选择就是会有一定的局限。
0: 对，
1: 我们就很少会，你看不喜欢穿桃红色的人，他的衣柜里面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颜色。
0: 是的，
1: 甚至他的生活里面应该也很少出现这样的颜色。
0: 是，
1: 就像老师说，这个杯子是红色的，他一看到红色的杯子就会很开心，就会觉得他带财，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自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出一些选择。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排斥抗拒，就让我们的生命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里面。
0: 是啊，
1: 那这样就少了创造。
0: 我最近呢跟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学员，那我发现到我跟他讲说，为什么你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那他回答我说，因为穿黑色才不会显得胖
1: 啊。对，很多人这样觉得。
0: 我说，我的回答就说，你觉得穿黑色才不显得胖，我对于这句话我会蛮惊讶的，是什么样把黑色跟胖的这一件会可以掩盖到胖的这一件事情，这个画上等号。我对这个很惊讶，我是真的是惊讶。所以我在想说，假如很多人把黑色当成是可以掩饰胖的这件事，那到底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想想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她是一个算年轻的女孩那她每一次都穿黑色的，她的外套长裤什么，所以你看她的黑色那么多，我才会看到 因为我最近刚好跟他相处很多天，
1: 嗯嗯，
0: 所以我才会提出的，你为什么都穿的？一个年轻的女生为什么都穿黑色？好，

0: 告诉我的时候，就因为可以掩盖胖的这件，可是他真的不胖
1: 哦，都不胖还是
0: 不胖？可是，在他的世界里，
1: 黑色，
0: 他就觉得自己胖哦。所以那个怎么在看待自己的，这是一个
1: 对。
0: 还有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时候，你用了什么方法来对峙这个你看待自己的自己？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你就会创造你的人生。嗯，所以他觉得自己胖，所以他想要掩饰掉他的胖，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1: 对，
0: 那所以他在看待自己的时候，用了很多负面的能量在看待自己，那个不够好，不够完美。等等的，一定是用一个比较负向的方式来看待，所以他会创造什么样的人生呢？嗯，一定很局限嘛。
1: 对，没错。然后比较少开心啊，欣赏啊。
0: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就在看，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在创造我们自己？
1: 对，没错，确实。
0: 对。

0: 所以老师，星际议会的十五个至高显化法则，据说它其实是集结了很多莎拉兰登他的课程，哎，
1: 是，
0: 那等于是把武功秘籍集结在一本书里面了。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他最后一页的时候，假如大家一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个实体书哦，因为我觉得这一本实体书的能量非常的好。那在他最后的附录他有把自我实现的十五个成功法则给列下来。那我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看这十五个法则的时候，我就会当然每一个法

0: 折都是很棒的，而我对其中几个我就会特别的有兴趣去了解、嗯、比如说他其中讲的有一个法则，就是第十个法则、嗯、不需要对任何事情
1: 做出重大决定，
0: 让一切成为无需选择的状态。
2: 老师这句话我也超级有感觉，
0: 是哈、哦。
2: 一开始我是看不懂，
0: 对，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需要做选择，
0: 对，
2: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选择嘛，对不对哦？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的选择创造出我们要的结果，但是他说不需要做选择，
0: 对，
2: 我一开始就觉得，哎，他在讲什么呢？
0: 是是是，哦、所以你就会去翻开他那一页去
2: 对对对那一
0: 看他这个解释到底为什么这个内容。
2: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不需要做选择，我常常马上就联想到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2: 嗯、
0: 我到底要选择买这个呢，还是选择买那个呢？那个常常会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只有小孩子才会做选择，
2: 就全部包起来，
0: 全部包起来。
2: 对
0: ，OK。所以当我在看到，假如说我们在人生里，我们不需要做选择，无需做选择的时候呢，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才我们不需要去做选择？嗯、也就是说，我们在不需要去做取舍。
2: 嗯，
0: 因为任何一个选择，它都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2: 嗯，
0: 所以当你去做选择的时候呢，也就等于说你必须要取舍掉某一个，这是一个不同的心态。所以你不需要做选择，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对你来讲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现在的、
2: 嗯、
0: 那可能有一个机会是你还不知道的，现在可能这个东西没有属于你的，你现在这个可能别人选择走了，没有属于你的，可是你的机会可能是在后面。
2: 对，
0: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转，你只要知道现在的这一些安排都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你不要去选择，不用去选择啊，什么才是对我自己最好的？
2: 嗯，
0: 因为在我们觉得什么才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对我来讲不够有利，或者说是顺位的方向，所以我们这里就针对讲说是重大。你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做出重大的决定。
2: 嗯哼
0: 我最近呢刚好带一个朋友看房子。
2: 啊，
0: 那他看房子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刚开始还没看的时候他觉得哇价格这么高，那他有可能买吗啊等等。我说你看了再说吧。那他看了以后他就觉得那个房子好像属于他的。可是头脑又知道这么高的价格跟他所想象的是有点距离，可是他就在思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那他最近当然在思考，可是我们要先让自己先进入那个状况，
2: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想不可能，可是我们先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状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想象，而你实际上进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才有去感受，那个感受比你想象的都来得重要。
2: 对，没错。对。
0: 所以当他真的进去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他真的开始在试着，我真的有资格过这样的生活吗？我配吗？等等的很多这种声音就出现了。
2: 对。
0: 那当然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看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上面。当你觉得你有可能的时候，当你开始去接受我的生命是可以有这样的创造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人生会不一样。我们也期待他有一天真的进入到这个房子，当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2: 嗯，真的，老师，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哦。
0: 嗯、
2: 我们常常会在一件事情要不要做，又或者光是想象就觉得我可以吗？
0: 是，
2: 就以我们家小朋友来说好了，比方说他还没有考到应该有的分数，
0: 是，
2: 又或者他还没有去实习的时候，都是想象。
0: 对，
2: 那等到他先努力嘛，哈，
0: 是，
2: 先努力，哪里努力？好像过了第一个关，你具备了那个资格，再往下一步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
0: 你那个实现的那个可能性更高的那个部分了。
2: 对，就是当你朝着你的目标每前进一步，你会看到更多。
0: 是，
2: 你再前进到下一步，你有机会去实习的时候，
0: 是，
2: 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临床是这样子的。
0: 嗯，
2: 你唯有到了比如说一楼的时候你看到风景，
0: 是
2: 跟你到三楼的时候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2: 那我们除非就给自己机会往上爬，又是往前走，
0: 是，
2: 不然我们光想就会觉得
0: 不可能。
2: 对啊，就像老师说，这个山要走8个小时，我怎么可能走上去？

0: 可是你走着走着
1: 就到了，
0: 对，也许在路上有人互相扶持，
1: 是、
0: 啊，也许说说笑笑，
1: 是，
0: 也许休息一下，可是因为你走了，所以会到。
1: 对，
0: 你如果没有走，你永远不会到
1: 。
0: 对，
1: 你就在前进当中，可是在这前进当中，可能你会很喘。
0: 对，
1: 可是你还是慢慢的前进当中。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去行动，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那里。可是你行动的不管快慢，你总是在动的过程当中。
0: 真的，你刚讲你跟朋友去看房子，
1: 对，
0: 我就想到我昨天晚上就跟我们家先生在我们家社区对面哦，新房子那边散步嘛、
1: 哦，是，
0: 我就看到新房子，因为你知道吗？看起来那个房子更漂亮、
1: 啊，是，
0: 然后你就从灯光啊，看窗户进去就看到有瑜伽室，
1: 啊、
0: 哦，有好漂亮的那个客厅啊，那个 lobby 哦，我就问我们家先生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过几年也搬进这样子的房子？然后他就说，谁知道呢？也许哦，
1: 很棒的，很棒的回答。
0: 对，所以我就想，也许我们也可以勇敢的，
1: 是啊，
0: 跟自己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1: 是啊，是的，是啊。所以其实在那个这十五个法则里头就有讲到第三个，就是你是自己创造的实相中的造物主。
0: 对，没错。
1: 所以你想要创造这个实相，你要成为这个你自己实相的造物主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自我实践的十五个成功法则里头，我觉得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切实啊。那尤其我还要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第十二个，宁静是通往加速的入口。
0: 哦，这句话也说得真好。
1: 对，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部分上面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尤其挑战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在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我们能不能创造的出来，或者创造是否成功的这个部分上面，尤其在那个关卡的时候，要给予很大的信任的时候，那这个宁静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要把自己真的处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因为这个安静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处在一个身心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高频的状态当中。这时候呢，我们好像在于我们的身体、心理跟灵魂当中就做好准备了。那这个准备呢，它就是通往我们前进到我们创造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可以加速的这个部分上面。所以我通常遇到比较大的事情，在等待着它是否成功的时候，我大概都会给自己很安静的独处，或者很安静的等待。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通往加速的入口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亲身经验到的时候，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关口，就是那个是否能成功的那个部分上面，在最后推进的那个部分，让自己处在宁静的状态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那如果说我们很混乱，就是有些人经常都让自己处在很混乱的状况，那他不仅会不会加速，他不仅不会加速，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想要让这个事情成功的时候，你真的要给自己安静下来。有时候反而在最后阶段，你是要让自己很放松，很放松。这真的是对于最后的那个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我喜欢第五句，是第五句啊，一切总是为你而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最倒霉，有没有？为什么别人就那么顺利，然后就只有我，这么多波，多折，有没有？就会觉得说，老天爷就专找我的麻烦。
1: 是，
0: 可是这句话不是这样讲，他说
1: 是的，
0: 这个都是很美好的安排，
1: 对，
0: 用心良苦的安排，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面临到一些我们认为是挫折，比如说在婚姻里头，你觉得你这么样的用心的经营，那为什么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背叛呢？或者说你明明很认真念书，为什么你考试的分数就没有到那里呢？会有很多就是好像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一些波折，所以呢让我们有机会去看到更宽广的自己，更有可能性的自己。我觉得当我们认为叫挫折或者是挫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它都是一个就像我们看它就是一个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那个地方让你去体验的这一些部分，而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而是这个体验它是有意义的。
0: 不过里面也有讲到一段，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觉得，因为我们会说灵魂为什么要转世，然后有一些人来到这一辈子呢，他一出生就苦难重重了，
1: 是，
0: 又或者他其实就是遇到了很多很难过关的，甚至被伤害的，伤害别人的，那当这些人呢，都是处在这样的事件又或者生活状态的时候，他还有机会。

0: 去让他的灵魂有蜕变的机会吗？
1: 我觉得假如我们用一个更宽的一个更宽或者更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是我们所有的好几辈子其中一辈子。那当然我们有人说这是我们选择自己的课题来到这里的。我这一次在最近去不丹一趟，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的一个点上面，就是导游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啊结婚呢很容易，也花很少的钱，可是死亡他们要花很多的钱。那我就很好奇，死亡要花，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因为死亡，他们更重视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呢，你好好的去经历这个死亡，这个死亡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它关乎着你的来生。你的来生。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假如你相信我们是有轮回的话，那死亡就很重要。所以呢，假如我们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死亡，认识很尊重的去看待死亡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死亡的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仪式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特别对于他们对于死亡这个仪式的时候呢，我个人是就是从以前我就会很特别去了解。因为在宗教里头，佛教的宗教里头，尤其是密宗，他们特别会讲究的，在死亡过程当中有一种叫破瓦的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呢，我之前有自己比较专门去研究这个东西。那因为我觉得死亡它是一个，我自己也认为死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了解死亡，而死亡的过程它会有几个阶段性的这个部分。那这几个阶段到底在让我们经历些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的地水火风的一个一个的不见的时候，那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很多年都一直在好奇跟研究的地方。所以当我这一次在不丹听到他们整个民族性来讲是结婚很容易，反而是在死亡的时候他们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就在想说，假如我们的人生是对于死亡这么重视的话，这么样的尊重去看待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会更尊重生命，会更尊重我们在经历的一切。所以刚才二颖说，有的人这一辈子来有去经历了这么多的被伤害的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种很大的蜕变？那当然我自己的经验是，对我来讲这一些经验它反而成为我后来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体验啊。说得轻松啦，可是在经验的时候都不轻松啦。那确实在经验的时候不轻松，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吧，我觉得会更重视当我在此时此刻在经验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困难或者是历练的时候，我会更尊重它，而我会好好的去经验。
2: 诶，老师，你刚才说啊，就是在不丹啊他们死亡会花比较多的钱，那他指的是办后事吗？
1: 对，是的。
2: 可是办后事的时候，这个已经死掉的人他已经不知道啦、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我知道，
2: 就是、我们活着
1: 的人，可是他们
2: 去看待这个死掉的人，对不对？
1: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觉得、
2: 哦、
1: 不是死掉的人就不知道、
2: 哦、
1: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灵魂是不灭的。所以如何让你的灵魂可以有一个提升他的一个去处的这个部分上面，他在这个死亡的仪式过程是很重视的。
2: 哦，
1: 对，所以他们会花。

0: 新思想的信仰，让他们坚定的相信人死了之后不是不见了，
1: 对，
0: 可能佛教不是有说什么中阴啊，
1: 对，
0: 带着意识啊，
1: 是的，
0: 然后你会投身到哪里去，
1: 是是是
0: 等等，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想说办后事死掉的人就不知道，难道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吗？
1: 是，嗯，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宗教的不同，所以他们重视的也不同，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宗教的体系上面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观念，那我只是对于他们这样子的观念我很好奇，
0: 对对，
1: 那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这个部分上面，所以才会去多了解这个部分上面，那回来以后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就觉得对生命的更多的尊重，而且在看待刚才二英所说的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伤害挫折不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呢。
0: 他其实有讲到一句话，其实在自我实现的15个成功法则，我觉得他这15个成功法则在附录的时候有把它条列出来，其实在前面他也有提到，这是就是星际议会的教导的真理，其实他认为这15个成功法则是星际议会教导的真理，那老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源头的能量，我们都是源头，我们跟源头都是相连的嘛，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凝缩在我们的这个物质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用我们这个身体去体验嘛，对不对哦？然后他有讲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有一些人觉得我们跟源头的连接呢很断线，
1: 对，
0: 就是连不到嘛，
1: 是是是，
0: 又或者不常联络嘛，
1: 是，
0: 又或者觉得说不相信嘛，
1: 对，
0: 然后他有提到说当我们跟源头的连接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我们身边的一切的关系大概也都差不多这样子，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形容说的蛮妙的，
1: 对，他有形容就是你不相信别人的话，他的举例是说假如你不相信别人的话，你无法对别人信任嘛，所以你当然也不会相信你可以跟你的源头连接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说的，
1: 确实是这个样子，我在这么多年跟学员的分享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源头，可是真的有多少人相信他可以连接到源头？
0: 对啊，真的
1: 真的，可是真的跟源头连接，第一个首先你相信你跟源头是合一的，是不二的，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你要连接非常的容易。我们这一次在不丹的时候，在四个地方我做了4堂课程，那也就是跟陪伴大家去连接四个能量啊。那刚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说那可以连接到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前置的一些前置作业啊，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做了一些前行的
0: 课前课，
1: 对，课前课，所以我们到那里真正的到那里的能量场再去做连接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当然也因为我有很多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工具，比如我特地带了我们做的那个新的炼金术的精油在我们要连接的时候使用，所以这一次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就是为什么我们连接的时候只要一插上这精油就连接这么快，以前可能大家讲也没有太深的这种感触，可到这一次真的到现场要连接的时候呢，会发觉到说只要用上这精油它变成一个加速器，很快的就连接到了，所以后来他们就问我说老师我们要不要今天要不要点，我们说要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体验，觉得
0: 它有帮助，
1: 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跟这个源头连接，可是首先你能信任自己，你相信吗？你真的是可以连接到吗？我觉得源头真的是就像书讲的，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也有很大的爱的能量，可是在书里头有举例说，假如你的朋友对你都不信任的话，那你怎么样子能够跟他们连接？他就一直不信任你，不管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他都不相信，所以同样这也是我们跟源头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信任说我们真的可以

0: 连接到他，而从他那边得到全然的知识跟爱。
1: 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今天牟祥老师带来的这本书《星际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就像老师刚才跟我轮流从这15个显化法则里面去谈到，我们可能对哪一点，又或者哪一个法则特别有感。说真的，这15个显化法则，我相信呐，大家随便抽一句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是这样啊。比方说他的第一个成功法则，你就是你希望成为的一切，你已经是了。我本来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是吗？我有吗？我就是我希望成为的一切，我已经是了。我会觉得我好像现在活出来的样子不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啊。诶，妙就妙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当下的想法，我们当下的做法，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变成此时此刻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也许过去，也许未来跟此刻的我不太一样，但我们是不是从过去，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以成为此刻的我们。那如果未来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那接下来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很重要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15个成功法则里面的第一点，你就是你希望成为的一切，你已经是了。然后呢，我也特别喜欢这里面的这句话，一切总是为你而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跟老师分享，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那些我们觉得不喜欢的事情，那些让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甚至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那如果一切总是为了我们而发生，而不是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到底这些事情的发生，它的意义是什么？确实很多事情当下我们很难明白，或许也压根不想明白，因为我们太苦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希望它发生的，我一点都不想要发生这些事情啊。那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当下能做什么？除了让自己苦不堪言，除了让自己受伤，除了让自己悲伤、难过、愤怒，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选择呢？如果我们的震动跟我们的频率是显化我们目前所感受到的一切，那如果这些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们的震动跟我们的频率，让我们显化出来的是我们觉得哎，不错哦，别拜哦，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一读这15个至高显化法则，因为我们想要变出不一样的东西，有别于以往的东西，不是吗？好，我们就明天继续分享字里行间的美好，字里行间的力量。晚安喽。

0: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三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1: 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

Do you ever want to spend the night? And I want to spend the night with you. Bill Withers 他的肺腑之言也是节目揭开序幕的第一首歌曲。今晚的前段时间里为你安排的正是这位知名的黑人作曲家兼歌手 Bill Withers， 他在1981年由 Columbia 唱片公司发行的精选集 Greatest Hits。接着安排的是他当年曾经进入全美 Top 20 的畅销单曲 Just the Two of Us。

Bill Withers 当年的畅销单曲 Just the Two of Us 这首歌除了他出色的演唱之外 Tenor Saxophone 在曲子当中许多的演奏也为这首情歌倍增了两人世界应有的这种私密的感觉和效果整体来说 Bill Withers 81年的这张精选集 Greatest Hits 他展现的就是一个以抒情取胜的优质歌手的能力和水准就这些情歌的内容来做观察其实它抒发的无非就是人们因为感情的得失之间而产生可能的各种欢愉悲怆的情绪的变化下面是一首大家相当熟悉的歌曲因为这也是一部影片的重要的插曲And No Sunshine

know sunshine。其实这首歌它不断反复所吟唱的就是 I know, I know, I know, and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在 Hugh Grant 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那个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而且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就歌论歌， Bill Withers 的这首情歌，他的演唱创作都真实的道出一个男人痛失所爱的茫然和彷徨。

实这样的内容情境也完全吻合 Bill Withers 他创作演唱的一贯的重点，那就是他通过了情感的抒发、心理的描写来捕捉到每一个世间男女面对情感所可能产生的那种得失。在这张81年的精选集 Bill Withers Greatest Hits 当中，可以说好歌如云，其中自然也收录了他的另外一首经典作品 Lean on Me。

三种方向，一个就是亲情，一个是友情，一个是爱情。总体来讲 Bill Withers 讨论的感情的部分，爱情的部分居多，可是这首 Lean on Me 比较不一样，它让我思考到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大约在1970的前后的个两三年的那个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听到相当多的歌曲，他们都似乎不约而同的有志一同的指向了一个方向。因为那些创作者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人生经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也许就像 Lean on Me 里面所描述的，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不免有失意困顿的时候，每一个人他在生命过程中发生的时点不一，不过那是早晚会碰到的。当我们碰到了这些失意困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旁边有人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支援或者是慰藉。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同理的人生经验之下，除了 Bill Withers 的这首以 Gospel 方式带出的 Lean on Me 之外，我的印象当中信手拈来就会想到好几个人都唱过不同的 I'll Be There， 或者说像 Simon Garfunkel 他们的经典名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甚至是广义从宽的认定 The Beatles 的 Long and Winding Road， 都描述了类似的人生的经验和情境。Bill Withers 刚才在 Lean on Me 这首以钢琴为主轴的作品里面，他所强调的概念就是 Lean on me when you're not strong, I'll be your friend。 我成为你的朋友作用在哪里呢？就是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指望我，可以依靠我。如果你任何时间需要这样的朋友，你 just call me， OK， 这样就可以为对方提供一个及时的支援。朋友相交贵在能够交心，所以他说 I might have a problem that you understand and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lean on。 真是一首让人觉得非常窝心的温暖的歌。不过对于男性的朋友来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不免有一点没有面子，所以在歌词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要 swallow your pride， 要吞下你所谓的自尊，如果我有信心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跟随我。 Lean on me 这首歌在 Bill Withers 70年代中晚期推出的时候，也曾经引起众多粉丝歌迷的共鸣，我想这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或许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 Bill Withers 的歌似乎都太正面了一点，不过身为一位优秀的歌曲创作人，其实他有时候也会触及到人心比较黑暗的一面。我们听他当年的另外一首畅销曲 Use Me。

Use Me， Bill Withers 70年代中晚期的畅销作品。关于这张81年由 Columbia 唱片公司发行的 Greatest Hits， 它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歌手兼作曲家的 Bill Withers， 他本人也参与了其中几首歌曲的制作。除此之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动用了相当多的不同的制作群来经手完成，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的乐手或歌手，像 Grover Washington Jr. Booker T. Jones 等等。像 Anna Sunshine 就出自 Booker T. Jones 这位知名的乐手他的精心制作。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他当然就可以形成整张精选集多彩多姿的音乐面貌，而歌手他变化多元的歌声情感也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最后从里面选出的是另外一首作品， Bill Withers 带来的 Hello Like Before。

Hello, Like Before， 选自 Bill Withers 81年的精选集 Greatest Hits。汉声电台调频广播网进行的节目是徐凡为您制作主持的《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Bill Withers 虽然是一位优秀的黑人作曲家兼歌手，不过我觉得他的歌声、他的风格都不是那么的黑。也就是说，其实他具备了一些白人的趣味，或者是白人的那种优雅。接着要出场的是另外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兼歌手 Rod Stewart。Rod Stewart 在歌坛活跃多年，他的外号叫做摇滚公鸡，但是我认为他自己在演唱的时候的范围对象应该绝不只限于摇滚而已。事实上，从1970年前后，他就断断续续地在专辑当中或单曲里头尝试运用像 folk、country、R&B 各种不同的元素，也是一位乐于尝试变化。

艺人。在今晚节目的后段时间里，为您介绍的是 BMG 2002年推出的他的一张蛮特别的唱片，叫做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当然了，顾名思义，这里面的歌都是跟美国的电影或通俗歌曲经典作品相关的，然后他把它统整在一起，带出的是一种浪漫的复古的气氛和情怀。就歌声来说， Rod Stewart 他当然是够特别了，可是不晓得是不是年事已高，感觉他在这张唱片上的音色跟过去的是明显有所不同的，也不晓得是不是他刻意要表现的一种历尽沧桑的质感。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非常成功的，毕竟呢，这里面入选的歌也都非常上了年纪的。先听的是 Rod Stewart 这首老歌新唱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新娘不是我》当中曾经使用过的插曲。Rod Stewart 从成名以后，从来都不会排斥演唱别人的名曲或者一些过去的老歌，因为同样一首歌，我们也都了解，经由不同的艺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编曲，都会产生不同的趣味和魅力。所以，如果说只要能够把这首歌掌握得恰如其分，唱老歌又有什么不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 cover version 始终大行其道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如果能够去翻唱一些好的经典老歌，其实对于新生代的作曲家或者是歌手团体，也有一种启发、刺激、诱导的作用。否则的话，会不会眼高于顶而忘了自己是谁呢？一些歌如果能够历经时间的沉淀、考验、淬炼，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它一定是能够历久不衰的，它也一定是深入人心的。也许有些情歌，我们不免会觉得它似乎有时候会比较感官一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Deer Hunter》。越战猎鹿人里面，有 Letterman 他们的老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每一个人在发现那个他心仪的对象，甚至会产生非常疯狂的 romance 的时候，所有的这种身心上剧烈的变化跟反应，当然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的。当有人高唱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的时候，我们下面要听的则是 Rod Stewart 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根据 Frank Sinatra 的招牌名曲所做的诠释， You go to my head.

以心理刻画为技法来描述自己陷入疯狂的罗曼史这种情怀当中的情绪的变化，可以说是许多经典名曲共同创作的方向。但是这首歌 You Go To My Head， 它真的可以说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它不落俗套的歌词，真的会是让人发出会心微笑的。所以这首歌呢也曾经被 Whoopi Goldberg 他所主演的超级大奶妈选择为该片的主题曲。事实上在 Rod Stewart 这张2002年的专辑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当中，几乎入选的14首歌都是在至少一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甚至有时候会被两部以上的电影都采用过主题曲或插曲，可见这些歌真的是具有它的吸引力卖点，能够引发人家对于这个片中的情节也好，人物也好，主题也好，产生共鸣的作用的这样的歌曲呢，都被 Rod Stewart 有心的收纳其中，真可以说这张唱片的制作是有它的一个用意在的。比如说 Moon Glow 这首歌曲就曾经被 Cher 他所主演的 Moonstruck 发晕这部电影采用过，也曾经被另外一位知名的女星 Michelle Pfeiffer 他所主演的一曲相思情未了采用过。两位女星 That led me straight to you I still hear you say it

It must have been Moonglow that leads me straight to you. Rod Stewart 他的老歌新唱。接着他要演出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美国的经典名曲，许多知名的艺人都曾经诠释过他，比较知名的版本包括了 Billie Holiday、Nat King Cole 等等。听 Rod Stewart 演唱 This Foolish Things。

Rod Stewart 他的老歌新唱 These Foolish Things， 这首情歌他不断重复的一句重要的歌词就是 These Foolish Things Remind Me of You， 他也让我联想到黑人团体 Shy Lights 在70年代中期的一首畅销单曲 You Are Everywhere。 两首歌为什么会让我有一个联想呢？因为有时候你们曾经好过，但是现在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么，你常在生活的一些细节、情境当中想到对方，就像 these foolish things 一样，你觉得一些可能有一些可笑，但是那毕竟是事实，然后你也就欣然接受了。至于 Shy Lights 他的 You Are Everywhere， 在失恋之后，

他到处走动，任何地点他都会想到对方的倩影和过去的种种，那当然悲伤之情就油然而生。所以这两首歌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创作的意念则是趋于一致的。关于 Ross Stewart， 他在2002年推出的一张特别的唱片 Th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一共出动了两位知名的美国乐手为他单纲制作，分别是老牌的 Phil Raymond 和 Richard Perry。 所以我在想 Ross Stewart 这次完全把自己交出去，由他的两个同道好友筹划制作，他只要专心去诠释歌曲就好了，所以又回归到一位歌手的身份上来面对这14首的经典。当然里面有一些诠释的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好歌。接着我们要听的是他演唱的另外一首经典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今晚的星光灿烂就在这儿结束了。徐凡非常谢谢您收听这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老师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

快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我们今天中文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文学选播。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是《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由一位波兰的记者描述乌克兰人的抵抗故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基辅郊区的战斗》。

火车站往月台的出口处两小时前就挤满了人，他们试图离开位在基辅西北边七万人口的伊尔平。这座城市距离霍斯托梅尔不远，经过激烈的战斗，霍斯托梅尔已经被俄军拿下。这座身为首都卧室的城市，自入侵以来便是俄罗斯攻击的目标，因为民宅屡遭炮击，市府紧急宣布居民撤离，志愿者从乌克兰其他城市开车过来，帮忙载出有需要帮助的人。车身写着撤离与儿童的车流。沿着两军发生小规模冲突而越趋危险的道路离开，一千多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伊尔平，其他人则由市府安排的公车或是私家车送到被炸毁的大桥。乌军为了阻碍对基辅的攻势，炸毁了这座桥，没了连接伊尔平到首都的直接道路，现在得克服困难的路径，这对于老者还有携带许多行李的人来说是一大挑战。居民沿着两条狭窄的道路行走，手抓栏杆跟绳索避免落河，军人则在这过程中提供帮助。三月初，居民也可以搭火车离开伊尔平，但仅适用于妇女、儿童跟老人。原本应该只有三节车厢，现在有五节。阿尔特姆·胡林说，能载走多少人就载多少。他是市议员，但现在手里拿着步枪，手臂上绑着黄臂章，用来辨认是乌克兰军队。很难想象他原本是个公务员。16岁的博赫丹站在等候撤离的人群中，他只有一个小后背包，还有一只躲在他衣服下的猫。他想去乌克兰中部的波塔瓦，他有亲戚住在那里。战争尚未波及该地。我在那里

你可以正常睡觉，这里情况太糟了。同时呢，他也说其实已经有点习惯了，炮声在我们谈话间响起时，他甚至没有退缩。博赫丹的父亲留在伊尔平，军人早上到他家向他解释，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得起身保卫城市。爸爸说，我得收拾行李离开，所以我听他的话。我的背包里有保暖的衣物、护照、文件、充电器、耳机，还有一些小东西。等候许久的火车驶入了月台，人潮在国土防卫兵和警察的协助下流入车厢。有些人的行李很小，如博赫丹，有些人带上了大行李跟包包。尽管火车比原本的长，但很快就没位子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上车，那些被留下的人在惊恐中找寻其他逃生的路径，或者回家等待下一班火车。只是火车会来吗？这一点没人能保证。伊尔平的情势越变越糟，为数不多的商店跟药局前拖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决定要留下，并做最坏的打算。北部跟西部正发生战斗，伊尔平几乎被切开，只有两条线连接它与世界，穿越断桥以及一条通往基辅的环形公路。在火车离去后，冲突越演越烈，炮火隆隆，整个城市都能听到。伊尔平、布查、霍斯托梅尔跟沃尔泽利是基辅的城市群，现在他们成为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被俄国人夺下将对他们的攻势有利。从入侵的第一天起，俄罗斯军队就从边境越过车诺比地区进攻基辅州，并有空降部队降落到霍斯托尔的机场。激烈的战斗持续好几天，这些城市中只有伊尔平是由乌克兰控制，在这一区处理各种事忙得不可开交。从玻璃窗后看到他的金色短发和保暖外套，三星期后他将迎来自己43岁的生日。米哈伊维娜其实早就设想情况会很严重，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灾祸有如梦魇。几天前他已经有所警觉，因此把6岁的儿子送往基辅南部，自己再回来监督本来要运来的必要物资的人道主义车队，包括谷物、面条、麦片和水，这类基本物资已经很难在商店取得。但是车队被卡在乌克兰的钢哨，他回城后不久，俄罗斯的坦克就切断了伊尔平最后一条连外道路。

爱声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由蔚城出版社的《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是来自一位波兰的记者帕维尔皮涅日克，他记录在俄乌战争期间在乌克兰的一些抵抗故事。这一篇呢是基辅的战斗。米哈伊维娜邀请我到他郊区的家里等待冲突过去，他脱下保暖外套，但仍旧穿着橘色的抓毛绒衫，因为房里的暖气已经断了一段时间。米哈伊维娜在离开跟留下之间天人交战，然而激烈的战斗使他决定离开。他开始收东西，首先在厨房兜转，把橱柜里的食物倒进包包里。他有一些在伊尔平很难买到的东西，像是面条、米、卡沙和麦片。因为伊尔平并不是唯一一个商店货架被清空的城市，他把能带的全部带上，剩下的东西送给决定要留下的邻居。他的邻居在顿巴斯战争期间已经离开过家园一次，因此坚持不要再次离家。米哈伊维娜还把一些婴儿食品送给了附近的医院。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做了许多其实是不必要的事，打开柜子一个个查看，举手投足间能见到紧张有

豫，担忧更不确定。米哈伊维娜多年来都是积极分子和记者，因此他的朋友遍布世界，波兰朋友也邀请他到他们那里去。他是那种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对房子有什么依恋，感情上也不会坚持就是这个人，他也不对俄罗斯人的入侵感到惊讶，对他来说这符合2014年战争的结果。就算如此，离家仍然是一个挑战，这是他拥有的第一个家，这间房子让他感觉到自己完全独立。他的丈夫在顿巴斯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伊洛瓦伊斯克战役中身亡，一年后他买下了这间房，自己布置家里，在此度过许多年，跟身为退伍军人的伴侣及孩子住在一起。因此就算是他面临决定时也很难冷静分析，把能带上的带走，也意味着留下大部分的东西。你不会在小车里放入最喜欢的床垫、旧橱柜，或是收集了好几年的小玩意儿，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人全然没有意义，但是对你却不同。他们跟你生命中某刻有所连结，能够唤起你的回忆。就算是最伟大的旅行者，在被迫放弃家园时也会怀念。伊尔平的战斗越趋激烈，大概过了三个小时，随着时间流逝，情况并没有好转，而是越来越不乐观。不只听到炮火声，还能听见轰隆的坦克声跟步枪哒哒声，声音越来越清晰，好像战斗就在米哈伊维娜家的窗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后，而房子在枪火中颤抖，好像水面阵阵的涟漪。他家的一楼绝对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当声势稍微缓和，米哈伊维娜收拾好心情，告诉我该走了。虽然道路被切断，但我们必须移动到安全的地方。他把我跟司机留在负责照料撤离居民的基督教教堂，自己去父亲家过夜，以便隔天离开城市。教堂里至少有200人，都是妇女、儿童跟老人。志愿者确保每个人都有地方睡觉，都能拿到热饮、食物跟点心。或许是教堂的光环，又或许看起来坚固的墙面，这里让人感觉到不那么紧绷。孩子们在走廊上奔跑，人们捧着塑胶杯盘从偌大的建筑物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找地方用餐，听见的声响只有震耳的炮声。教堂里突然躁动起来，一位牧师讲话，人们的声音渐渐静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他的声音。大家请注意，有离开的机会了，请带小孩的妇女现在立刻上巴士，他对教堂里的人群大喊。喧嚣声很快又扬起，原本昏昏欲睡的人们现在全部匆忙准备，行李箱嘎嘎作响，捆绑在上的行囊碰撞着楼梯，巴士很快就坐满，准备好撤离。然而牧师们却收起了喜悦，因为不知道撤队是否出得去，军方可能又再次撤回许可。他们不想冒险让平民的撤队暴露在敌军坦克猛烈的炮火中。几台小巴士跟汽车迅速离开，驶向开往日托米尔的道路，那里已经持续激战了数个小时，猛烈的炮声一路伴随着车辆，地平线后则冒出浓厚的黑烟。往日托米尔的路上站着乌克兰士兵，有些人手持西方的反坦克武器。这只是伊尔平战斗的序幕，最糟的还没到来。两天后

一辆空的撤离火车跟火车遭到炮击，战斗的速度加快，俄罗斯人占领了更多地方，包括部分伊尔平，正好是米哈伊维娜家所在的地区。他觉得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自己的房子了。

那他描写啊，这个伊尔平呢成为常规战场之后，很快呢就发现俄军呢会对任何移动者开枪，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幸存下来的人呢描述伊尔平被俄军入侵后的惨况，街上散落逃亡者的尸体，俄罗斯人朝标记儿童跟撤离的车辆射击，把他们变成千疮百孔的残骸，炮弹、狙击手跟中型机枪射向那些冒险在楼梯间移动、试图逃离战争地狱的人们。新建成的住宅区成了可怕的废墟，洗劫的消息频传，据说他们运走洗衣机跟冰箱。逃出的平民也提到肢体暴力跟性暴力。战争中最糟的事情全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找到了出口。不过这些现象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后才浮出台面。光基辅地区就有超过5500名平民遭到杀害，当中有许多人的身份是花了几个月才得到确认。布查、霍斯托梅尔、富罗江卡及伊尔平的大屠杀，正是处在占领威胁下的居民们可能遭遇的可怕恶行。除此之外，还有战争初期就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那里死了几千人。炸弹被丢在人民躲藏的地方，他们没有食物可吃，喝的水是水坑中的水。许多之前说什么也不走的乌克兰人，因为看到马里乌波尔跟基辅地区的经历而决定撤离。通往日托米尔的道路无法通行后，唯一的逃生路线就剩下已经炸毁的桥。有人搭盖渡河小道，让人不用再从管道上过河，而是踏在湿漉漉晃动的木板上。伊尔平河又冷又汹涌，每个想逃离致命威胁的人都不安地迈出脚步，而身后的人提着包包、行李箱站在踏板上等待，脸上全是惊恐。世界又再次受到震惊，21世纪没有让人类变得更好，战争的恐怖还未成为历史。三月的某个早晨，第一批人要过河时，踏板上的雪结着冰，因为变得很滑，在板子上走动又更加艰难。年长者踏着缓慢的脚步渡河，有时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挡住他。

人的去路。有位老太太正好就是如此，吓得不敢动，害怕的放声尖叫。警察只好握住她的手，带她走过踏板。没办法行走的人便由工作人员一把背起，或是以手推车推过去。一二三跳，一名警察喊着，背上背着一名退休长者，他脸上的表情不只在鼓励着老人，也在鼓励着自己。河岸的另一头，警察祝一位渡河的妇女一切都好，她微笑着感谢，但没有放慢脚步。那天是3月8号。

人们带着那些来得及收拾且带得了的东西渡河，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带，只有身上那套衣服，有些人则有行李箱、包包及后背包，许多人带着自己的宠物狗、猫，要么在宠物包里，要么抱在手上，或是系上绳链。狗也像人一样害怕，不想走在狭窄的踏板上。桥附近有小巴士在等待那些离家的人。两天前，当人们朝着小巴士前进时，从俄罗斯控制地区发射的炮弹就掉在这里。一家四口人，包含丈夫、妻子跟两个小孩，命丧于此。行李箱还留在地上。小巴士把伊尔平的居民载到基辅去，他们可以从那里搭公车去火车站。69岁的瓦伦丁跟他70岁的妻子纳迪亚和32岁的儿子伊利亚下了小巴士。他们下车的地方正是志愿者首先在基辅搭起帐篷的街区，供周围城市逃难者取暖或喝点热饮。每一阵子就有人从桥下被带来，在这里等待被送去火车站。瓦伦丁一家人就站在那，太太正喝着塑胶杯里的茶。伊尔平这里的情况从几天前开始就很糟，但是他们心存希望战斗会突然结束，正如他开始那样。只是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无法再自欺欺人，和平不会突然降临。伊尔平冲突的前几天，瓦伦丁一家人躲在大楼的地下室，不过这个空间不适合待上长时间，里头的阴冷很快就让他们感冒了。因此尽管战斗仍未停止，他们就被迫回到公寓疗养，至少在那里有暖气，因为天然气的管道还在运行。他们听见战争向他们逼近，俄罗斯人最后抵达他们家两条街外，要不是天然气被切断，不然他们很可能还是会选择留下。我们还有食物，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料理了，纳迪亚说，在天然气切断前电跟水就已经断了。没有网路，也没有讯号，伊利亚补充说，没有瓦斯根本活不下去。我昨天来得及炒了6公斤的肉，所有的东西都留给邻居。我们只有食物是因为有厨粮，卡莎就有好几公斤，不过要怎么煮才是问题。迪亚娜继续说，接收不到外界讯息的他们三天以来都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那天在撤离。他们只是正好走向桥的方向，遇上了人群，接收他们食物的邻居留在城里，而这家人把最珍贵的东西塞进小后背包就离家了。

根据瓦伦丁的说法，留在伊尔平主要是无法自己过断桥的人，也就是高龄或是行动不便者。距离渡河口好几公里远，多数人需要步行抵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搭到车，零星行驶的汽车通常都已载满，而且汽车也经常成为炮火的目标。桥位损毁的部分停放被遗弃的车辆，驾驶留下车子离开了城市。瓦伦丁一家人也在战争笼罩的城市中走上那段漫长且危险的道路。他们三个人不知道该去哪里，目前他们决定留在基辅，但是也不排除动身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在克拉科夫有家人，因此也可能去找他们。我问瓦伦丁是否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他回答，首先我希望它从未发生。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本书里面的选文。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波兰的记者帕维尔皮涅日克。当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呢，他在乌克兰待了9个月，担任采访工作。那他也访问了许多乌克兰当地的民众哦，那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乌克兰人如何抵御外侮的故事，因此呢他写下了这本书。那这个中译本呢是由卫城出版社所出版，由郑凯婷翻译。

乌克兰以及全世界主要关注伊尔平跟布查居民的惨剧，但在基辅东部的情况也不乐观。又一波俄罗斯坦克跟战车试图接近基辅，不过许多都被乌克兰士兵变成了废铁。只是俄罗斯仍不让步，持续投入更多部队，并慢慢向首都附近的布洛瓦利移动，途经卡利尼卡夫。接近下午四点，突然发出可怕的巨响，立刻就停电。61岁的安娜托利跟他的妻子斯维拉娜迅速起身。安娜托利走到外面时，看到他家的墙壁跟车被破片打穿，不用检查便知道自己的车已经成了废铁。树枝倒在地上，炮弹打中核桃树。邻居伊万很幸运，因为炮弹差点就撞上了他家的门。尽管如此，男人们也没有想离开。

哎，安纳托利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卡利尼卡夫，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点。几个小时后，村庄又再次发出巨响，这一次是火箭弹在空中爆炸成碎片，随毁安纳托利家附近的几栋房子，其中一栋的屋顶被开了一个直径约一公尺的大洞。破片打中正要跟丈夫躲去地下室的老妇人，她失血严重，但幸好成功送到了医院。然而经过这一天，医生仍然在清除她身上的碎片。我们谈话结束的几分钟后，听到冰雹火箭炮系统发射的声音，这是乌克兰的炮弹。众人听到声响，很快就有了反应。安纳托利、斯维拉娜跟伊万匆匆地进到地下室。46岁的瓦德姆·布洛科特还算幸运，破片毁了他的栅栏，而栅栏撞向墙壁，砸碎了一扇窗，飞进他妻子的书房。不过布沃科特把妻子跟儿子送到了乌克兰西部去了，所以房间没有人。在这些炮击后，布洛瓦利区卡利尼卡夫镇公所建议仍然居在此处的六个村的居民尽速离开。卡利尼卡夫位在基辅市中心东北方24公里处，有约4000居民，镇上几乎所有决策者都离开了，只留下了一位议员跟镇长，也就是布沃科特。为什么他不离开呢？如果我把人丢下，那我又算什么？在这之前，人们都是自行离开卡利尼卡夫的。辖区内几个村镇遭到轰击之后，居民加快了撤离的速度。乌克兰军队摧毁了附近的一列俄罗斯坦克，不久前还很吓人的机器变成了路上的一堆废铁。俄罗斯人从北边推进，已在基辅周围占领更多阵地。占领首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以来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俄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缓慢朝卡利尼卡夫前进。3月10号，市府安排了巴士载妇女、儿童跟老者到布洛瓦利的火车站，他们可以从那里去到基辅，再寻找前往乌克兰较安全地区的交通工具。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就在火线上。布沃科特说，要是一切平息，他们可以立刻回来。第一班车10点离开，只有7个人上车，下午2点的那班车有更多人上去，各年龄的妇女和带着少量行李的儿童占据了座位，很快就没了位子，因此后面又来了一台车。保重，保持联络，一个女人哭着说，大概是在对母亲说话，她抱了一抱一位老太太。好，她小声回应。布沃科特的眼睛满是泪水，他转身背对着我跟巴士，不让我看到他感性的一面。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选播的是莎拉布莱曼的这一首 Stranger in Paradise。 那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江秀静，祝你晚安。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技术等等这些国军单位，我都有机会进入吗？
0: 随着时代的改变，展现新优质国军的形象，国军敞开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你们 DJ Richard。 今天我们又再度的邀请到了我们长庚眼科部的帅气的眼科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康佑全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呢分享的是眼睛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但你知道说其实糖尿病也会引起眼睛的疾病吗？在这个部分呢，我想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科而且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呢，就非我们康医师莫属了。我们再次欢迎康医师。
1: Hello Richard 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医院的视网膜科康佑全。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 Richard 邀请我来这边来跟听众来讲解一下糖尿病会造成的一些眼睛的疾病，特别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好，这边我们就要对于糖尿病，我们一般人得糖尿病会有的症状，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医学常识来讲的话都已经很了解了，但是眼睛会因为糖尿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也会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症状出现吗？
1: 对，没错，其实血糖这种事情呢，在血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提供我们细胞养分。但是当它过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的血管就像是房子的水管一样，
0: 是
1: 一般我们如果是一般的清水流过的话，我们的水管都可以用很久。但是当血糖高的病人呢，他其实这个水是不健康的，浓度会比较高，会造成一些发炎反应，所以它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管壁的损伤。那在眼睛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富含这种小血管的构造，
0: 是，
1: 所以当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些身体里面的小血管。除了视网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小血管也会影响到，包含我们的神经的小血管，包含肾脏的小血管，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在血糖高的病患

0: 我们要比较注意的一些些并发症产生的地方。嗯，那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就是我们的眼睛的部分。嗯，眼睛的话特别是视网膜，因为它的血管密度非常的广，
1: 对，
0: 所以当血糖太高的时候，它损害到了这个血管的时候，它会造成两个主要的问题。嗯，那我们水管坏掉，第一个就是会漏水，
1: 对，
0: 血管也是一样，
1: 是。
0: 但我们当这个裂掉的这个水管裂越多的话，第二个就会变成阻塞，就像我们在我们家里的水管一样，
1: 哦，
0: 裂到坏掉，
1: 对，
0: 最后就塞住了。
1: 嗯哼，
0: 所以在视网膜里面，当它的血管出现漏水的时候，嗯，它就会渗漏。那这些渗漏的记忆呢，它对于我们的视网膜就会造成一些损伤，一些影响。
1: 是，
0: 特别是在我们视力最敏感的黄斑部正中心，
1: 啊，
0: 当这个黄斑部正中心产生漏水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造成黄斑部水肿。所以我想很多听众都会听过，哎，嗯，黄斑部水肿了，
1: 嗯，
0: 视力就会有受到影响。
1: 是，
0: 那第二个阻塞的话，当我们这个血管阻塞之后，它会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些视网膜细胞，
1: 嗯，
0: 它会缺氧。
1: 是，
0: 因为水流不够，血流不够，
1: 嗯，
0: 没有养分，没有氧气，没有血球，
1: 嗯，
0: 那后面这些细胞它会怎样？没有养分，它就开始慢慢的凋亡，慢慢的死掉。
1: 哇，
0: 对，
1: 这简单一个糖尿病对于眼睛来讲的伤害其实有这么大哦。
0: 没错，
1: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知道说，有些人我们相信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其实他的眼睛可能不会受到损伤，或者是他不知道受到损伤，这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第一个，我们先。有些人不见得知道自己糖尿病，
0: 嗯，
1: 那他可能眼睛先出现症状了。那这个眼睛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是，哎，其实因为我们眼睛受到了糖尿病的这个影响而产生了一些病变吗？
0: 对 ，Richard，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对于这个问题感到非常的疑惑，
1: 嗯，
0: 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其实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实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常常病患糖尿病的病人出现眼睛的症状的时候，
1: 嗯，
0: 往往他的视网膜疾病都已经是影响到很大的一个部分，
1: 嗯，
0: 甚至是已经是不可逆的。
1: 所
0: 以首先我们对于已知他本身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1: 嗯，
0: 我们都会建议要定期的追踪，
1: 嗯，
0: 我们糖尿病分为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第一型我们建议在患病的五年后，
1: 嗯，
0: 每一年一定要去追踪视网膜病变，
1: 哦，
0: 第二型的部分则是当你一旦知道了自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0: 那时候开始建议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视网膜的筛查。
1: 嗯，
0: 那我们之前长庚医院的研究，我们有发现，
1: 嗯，
0: 就是其实有 30% 的糖尿病病患在五年内都已经有产生视力影响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哇，那比例很高哎，就是等于说接近三分之一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在台湾我们目前的筛查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需要加强的地方。
1: 嗯，
0: 那目前台湾因为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这个一些规定下，我们有一个叫糖尿病共同照护网，其实它会有一个规定是就需要每年做一个视网膜的筛查。
1: 嗯，
0: 对，的确我们会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但是有些病患会觉得说，哎，我视力 1.0， 我股票都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公车都看得很好，
1: 是是是，
0: 那为什么要叫我去检查眼睛，所以他们就不来。但是其实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会一开始就影响到视力的症状，
1: 嗯，
0: 大多数它都是一些视野的缺损，
1: 嗯，
0: 比方说它是，欸，晚上可能看东西比较模糊，
1: 嗯，
0: 会有间歇性的视力模糊，
1: 是，
0: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不觉得说，哦，这个我的眼睛有什么状况，
1: 嗯，
0: 但是当它的正中心的视力，也就是我们的黄斑部正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开始影响到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才过来，往往都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是黄斑部水肿。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建议这个病人其实他要做的事情不是看眼睛的症状，
1: 嗯，
0: 而是要看他的行视力，就是每一年至少都要追踪一次视网膜。
1: 嗯，
0: 那如果有疾病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跟病人，可能一年不够，你可能需要半年，
1: 嗯，
0: 三个月，甚至更严重的病人我们每个月都会追踪他。
1: 哇，所以我感觉起来，这样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睛的病变，或者是对眼睛的影响，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症状，或者是影响到了，然后让你发觉到，而是你必须要按照着这个步骤，按照日期，那像医师您讲的，看到新视力，我该去做检查的时候就该去做检查了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我请教一下我们康医师，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很正确的新视力的检查的症状之下，然后去改善这样子的症状。

0: 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林口长庚眼科部的康佑全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跟我们分享其实糖尿病会造成眼睛很大的损害。我们先讲到糖尿病的成因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一些原因会导致糖尿病，对不对？那我们先把这个最初的原因把它找出来好了。
1: 好啊，那 Richard 哥今天这个问到我们糖尿病的病因，其实它的病因在科学来说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就用最白话最简单的方式，其实糖尿病就是一个我们身体的能量系统转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想想看，就是我们的细胞它都会需要一扇门把能量带到细胞里面，
0: 对，
1: 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叫做胰岛素。
0: 胰岛素，
1: 这个胰岛素呢，就是把这个细胞的门打开，让血糖进到细胞里面来提供细胞能量，所以糖尿病的成因就是我们这一个门，这个开门的这个动作出了问题。那糖尿病有分两种类型，第一型跟第二型。
0: 是
1: 第一型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年轻人身上，或是他先天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制造就有问题，他的钥匙不够，没有办法开门，所以血糖就没有办法进去细胞里面，它就会一直在我们的循环，在血管里面就会造成血糖升高。
0: 是。
1: 那再来，其实我们一般大众90% 都是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
0: 第二型，
1: 对，第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胰岛素的使用的阻抗。怎么说呢？就比方说，这个人平常他常常都是高糖饮食啊，那他可能很肥胖啊，这些，所以他常常这胰岛素要一直去开细胞门、关细胞门、开细胞门、关细胞门。没错，像我们门这样开开关关很多次，锁就会干嘛？
0: 坏掉，
1: 坏掉。对，所以我这个胰岛素的锁进去打不开了。
0: 是，
1: 对，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带到细胞里面使用，就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常常暴饮暴食，那这种胰岛素，因为他一直制造钥匙，他累了，人累了就会罢工，
0: 是
1: 胰岛素。胰脏细胞也会，它就不制作钥匙了，
0: 对，
1: 所以也会不够，所以这时候呢，血糖都没有办法好好进去我们的细胞内，就会产生我们的糖尿病。但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种的糖尿病，像是妊娠糖尿病，这个跟妈妈生小孩有关，或是一些药物造成，甚至是一些其他特别的免疫疾病造成，那这个就比较少数。
0: 对，
1: 但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第二型的糖尿病。
0: 第二型糖尿病，
1: 没错。
0: 所以糖尿病这样子的这个成因我们都知道了，所以看起来得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种，然后呢会得到糖尿病的以后有很多除了眼睛以外的这些伤害都会造成。那但是对于眼睛除了的对眼睛的伤害，上次刚刚我们有上一节的时候有讲到了，然后对眼睛的视网膜的部分跟黄斑部的部分会有一些影响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部分也会有影响吗？
1: 没错，其实血糖我们造成的不是一个单一器官单一区域造成的一些伤害，对眼睛而言也是。其实眼睛整个构造就富含很多的血管组织，很多的神经细胞，那血糖它影响的是很广泛性的，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黄斑部水肿，但其实不止这些。
0: 是，
1: 从前到后，从角膜开始，到水晶体，到我们的这个鱼角会排放我们的这个防水的这些功能的细胞，全部都会受到糖尿病所影响。所以血糖高的病人，他除了视网膜病变之外，他也可能怎么样，因为血糖高高低低，所以他的水晶体会水肿，一下水肿一下不水肿，老化的比较快，所以他就会发生这个早期的白内障。
0: 早期白内障，
1: 没错，那这种白内障的糖尿病病人其实跟我们一般老化型的这种白内障也不太一样，他有些时候会用皮质的这种白内障来表现，所以这个处理上也是都会需要比较小心的。再来就是我们在眼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调节防水的这个，就是我们排水沟的这个一个功能的组织。那血糖太高的时候，它会导致一些血管新生或是发炎，所以我们排水沟会堵塞。排水沟堵塞，水淹起来，眼压就会高，就会变成青光眼。所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视网膜之外，白内障几率增加，也有青光眼的几率也会增加，
0: 也会增加。
1: 没错，再来就是角膜，因为它的免疫功能可能比较不好，也很容易会出现角膜的感染或是干眼症，所以整个眼睛基本上都会受到血糖过高而产生影响。
0: 哇，我觉得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糖尿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也算是很全面性的哦。而且我一直以来就是听过说我们年纪大了然后可能会有白内障，但是我们很简单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对于长者来说白内障手术是非常简单然后非常很快能够解除这个白内障问题的，但是糖尿病造成的白内障没那么容易。
1: 当然其实糖尿病造成基本上白内障是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至少会有，我也会有，只要我们活得够老，
0: 总有一天等到我们
1: 总有一天都会等到。
0: 是。

0: 对，但是糖尿病这群病人比较不一样，嗯，他第一个就是他老化的比较快，嗯，所以水晶体呢常常就是会比较容易比较老年人提早还出现老年性的白内障，嗯，再来就是因为血糖高高低低的关系，
1: 是
0: 它的皮质层也会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沉积物，嗯，所以它的白内障形态也比较不一样，嗯，但这种白内障对我们处理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水晶体换掉换成人工的，
1: 哦，
0: 但是要比较注意的就是当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嗯，糖化血色素很高的病人，因为他免疫力比较不好，
1: 嗯，是
0: 那白内障我们虽然说它是个比较轻松简单的手术，嗯，但其实它还是一个手术，
1: 是
0: 手术就会有伤口，
1: 对
0: 你就会有很多的器械很多的一些药物会进到眼睛内，
1: 嗯，
0: 当你的免疫力不好的话，嗯，这个伤口的愈合会不好，再来就是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哦，嗯，他们的白内障其实不是一般的白内障，
1: 嗯，
0: 它有可能处理起来要更加的小心，甚至是术后的照顾也要非常的重要，嗯，因为它产生感染发炎出血的几率都比正常人还要来得高，
1: 哇，所以我觉得感觉起来白内障，白内障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像是好像我们之前有听长辈说早上去然后晚上就已经回家了，
0: 嗯，
1: 然后明天可能看起来就已经比前一天好了，嗯，但是好像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好像就没那么容易了，
0: 没错，
1: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康医师，那如果呢糖尿病有确定自己糖尿病了以后，那眼睛发生症状应该怎么样去改善。

0: 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眼科部的我们的康佑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呢就要讲到说，你人有糖尿病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注意非常多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啦，要生活的保养啊，饮食都要注意，但是呢真正非常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保养跟保健，甚至检查跟筛检。我们刚才康医师有提到过了，我们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话，您说我们要定期去做筛检，那定期筛检呢，那如果知道已经造成了我们眼睛呢有一些病变的话，要怎么样去治疗呢？有办法治疗吗？
1: 没错，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当我们到了眼科去检查糖尿病，可能眼科医师就会跟您说，这个你的糖尿病已经有影响到视网膜，影响到黄斑部、那我先从我们这个比较常听到的这些视网膜病变来讲好了。首先针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由于它是一个眼睛细胞血管不正常的增生或缺氧、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我们会帮他打雷射、把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细胞把它去做雷射烧灼、但这个治疗它不是在于恢复视力，它是在于有点像是弃兵保帅、我要把这些不好的细胞，已经受到影响细胞，我就用雷射把它烧光光、让血液保留在我们黄斑部最重要视力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它不要再恶化、那另外一个更常影响到视力的，这个叫做黄斑部水肿、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这个黄斑部水肿的治疗很有限，也是靠雷射、但是刚刚我提到的黄斑部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地方，当你对它打雷射、可能就会造成视野缺损、或是进一步不可逆的视力伤害。
0: 是，
1: 但现在还好，我们有一些很进步的药物、叫做抗血管新生抑制剂、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长辈说他的眼睛爱蛀瞎要打针啊，对，所以我们这眼睛打针、现在呢我们打的药物就是这个抗血管新生抑制剂。
0: 是，
1: 这个血管新生抑制剂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视网膜里面不正常的这些新跟新生血管消失、甚至可以让我们黄斑部的漏水减少它的这个漏水。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修补我们眼睛血管里面功能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0: 是，
1: 它让漏水降低、让之后阻塞的地方不要产生不正常的这些新生的血管。所以针对糖尿病的病变、目前我们常用的武器就是注射跟、打雷射。
0: 是，
1: 对，但是这个都是其实已经都有点影响到我们的视力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其实都是要早期的追踪，
0: 早期就筛检。
1: 没错，早期筛检、我们如果早期知道，也许我们可以雷射的范围比较少、也许打针的这个剂量就可以不用的那么频繁、
0: 是，
1: 那打针目前我们也不是说打一针就结束、目前的糖尿病的黄斑部水肿
0: 不是一针结束，
1: 不是，对，它需要

0: 定期的打针，因为它这是一个慢性病、啊、糖尿病它其实就是一个跟一辈子的疾病，
1: 就有点像我们糖尿病要打胰岛素一样，
0: 胰岛素类似这个样子、所以黄斑部水肿我们前期可能会需要比较密集打针、但是当它控制的比较好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打针的时间拉长、但是这个也要跟就是病友讲说，这个不是打完就没事了、你还是要定期追踪甚至定期打针，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长庚的研究发现，其实糖尿病的病患最后他的视力还是会回到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主因就是因为病患没有回来打针，他以为他好了、
1: 是
0: 他就不回来了、但其实他的视网膜病变还是在持续发生、
1: 只是控制住而已，
0: 只是控制住、没错。那除了视网膜病变之外，刚刚有提到、容易有白内障、那白内障现在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换人工水晶、但是记得在做手术的时候一样要好好的控制血糖、因为当血糖高的状况下、眼睛就比较容易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手术术后感染出血的风险也会来得比较高。
1: 哇，我觉得光我听到的时候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
0: 是
1: 眼睛打针的，我眼睛有打过雷射、就是、在一个不明的状况之下，就忽然因为我的这个视网膜就有出血，然后就有黑影，然后就那眼科医师就帮我们打了雷射，然后打雷射的那个过程感觉起来还蛮舒服的。
0: 这个大部分听众大部分的病人都不会用舒服这两个字来描述，
1: 因为我一直想说哇糟糕的，那个雷射打到眼睛里面会，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蛮会很痛很不舒服，但觉得感觉就是有光一直进来的感觉，对于我的本身的感受来讲是还好。但是打针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打针不是就很痛吗？就直接打在眼球上面吗？
0: 对，我跟 Richard 说，我反而我个人的经验，对于我治疗的病人，
1: 是
0: 我会觉得病患对于打雷射他们疼痛的一些反应反而相较于打针而言会来得重一些些。
1: 打针不痛吗？
0: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打针就有点像我们打疫苗、那其实在眼睛的打针我们都会做很好的这个止痛跟做很好的消毒，那打针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我针进去就出来了。
1: 对，
0: 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他只要好好的配合我们眼睛不要乱动、那我们做很好的麻醉之下，其实大部分打针是没什么感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天的这个手术室可能它就会有十几二十个病人来接受眼内的注射、反而雷射它是因为像 Richard 哥可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视网膜破洞、这个雷射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1: 对，
0: 但是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需要打雷射的时候、我们叫做全网膜雷射。
1: 全网膜
0: 没错，所以它需要治疗的时间会比较久，
1: 那是
0: 雷射的剂量会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反而病人在打雷射因为时间比较长、它的不适感会相较于打针还要来得比较轻。
1: 是，
0: 我有些病人反而是说、那我可不可以自费打针就好了，不要打雷射、的确目前在一些国外一些眼睛的治疗当中、他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以这个打针注射为主、因为治疗效果好，那病患的舒适度也高，只是可惜台湾现在有些健保给付的规定、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以、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以雷射为主。
1: 是，
0: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早期的追踪、早期的发现。
1: 这样的话这个治疗的这个状况跟治疗的一个过程中也不会要这么久，也不会重要这么多的手续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感觉起来这个刚刚 Rachel 觉得痛了，其实就没有那么痛了、大家要好好的去平复一下自己对于这个眼睛打针的这个心理压力。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康医师，到最后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保健自己的身体，保健自己的眼睛不被糖尿病所影响咯。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眼科部的康佑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糖尿病会引起很多身上的病变之外呢，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的眼睛。那影响到眼睛的部分我们刚才讲到非常多，那之后呢讲到了治疗，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在做治疗之前，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预防，甚至去保养，甚至让它去减缓，能够产生症状的这样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医师可不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怎么样呢？可以在我们亡羊补牢之前呢，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可以延缓我们这样的症状的出现时间。
1: 好，谢谢 Richard。对，这个非常的重要。

0: 重要。基本上我们现在都觉得疾病的预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三个重要的一个三部曲。第一个部曲呢，我是用一个口诀叫做3721，不管3721都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跟照顾好你的眼睛。
1: 是，
0: 三就是什么呢？控制三高。血糖、血脂、血压非常的重要。很多病人就说我血糖很棒，我糖化血色素很低，但是我们一看他的检验报告，哇，血脂肪300多，血压200，那等于是他的三高其实只有控制了血糖，那还是没有用，因为另外的血脂肪跟血压也会破坏我们的视网膜，
1: 也会啊，
0: 也会破坏血管，所以它一样会造成一些视网膜的影响。七就是呢，我们一定要让糖化血色素最好就是降到7以下。
1: 是，
0: 对。那现在因为有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厉害，对，那针对比较年纪大的一些病患，现在那些科医师是建议，就是你把年纪除以10。
1: 是，
0: 比方说你如果80岁，那你就是控制在8。对，但是大部分病人像糖尿病、视网膜病的病人，其实都是相对年轻的，平均都是60几岁。
1: 是，
0: 那我们建议都是7以下，特别是如果6，那是很棒的，可以控制的好。
1: 哇，
0: 那21呢，就是我们是希望病人可以每天都运动21分钟，不是精精准准的21分钟01秒这样子。
1: 是，
0: 我们只鼓励就是病患至少每一周要整体来说可以运动达到总量150分钟。
1: 150分钟
0: 、对，那就是算7天的话，大概每天就是21分钟。
1: 嗯，
0: 对，但是这个运动其实我知道现在因为我们这些3C产品很发达，其实大家闲闲没事就是想滑手机而已。
1: 对对
0: 对，那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就是民众，就是可能要多出去走路了，
1: 是
0: 不想跑步，你不想去真的游泳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可能每一天抓一个时间，
1: 是
0: 去快走，至少让我们的身体是在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
1: 可是我跑步的时候，健身房跑步也看电视，怎么办？
0: 好好，这个没有关系，至少你有在做这个事情，至少你有运动，让这个代谢可以去做很好提升，让身体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掉。
1: 是。
0: 那再来第二部曲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是眼睛，是行视力。
1: 是，
0: 所以当你有糖尿病的话，记得你的行视力一定要每一年都保留一个时间去检查眼睛，来提早知道说，眼睛是不是有问题？不只是视网膜，也要检查水晶体，也要检查角膜。任何一个状况，任何一个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1: 是
0: 我们都可以及早治疗。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生活习惯。其实我都跟病人讲，生活习惯才是让你健康，取决于你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习惯，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如果有抽烟，一定要戒烟，要戒烟，
1: 是
0: 还是要戒烟？目前很多病人对非常重要，因为烟这个东西其实会让我们的血管比较收缩，那它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血管的损伤。刚刚提到的，我们视网膜病变就是因为血管的渗漏跟阻塞，
1: 是
0: 血管已经很不好了，你又抽烟让血管阻塞，它会让视网膜的病变变得更快。
1: 是，
0: 而且在这种抽烟的病人，我们其实以往经验都是非常难治疗。尽管血糖控制的不错，我们都有密集打针，他的视网膜就是一直在恶化。对，那有时候病人就说啊，真的很难戒烟。但是我们还是要劝病人，不管怎么样，戒烟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
1: 是，
0: 对，那也还有保护你的最重要的荷包。现在通膨的状况下，少抽一点烟，
1: 对，
0: 把这些钱留下来，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更好。
1: 现在香烟好贵哦，
0: 没错。
1: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尤其是你的周遭、你的家人，我们上次听到的就是说，抽烟的一个部分是能够被对自己本身就有这些损害之外，只要常常跟你在一起相处的一些家人啊，或者你的朋友，那你吸你的二手烟，它是纯粹就是完全吸入的，这个也没有经过什么滤嘴，什么都没有经过，其实它受到危害也很大，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现在有人说，抽电子烟是不是就比较健康？答案是否定的。其实电子烟造成的影响其实是跟我们一般的香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是。
0: 再来就是我们也跟民众也是建议，就是你可能生活在饮食的摄取上要均衡一些些。
1: 是，
0: 对，不要吃一些那种油炸、那种高氧化压力的一些食物。因为氧化压力目前也是已知跟我们眼睛疾病，特别是退化性疾病
1: 是
0: 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Richard 说边跑步边看手机其实可以啦，但是
1: 那就好了。
0: 对，但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当中，
1: 是
0: 刚刚提到的，他的水晶体可能比较容易老化，而且血糖高低他可能会水肿，他角膜可能比较不好，比较容易有干眼症，所以你如果过度用眼下，干眼症又会变得更厉害。再来就是在过度用眼的状况下，水晶体会很容易疲乏，所以你反而会有更多的这些眼睛的不适感。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就是民众，吃的健康，生活作息健康，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平常多去户外走走，
1: 是，
0: 那做好防晒， 那手机3C产品虽然说目前

0: 也没有科学根据告诉我们说一定会造成视网膜的损伤，但是它会加重我们这些病人本身就有一些眼科问题的，它可能会眼睛的不适感会增加，那导致它会对于我们的眼睛的治疗进一步产生抗拒，而产生它未来这些并发症，
1: 是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哦，就是我们在有已经有了糖尿病了以后，除了要能够注意自己的这个眼睛的健康之外呢，其实整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功能其实也都受着我们的糖尿病影响着哦。那眼睛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觉得任何的这些症状啊，我觉得在糖尿病来讲的话，从眼睛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对，而且眼睛呢是很多不可逆而且很难治疗的一个部位，而且又这么的精密。然后不是打雷射就要打针哦，就是觉得感觉起来就是一个然后不是很好受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康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糖尿病会引起的这个眼科的一些症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注意健康，也请康医师之后如果有任何的眼科保健，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0: 没问题，好，谢谢，
1: 谢谢康医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 DJ Richard，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1: 哎，军教片举光远地吗？
0: 女生可以当兵吗？
2: 我喜欢研究战机，
3: 我是超级军事迷。
4: 我妈也是军人哦。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声召集令，汉声电台就。

晚安，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晚上七点钟的汉声召集令。哎，注意听哦，记录一听哦，待会儿呢，哎，这个七点四十九分将正式进入立夏哦，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七个节气，象征夏季的开始。那提醒大家哦，就是随着立夏到来，气温将明显升高，雷雨增多，因为万物进入了旺盛生长期，所以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夏季跟心气相通，这个时候养生呢应以养心为首务哦。首先在作息方面，好，就是要顺应自然界昼长夜短的变化，所以呢采取晚睡早起模式。哎呀，好兴奋，晚睡早起好，特别的是呢，在中午就是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心经当令，建议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那即便没有办法入睡，闭目养神也是不错的哦。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立夏的歌。

刚跟大家说，待会儿7:49呢，要正式进入立夏了哈，所以在作息方面呢，可以做一些调整哦。那在饮食的习俗上面呢，立夏充满了趣味，好，跟智慧哈、哦。所以呢，这个中国南方流行吃由这个五色豆组成的那个叫做五行养生五谷饭哦，好，那大家可以尝看看。那这个闽南地区呢，则吃虾面哦，因为所谓的红色入心，而且虾就是虾子的虾。

跟夏天的夏还蛮像的，谐音相同，所以台湾南部呢有吃那个蒲仔面的风俗。另外呢，民间流传啊，立夏要吃蛋，认为吃蛋呢能够增强体力，甚至于有这个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就是说你吃个蛋，形容呢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劲头十足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呢，这是欣荣所唱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立夏的一个歌曲哦。好，那今天我们在汉声召集令节目当中要聊什么呢？礼拜二固定跟萧基会一块合作，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呢，就是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的一个相关问题哦。因为在上个礼拜呢，这个三读通过了托育的这个服务法，那到底里面重点是什么呢？待会告诉你。

0: 在琳琅满目、商品多元的时代里，你知道该如何做个聪明的消费者呢？请听《消费好心情》。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啊，在上个月刚刚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是我们的消基会义务律师哦，张婉平张律师。张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律师。
0: 是，我刚刚还私下问一下婉平律师，我说诶，你小朋友那个小的时候你都怎么办呢？你有那种把小孩送到这个托婴中心啦，或者是那个保姆家那个心情的挣扎吗？你那时候是怎样的情况，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其实在小孩很小的时候，我是自己带。
0: 自己带，
1: 对，因为其实也是从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就是可能有婴幼儿啊，送血的状况，
0: 对，
1: 太恐怖了吧？现在的人都生那么少，然后牺牲掉很多的时间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就为了养育一个小孩，我们是承受不了任何的风险的。
0: 没错没错哈，所以那时候你的选择是你怎么
1: 我把他往那个托婴中心的这种地方去送，因为那时候托婴中心已经有虽然没有相关的法条，可是有录监视器。对，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去找可能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长是可以选择跟学校调阅监视器，以避免说小孩受伤或者是说有冲突，甚至

0: 是救保人员，就是那个幼教老师，他们可能对小孩不当对待，或是说有体罚，或者是可能言语侮辱的行为，
1: 嗯，
0: 那这时候就有机会可以跟那个什么托婴中心去要相关的资料，
1: 是、
0: 去厘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用这种方式让小孩去托婴中心学习。
1: 嗯 嗯, 嗯，
0: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居家托育或在宅托育，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居家托育或在宅托育的这个议题，应该是之前都有听过了哈。就是说，他是在小朋友到你家，
1: 对，
0: 好，或者是你到他家，
1: 嗯，
0: 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托育方式。
1: 嗯，
0: 那托婴中心就是我们到一个机构托婴中心那边去接受托育，
1: 就有点像上那个幼儿园，有没有？只是
0: 三岁，
1: 只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只是小孩子年纪换的比较小，婴儿的那个时间、
0: 对，几个月就可以送过去了。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说，你让他依附在保姆，我们在宅或是到宅，就是我们所称的保姆。
1: 嗯，
0: 在保姆的那个底下，你第一个你要确保保姆本身的托育品质，
1: 对，
0: 你还得要去注意到他的家庭状况。
1: 嗯嗯嗯，
0: 你又没有办法确认有没有监视器，或是说有没有他有一些疾病你没办法掌握。
1: 嗯
0: 啊、对，那或者说保姆，其实我们现在的收托两岁以下两个，再加上若四岁以下，可能他可以到四个。
1: 嗯，
0: 以这种状况来讲，你又不知道他托育几个。
1: 嗯哼，
0: 然后如果家长为了工作随便托出去，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保姆没钱陪你啊，
1: 嗯，
0: 他两手一摊，其实对于家长而言就是一辈子的伤痛吧。
1: 是，嗯，
0: 然后我想一想，反正到保姆家就是有人帮忙带而已的，
1: 嗯，
0: 那我干脆就让他送去托婴中心，让他学东西啊，
1: 嗯，
0: 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学一些什么眼睛啊、手机力啊什么那些的，
1: 嗯，
0: 然后再学习说特别摸索那些有的没有的，
1: 哦、
0: 大一点之后，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不会是只有吃饭。玩耍，甚至我们在做这种东西，有时候会看到，其实就是看 iPad、电视，
1: 对、
0: 对。然后其实依照那个这种托育的那个定型化契约记载跟不得记载，是像我们是固定必须在那个托育的地方那个场域，原则上还不希望他去外面走动。
1: 嗯，
0: 那这样其实对于小孩的活动范围是有控制、有影响，反而对他。嗯，没有很好了，我自己的评估上是这样。
1: 嗯，没错没错。其实哦，刚刚律师讲到很多的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育率这个不断的下降嘛。
0: 对啊，
1: 我们可能
0: 才零点多
1: 耶。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只有一家一个，对不对？好，所以就是极度宝贝的情况之下，
0: 现在顶客怎么那么多又不生，然后两个人的人口替代率只有0.9，
1: 嗯，
0: 很低耶。
1: 嗯嗯、对。然后那双方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辈哦、
0: 嗯、
1: 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中老年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带这个小朋友。
0: 你讲到重点了，我家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就是很多
0: 自己带家己穿。
1: 嘿嘿啊，你生下来我不管哦。对，都会先讲清楚。
0: 他很希望你生，可是他没有帮你带。
1: 对，没错，因为他也要enjoy他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
0: 对啊，主持人就是这个。那我就只好直接找托婴中心了，因为托婴中心至少是一个机构式的嘛，
1: 对，
0: 人也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那是一个比较算公开式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虽然呢、啊，虽然我因为我现在有在做那个教保人员的那个不当对待或者是体罚或不当管教的相关或身心虐待的那个调查，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可是至少我们确实当我们说我们要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要看监视录影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
1: 嗯、
0: 那也常常遇到啊，我们坏了好久没有看了，没想到会有什么类似这样，那就当然会有裁罚的问题，可至少他们会改进。
1: 嗯 嗯, 嗯，
0: 比较不会因为在幼儿园或者是托婴中心去遇到一个小孩就这样挂在你身上，这样好恐怖、哦、
1: 嗯，是
0: 啊。
1: 好，其实哦，在早期呢大家比较会走这个居家托育的状况、嗯、因为可能生了小孩之后就开始找你家周遭有没有什么样的保姆啊，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
0: 一个传一个，
1: 对，
0: 一个介绍一个哈，
1: 对，然后那你其实送过去你可能根本不认识他，那当然可能去他家里看一下、嗯、可是呢看的时候跟后来实际的状况一步

不一样，其实蛮难讲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是要看你的运气到底能不能够碰到这个一个耐心好的保姆。确实有很多的保姆把那个你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在照顾，那你就真的很幸运。那后来呢开始成立托婴中心，然后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托婴中心，所以大家都选择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不过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张婉平律师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就是说在上个月呢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那这个服务法的重点是什么，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托育有什么样的一个保障呢？我们来听首歌之后再请张婉平律师来告诉你哦。带来的是曾仲伟的婴儿婴儿。

0: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律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立法院呢，在4月14号的时候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哦。那张律师，其实我想这个法呢，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凯凯案，
1: 对，
0: 所以因而促成了这么大家对于这个案子的重视，这样子哈。好，所谓儿童托育服务法是一个怎么样的法？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
1: 儿童托育服务法，它你刚刚提到一个，它是因那个什么刘姓保姆姐妹他们虐待凯凯致死的案件，还积极去推动，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事件之前，其实北护大或是我们有接，或是说消基会，我们有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研究议案，就一直在处理居家托育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然后现在这个儿托法，它把它整个把它立法下来，让它是有怎么讲处罚的依据，或者是监管的依据。那其实对于那个未成年子女，就是那种比较小的小孩子，它是比较有保障的。然后这一次在我们消费者报杂志社的五月号这边呢、又特别提到，它主要重点在于监管云，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去用监视器，然后去全程摄影婴幼儿他在托育的这个环境里面他的所有的活动的状况，然后要求保姆或是说托婴中心或什么其他的托育单位那些机构必须把这个监视录影把它给送到公家机关的那个什么云端
0: 哦，
1: 保留就是它监视影像它是必须保留，自己它本身的监视影像它必须要保留30日，然后呢如果说消费者也就是我们去做这些托育行为，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嘛，对不对，他就有遇到问题比如说有受伤异常的伤痕，或者是有行为改变，或有些小孩到了那个托婴中心或到了那个保姆家打死不进去或开始哭喊，那有一些可能是分离焦虑症那有一些可能是他就是害怕进去那个场域，那如果说你遇到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检具相关资料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去申请调查，特定期间的录摄影影音资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强化不当对待处理机制，一般我们都听到什么不当管教啊，那可能就是国中小学啊或者是高中的那一种，我们会用不当管教，
0: 对，
1: 因为他才会有辅导管教的问题，那在于幼儿或是说这种婴儿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处理对待或有没有身心虐待的部分，那当然还是会提到管教啦，只是说你只要有点不大一样嘛，他现在不是你用管教他他就会听话的他就小小孩嘛，他需要的可能是你如何爱心的对待他，或更有耐心的去引导他，一无当时就欢了你知道
0: 吗，对
1: 不是你用管教他可以处理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强化保姆跟托育机构的管理，保姆这次有记点哦，
0: 就是说
1: 对，第一个我们会先去处理他的资格，保姆的资格我们以前只要求他去上课就可以取得，所以之前要当保姆的阿公阿嬷要带孙子的也都要去上保姆的课
0: 哦，自己亲人也要上
1: 对，因为我们希望说你是给有保姆资格教你怎么样带小孩的人，会有遇到什么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我们要去教育他辅导他，那现在这次保姆资格的门槛就提高了，而且还增加了那个违规记点的机制，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修法明定居家托育人员需取得保姆或托育人员技术试证，或者需要至高中职以上相关科系毕业你才可以当什么保姆，对，可是如果当然他有一个那个落日条款就是有一个衔接的部分，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之前你

0: 已经修完专业训练课程啊，领有结业证书，取得居家托育服务证书的，那当然试行后你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可是呢，提供服务之外，你还是会一并纳入我们的违规计点机制。所以呢，如果你两年内啊违规点数过多，主管机关可以命你暂停新收托，然后依家长医院协助转托。如果你五年之内啊，你只要暂停两次之后，能够还是被记点，然后原则上可以废止你的登记哦，你就不可以再做保姆了。
1: 是，
0: 然后你一年内就不可以再登记为居家托育人员。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在增进我们主管机关对于居家托育人员他们的一个管理。要不然，其实我以我自己本身调查再来托育的保姆，我遇过什么状况你知道吗？保姆什么资格都有，可是他的精神状况没有人管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相关法律规定的话，你必须要到他有一个重大精神疾病状况，才会剥夺他的工作权呢。
1: 没错，
0: 那工作权跟生命权的一个衡量之下，我们要到什么程度是比较需要受保障的？对，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保姆，他就是以托育补助的费用跟家长给他的一些托育费用当成他的生活开销。
1: 是，
0: 那你停止收托，他其实压力就很大。
1: 对，而且如果他一次还要照顾好几个，少了一个
0: 好几个，他薪水就比一般人高了，你知道吗？你说了一个一万六、一万七，然后都只有收托白天嘛。没有晚上。晚上可是另外的状况。
1: 对，
0: 然后呢又有国定假日。然后如果有一些法定传染病又要送回去。很多啦。那其实如果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其实薪水六七万有吧。
1: 有蛮
0: 呀。
1: 对，
0: 就谁哈。
1: 所以蛮多人他如果说没有在外面工作，他还蛮愿意去担任保姆的哈。好，不过我想刚刚呢张律师有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次哦这个儿托法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来谈哦。我先请教一下，所谓的儿托法就是儿童托育服务法嘛哈。那他所谓的这个儿童，他是这个法令是保障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呢？
0: 儿童依照我们现在法律的规定，它的定义就是指未满十二岁之人。可是托育服务呢，不是，就是大家大概都是只有到幼稚园吧，才会有到居家托育或什么的。可是事实上，你只要是十二岁以下，未满十二岁啦的，都称为儿童。那如果他有被收托的需求的话，原则上都会是属于我们这个法律所要规范跟保障的一个儿童的定义。
1: 是，所以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呢，它的范围比方说像你刚谈到托婴中心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居家托育、在宅托育都在这个保障的范围里面这样子。
0: 对，没错。

0: 那这个儿托法呢，哈，我们现在是总共有六个章节，94条的条文呢、哦。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文，比方说您刚谈到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有不当管教，哎，这个不当管教其实是很难界定哦，因为比方说我今天他不太乖，蛮吵的。然后呢，那我稍微打他一下屁股，这算不算不当管教呢？哦，不就是不当管教，就是因为那个罚则这次它是有明定嘛，哈、
1: 哦，6万到60万，
0: 对，6万到60万，呵呵、嗯。好，那有什么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什么样的行为算是？
1: 我先讲一下，你不是家长，目前你是没有任何的惩戒权的。
0: 哦，你不是家长哦，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那个你刚说踢打他一下，没事都没事。如果还有其他的伤痕，然后如果说导致家长去那个掉录影带，打不就是一个强制力的行为吗？
0: 天哪，我只不过打他一下屁股而已耶。
1: 对啊，现在就是风我们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完全不能动手。对，然后那会不会沉醉？就一看有没有成伤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你一动手哦，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不当对待的一个行为。那他的这个动手跟他的管教目的有办法符合他的比例原则，符合他的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吗？这要另外讨论。就我们在写调查报告的时候会针对这些去做判断。所以你打他的屁股哦，他因为他差一点跌进哪里。哦，那可能这个东西有点紧急性或什么的，或者说他正好在打人，打人你应该是把他制止，把他扣住，让他不要继续发泄。可能会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你的管教目的的话，打就不会是你必须做的。
0: 哎，而且还有就是，如果小朋友回家啊，就他也搞不清楚那个严重性，然后他就说。保姆今天打我家长听了就不行了、
1: 我就跟你说没事都没事有事都不行啊，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只是说

0: 且我跟你讲，我现在手上前几天刚完成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小孩会有一个想象空间。
1: 嗯嗯，
0: 完全都没有的事情，他也可以讲成有。
1: 会哦，会哦，嗯
0: 嗯，
1: 对，
0: 我们不去判断他是什么心态。
1: 对，好，那
0: 可是就完全没有办法从监视器去找到他所说的这个行为。
1: 好，所以这个认定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空间的。不过，但是这个法令呢，希望的就是能够善待儿童嘛，哈。比方说有什么性骚扰啦、不当管教、不当对待、霸凌、重大体罚，还有其他身心暴力的行为，哈，就会有那个罚则。刚张律师有谈到6万到60万元的罚则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金钱的
0: 罚款。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有智商还会有刑事责任啊。
1: 哦，
0: 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罚款而已。
1: 嗯嗯，
0: 而且最主要是你除了罚款，他还要公布行为人的姓名。
1: 嗯，
0: 对啊，包括你所那个所属的托育机构的名称。
1: 是是，
0: 对啊，那以后一定会影响到他会放入那个查询系统，一定会影响到这个保姆的一个
1: 名节。
0: 名节也可以啦，晚节不保。也可以。
1: OK， 好，刚刚那个张律师有谈到，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有违规记点，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不当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这个家长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哈。
0: 嗯，
1: 好，那这个违规记点刚刚谈到，就是说
0: 现在还不行
1: 哦，现在还不行，
0: 他还正在建构中
1: 哦，
0: 大事件才有，这才刚过没多久啊，他就是还要。另外再用，他不是有一个临时的那个吗？就是在授权给别人，授权给各地方机关，再去把这些机制把它给补全。
1: 嗯，
0: 其实这个接下来就会慢慢的把它给强化起来。
1: 是，那个张律师，你所谓的绩点，它是只有 for 保姆吗？就是居家托育人员吗？还是说在托婴中心的一些职员？
0: 他们都叫做保姆啊。
1: 哦，那叫都叫保姆。了解。
0: 因为他现在他法条是写居家，保姆。然后可是如果说他们是不是，因为其实在那个叫教保人员。
1: 嗯，了解。
0: 可是问题是托育人员就是不是都叫保姆，他们都是托育人员。
1: 嗯。
0: 然后他们都托育人员的话，就会回到你刚刚所说，他不会有那些行为。可是居家托育就是限定在居家保姆违规绩点，预防居家保姆他有累犯，或者是说，怎么讲，他不去上课，然后我们为了要强化他的汰换机制。
1: 了解。好，所以你刚刚谈到的是违规绩点，现在是否所有的托育人员是不是？
0: 违规绩点，他现在for居家保姆。
1: 居家的哦，了解。
0: 是，就是他，可是我们的罚款，我们法条是针对所有的托育人员。可是如果是违规绩点，原则上是for保姆，不一定是居家，有可能在宅，有可能到宅。或者他们约定在哪一个地方的那一种，反正因为他现在的那个收托的方式非常多。他这一次利用立法的方式把它变成多元收托的一个立法目的。所以他可能必须要去特定这一个人他的身份，在这个案例里面的身份是什么，才有办法去判断他是适用法条的哪一条这样子。
1: 我讲一下我看到那个就是居家托育的那个情况啊。我讲两个例子哦，像有一个就是有我们家那个楼上啊有一个保姆哦。那他真的我就常常看，就是怎么这个小孩子带了半年一年，可能换了下一个小孩，那因为他老公是就是计程车司机，所以也常常在家，也会帮忙一起带小孩。
0: 对，
1: 那如果我是家长，其实我是会有点焦虑的，想说男生对不对哈？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你会看到早上送去跟傍晚要去接小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在三楼，然后呢这样就不敢上去，就时间还没到，然后我就没有，就可能就是他跟他的约定吧，然后那个没有，他也不能上去，就时间到了，然后他会把小孩送下来，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0: 风雨飘摇啊，或者那个冬天很冷，我就看到那家长就站在那边，然后也不敢按电铃。
1: 我觉得这样是家长太孤立了，太孤单了，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托育的环境。
0: 对，可能我觉得他们是在那时候之前就已经讲好说不能上去。那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心理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也怕说得罪保姆，对不对？哈，
1: 对
0: 小孩也那个不好。
1: 我有一个人质在你手上。
0: 是啊，是啊，所以啊，保姆怎么说怎么算这样子哈。好，这是他们的心情。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们那个附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就是他会让这个家长到他家。哦，那顺便也跟他聊一下哦，今天小朋友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完全真的是看家长你的运气哦，那碰到是什么样的保姆这样子。嗯，好，
1: 我们在处理这种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就是看运气，有时候觉得是他欠他的或什么的，有这种感觉。
0: 好 ，OK， 那还有什么样这次儿童托育服务法的重点呢？我们来听首歌再告诉。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张律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一次哦，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的重点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所以就是监管云的部分啊，就是说你照顾小孩子的那个录像呢，都一

0: 定要上传到那个是什么？是县市政府的管理吗？还是怎么样？
1: 云端，对，
0: 云端。好、嗯哦，那如果那这当然，如果说托婴中心的话，就一定很都会有嘛。那可是如果在家呢，哦、居家托育也要上传吗？
1: 应该是说，现在分成。就大家针对这个部分呢，吼，还是有很有他的意见。
0: 嗯，
1: 目前是针对于托育机构
0: 哦，
1: 强制义务，你必须装设监视设备并保存影像至少30日嘛。
0: 嗯，
1: 主要是为了在发生儿女案件的时候查知相关事实，确保证据存在，然后达到厘清责任的归属。
0: 嗯，
1: 而且你也可以保护家长跟机构双方的权益，因为有时候小孩自己跌倒其实是。或者说他跟别人的冲突，然后老师已经有尽到他的教保义务。
0: 嗯，
1: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影片的存在，其实有时候会有很大的误会。
0: 嗯嗯嗯。
1: 所以他这次要求就是我们强制义务，这是一个强制的托育机构，他必须要把影像传到主管机关的网际网络系统，就你刚说的监管云的部分去储存。
0: 嗯，
1: 最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设备毁损或者遭人为破坏。
0: 对呀、啊，因为以前都不是听说什么啊，已经被洗掉了，或者是说哦，刚好坏掉了，没录到，
1: 几乎都是用坏轨。
0: 对呀、啊，对呀、啊，有这么巧吗？嗯，
1: 哦，有时候啦，因为以前还没有在，有没有那么巧？有时候就是，其实他们就很单纯在保育小孩，
0: 嗯，
1: 没有特别的去。知道说它坏了没？他以为他一直在运作。
0: 嗯 嗯，
1: 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
0: 嗯，
1: 没有事，他们不会去检查影像嘛。
0: 嗯，
1: 那有时候确实会这样。那如果说是特地为了人为要去删掉它，那这个部分的话，为了避免那个才会这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一直说有那么巧吗？
0: 嗯、
1: 所以这次才会强制这个义务必须要履行这样子。
0: 嗯，了解，哈哈。哎，那你刚谈到说这是现在托育机构有强制规定，那就是居家托育呢？如果在保姆家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对，目前其实，在那个定型化契约跟那个里面其实都没有。
0: 哦、
1: 那如果以新北市政府他们有下，他们有研发一个 app。对于保姆他们在怎么样照养小孩的时候会要求他是照相然后传上去让那个政府机关管控那可是问题是如果是保姆的话涉及到他的家庭隐私的问题
0: 对呀、啊、嗯哼
1: 你要他装哪里装厕所还是装大厅那我以我自己调查过或者说有处理过的一个案例就是他装在客厅
0: 对，
1: 那小孩也在那边吃饭，然后我们看到被儿虐的地方也在那边，但是刚好他在那边，我没有看到那个听到只有该该叫的声音从房间出来，没有看到被儿虐，
0: 嗯，
1: 然后可是他那个小孩脸上就一个很大的啪巴掌印，
0: 嗯
1: 的那一种，我才有。那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他装在哪里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没办法强制他，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他。发生的事情也不一定会在他装的那个地方，
0: 没错。
1: 但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们才会用祭典的方式来让他接受到规范。
0: 嗯哼哼哼，了解。哎，那如果说今天在托婴中心，我们有这个就是有照相，对不对？哈，有录影。那如果家长要申请调阅，他。因为比方说像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在我们坐月子中心啊那坐月子中心大部分都会有那个摄像头会面对小朋友嘛对不对齁然后大家家长在上班的时候啊还有外婆啊什么都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看电视就可以看到了
1: 那记得宝宝
0: 对那像在这个托婴中心会这样吗会及时吗还是说只有事情的时候才可以申请调阅呢
1: 我有遇过及时的耶、
0: oh.
1: 我遇过的可是那个很恐怖、哦、就是那个家长24小时嘛
0: 对、啊、
1: 就是他就小孩在那边他就一直盯着看
0: 对呀、啊、然后不行马上立马打电话
1: 对
0: 嗯
1: 那个妹妹在那边干嘛
0: 嗯
1: 可以把他给抱过来
0: 对对对我碰到这种家长也很头痛嗯
1: 然后那学校有反应有跟我讲啊我说你们当初你们的契约到底是怎么签的
0: 嗯
1: 对因为你同意人家因为有一些托婴中心的想法是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这是他的招生的一个
0: 卖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其实确实没事都没事啊，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家长

0: 就会一直看着，这样还蛮恐怖的。
1: 嗯，真的。哎，我觉得
0: 其实家长看自己的小孩就算了，我最在意的就是我的小孩为什么要给你看。
1: 哦，对哈、哦，所以现在法令规定的是你有事情才能够调阅吗？还是怎么样？
0: 哦，对，哦，他应该是说你有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主管机关调阅。
1: 哦，哎，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将来依照这个法，然后三不五时就去调，三不五时就去调？
0: 那你要有那个啊，那个行为出生，发现啊，哦，就刚刚说的，比如说不当的那个行为啊，
1: 哦，
0: 或者说排斥的那种，有一些改怎么讲变动，这时候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哦，了解，不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还是因为你要有原因跟理由才可以这样子。
0: 对，
1: 哦，好，了解。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儿托法它的一些重点哦，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哈，哦。如果你真的家中也有这种婴儿的话，真的蛮需要了解的哈，哦。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律师咯，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今天是立夏，所以呢节目最后选播了这首梁静茹的宁夏，这个非常温暖的活泼的一个感觉咯，很温馨。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一首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喜欢留短发、起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